0: 的全线都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还有的，因为有雾，商登高速的新村到港里是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的客车及威化运输车辆上站行驶和大件运输车辆上站行驶的。各位想要详细了解呢，现在就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啊，发送高速两个字到微信上就能进行查看了。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哈，各位，又是美好的新的一天，又恰逢周末啊，心情放好一点啊。但是现在跑高速的朋友可能心情有一点忐忑，有一些紧张啊，大家都在发送高速到我们的微信上去看一看，接下来我要走的高速不会不让上了吧？啊，如果不让上，咱就掉头走，赶紧去找个地方歇一歇，或者是合理的安排行程和路线和时间，因为今天有雾啊，有雾的原因，好多高速的部分站点或者全线是没有办法走的。大家回复高速两个字，可以去提前查看一下。我们看到有一位叫做江涛学长的朋友说：“你好，我是一名专车司机啊，说刚才呢在接乘客的路上，在大玉米楼拾到了一个。”这个捡到了一个身份证，还有港澳通行证，说但是没有办法联系到客户，就估计客户很着急，是山东的一名这个客户啊，山东人，然后名字呢姓于啊，后面是一个星字，就是考虑到隐私，我们省去其中一位啊，山东的朋友姓于，最后是一个星字，说麻烦通过电台播报一下，如果说有认识他的话呢，可以和这个江涛学长，就是这个专车司机取得联系啊。他捡到了身份证和港澳通行证，这看来是要出差啊。然后这俩东西物件一丢，完了啊，那估计不好找了，不好走了。来回复一下这个他的电话号码啊。这江涛学长的电话是1313713413啊，1313713413。如果您认识这个来自山东的，来这儿出差的一位姓于的朋友，于单钩于，然后后面是一个星字，中间还有一个字隐去一下，山东的，有身份证和港澳通行证丢失的情况啊，可以联系我们交通广播，也可以直接联系刚才的江涛学长啊，谢谢您啊，非常热心。还有 super 超级玛丽啊，超级玛丽，每次都是念到 super， 一后面一看 Mario 啊，超级玛丽说：“仙哥早啊，今天有半天的门诊哦，上班路上在他走的是南四环，东向西一路是啊深绿色，我们一般都说哪儿不好走是深红色呀，大家不要再走了，深红色，但来了一个深绿色，还是有一些不习惯的啊。当然这两天的。”股民应该是不陌生对这个词，这两天如果炒股的话，对这个深绿色应该就觉得这个反正我见过啊，习惯了。还有点歌的朋友恩恩是上个小时点歌的，还没放出来，说李宇春的春天啊，回春天，好，稍等的是一会儿给您找一下。刚刚说了一半了，咱们说这个球赛的事儿啊，球赛的事儿就在今天凌晨啊踢完的比赛，1点半，今天凌晨1点半的时候刚刚这个开打，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在沙特阿拉伯进行的2026U17男足亚洲杯决赛当中，中国队在上半场0-3落后的不利局面下，下半场连扳两球，最终呢2-3，还是遗憾不敌日本队，获得了亚军。中国 U17 男足呢，在本届亚洲杯小组赛阶段经历还是比较起伏的，依靠净胜球的优势惊险突围，随后呢在淘汰赛当中越战越勇，先后战胜了沙特阿拉伯和澳大利亚。

亚，时隔22年之后呢，再次站上了该项赛事的决赛舞台。此前的4次夺冠的日本队在半决赛当中通过点球大战险胜卫冕冠军乌兹别克斯坦啊，以不败战绩再度闯入了决赛。比赛开始之后呢，日本队是率先占据了主动权，持续的组织进攻，并且多次威胁中国队的球门。第31分钟的时候呢，中国队打破了日本队打破了僵局，在这个叫李健太福在禁区右侧啊低射远角破门了。1-0领先。第42分钟呢，日本队通过高位逼抢打破中国队的防线，和田武士断球之后呢，将球传至禁区，最后啊这个射门得手。上半场补时的第2分钟，日本队的射门继续扩大了优势，所以上半场结束的时候呢，日本队是3-0领先了中国队。一边再战之后呢，落后的中国队这个开场之后积极的拼抢，开展了反击。第48分钟，咱们中国队扳回了一城，随后呢继续向日本队的防线施压。第77分钟的时候，这个造成了一个点球啊，主罚命中之后呢，2-3，中国队呢此后继续加强攻势，但是直到比赛结束呢，未能再度改写比分了，所以最后呢是2-3无缘冠军。中国队主教练赛后也表示了，说遗憾呢，我们未能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我们为此感到抱歉。对于球员们，我想说的是，经过这6场艰苦的比赛，相信他们会从中收获许多。这次经历呢，也将是他们足球生涯当中一笔宝贵的财富。展望今年的这个 U17 的世界杯啊，我们也会继续的努力，在 U17 世界杯这个更大的舞台上展现咱们的能力。啊，作为一个这个伪球迷啊，我是跟大家把这个战况给介绍了介绍。中间呢，大家应该也听出来了，有很多我省略的信息，因为有一些球员的名字我实在是不熟悉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集锦，这是先把这个事儿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汉复遗憾，但已经很不容易了，3-0上半场落后，最后呢扳回了2个球，差一点啊，就差一点。来看看别的消息啊，刷新一下咱们平台上。小六子说，能不能放一首云宫迅音，听起来激情澎湃的，啾啾啾，就那个是吧？啾啾啾，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我算给你哼完了吧，好吧，哼过了。刚才是有朋友点歌，点李宇春的《回春天》是吧？稍等，让我找一找。啊，还有一位叫艾斯的朋友说。南三环西向东华夏大道交叉口有一辆黑色的这个7座的商务车，副驾驶他看到有一名4-5岁的男孩在那站着啊，比较危险。要嘿啊，这是提醒啊，南三环西向东在华夏大道附近，现在不知道开到哪儿了啊。一辆黑色的7座的商务车，有朋友经过的时候看到了副驾驶呢有一个4-5岁的小男孩站在那儿啊，感觉挺危险的，非常非常危险，赶紧让他去后排。咱们按说11岁、12岁以下的儿童呢，在坐在这个坐车的时候是要坐后排儿童安全座椅上的啊，系上安全带的。你让他站在副驾驶，哎，这个万一一个急刹啊，后果不敢想啊。所以提醒提醒，如果您正在听节目的话，赶紧让孩子去后面系上安全带啊，或者坐安全座椅。蓝东坡呀，说这两天心情不好啊，想点一首战车的歌释放一下啊，怕有点啊聒噪，说还是点一首班德瑞的舒缓一下吧，这俩风格也差太多了。又怕大家听不来，说哦还没说完呢，说那就点一首歌名不知道但尾奏大家一听都有印象的歌吧。歌名叫做这是什么罗马数字3吗？是3还是反正3个竖杠啊，歌名叫3个竖杠，这怎么打出来的？歌手名字 Athletics， 这什么叫，这是大西洋还是太平洋我忘了。这个英文的意思，查查啊。哦，全记错了，是田径的意思。漂亮啊！这个，我找找吧，不一定能找着。你点的歌总是很偏，我的会员都不一定能用得上啊。好啊，那个也不知道东坡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啊，最近心情不太好。总之呢，这个哎，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吧。有很多可能在眼前，对于我们来说是压力很大的事情。我们通常说那句话，就是你站在历史的长河上，时间的长这个维度上去把它给拉开，
也许再过

两年、三年、五年、六年之后，你回过头来再去看一件当时让你抓耳挠腮、让你崩溃的不能行的一件事情，不过如此啊。这就站在历史的角度，你可以先站在未来，回过头来看你眼下的这件事儿，你去想一想，有什么过不去呢？咱们都说了嘛，除了生死，其他都是擦伤啊。哎。安全是第一位的啊，安全是第一位的。所以说车险这件事呢，要跟大家咱们开车的各位朋友们再次强调一下，提前买车险啊，提前买车险。一般呢到期前的一个月是续保的黄金期，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去看一看。填完信息之后啊，回复车险，填完信息之后，我们就会有专业的保险坐席团队跟您联系了，把这些各项你搞不懂的那种那个保险的这种东西啊，保障啊，给你理得明明白白。发车险两个字，还有一些像车损险呐、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呐、车轮单独险呐，就这些，哪些需要您买，哪些呢可以不必要买，咱们的坐席都会跟您做详细真诚的推荐的啊。回复车险两个字去看看，无论是新车投保还是老车续保都可以。还有呢，就是经常在外面跑车的或者是出差的，咱们的随身 WiFi 也有朋友会问到，随身 WiFi 怎么买？回复随身就行了，一个巴掌大小的小盒子，装在包里面，在外面旅游啊，或者是工作呀、直播呀都可以用。回到家里面了，连电视、连手机、连电脑都行。回复随身两个字，每个月最低28块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原价呢这个机器是88块钱，现在优惠完68。啊，每半年给你免费的更换电池，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好，刚刚那位朋友点的李宇春的啊，回春天送给他。

0: 回春天，李宇春。说实话，这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我觉得真好听啊，尤其是最后那个啦啦啦啦啦，就一下让我们拉回到了那种春天刚刚万物复苏的这种那种画面了。但是再一睁眼呢，现在已经到夏天了，夏天已经来了，挡不住的这个夏天啊，那就来了，时光就是这样。所以夏天的什么时候，这个什么时候干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夏天咱就应该啤酒、烧烤、小龙虾，是吧？锅圈实惠替你想到了，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了，夏季顶流小龙虾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满159送小龙虾一盒，充值再送50的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啊！更多优惠详情，请在各门店里面咨询。在家吃现在是最高的一种礼仪，叫什么家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装修的时候会把这个家里面就是这个做成开放式的厨房，再做一个岛台，然后哎，大家有吃有喝有聊，还有互动，就很舒服，不是说那种这个单独一个小屋的那个厨房了。所以在装修的时候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和根据自己的需求跟设计师沟通啊，来去把自己的家装成我想要的样子。所以装修这件事呢，咱不用纠结，不用担心啊，找靠谱的公司就可以了。比方说河南交通广播现在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啊权益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了。我们联合华普装饰啊，这个给大家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监督施工的过程。三重硬核福利也同时给到您，工期承诺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了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这也不是口号，华普呢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了，还有就是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所以现在呢，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啊，拒绝这个增项套路，然后从选材、施工、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块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河南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周末版，早上好，我是李现啊。周末了，咱们放轻松啊，大家在路上开车，这个聊聊天，互动一下，或者是点点歌都可以。但是需要注意，走高速的朋友要提前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高速两个字了啊，回复高速。今天早上呢，因为有雾，多条高速的全线或者是部分站点之间呢是没有办法走的，避免咱走冤枉路啊。现在发送高速两个字，提前去看一看您所行经的路段或者要走的高速。能不能上，能不能下啊？还有一些事故信息，宁洛高速商水段446公里的东向西方向，之前呢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走。还有大广高速新乡段1910公里的北向南方向发生了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2和应急车道，第1车道可以走。商登高速新郑段160公里的西向东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有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正在紧急的处理。还有呢，就是因为有雾，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有很多，大家回复高速可以进行查看。还有，有些朋友在问个高速免费的情况啊。您回复免费两个字，咱们周边是有一段免费的。还有说到这儿呢，也顺便提醒提醒，也还是有很多朋友问说限速

啊，不是不是限号限号啊，周末限不限号，周末是不限行不限号的，可以放心跑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歌。这个刚才然后看一看啊。快乐的鱼说想点一首我在春天等你合唱版的啊。啊，我找一找啊，我找一找看有没有春天我在春天等你啊。看到了有这个，没有看到有合唱版，有 R&B 版的，我估计不是您想要的，我一会儿再找一找啊，抱歉，可能都没有。我在春天等你合唱版的，还有东坡哥刚才点了这首啊，说一听尾奏，大家一定有印象。行，那我就放一放，我找着了，让大家听听尾奏熟不熟悉呢？原来是这首歌啊，啊，感觉在看视频啊，就一个照片那种在闪的那个视频，要不就是慢动作，要起来了，是不是？哎，没起来。哎呦，原来是这首歌啊。

哎呀，伴随着这个节奏有一种什么呢，在这个海洋里面徜徉的，就是这种感觉，是吧？啊，很开阔，嗯，就像在这个水里面摸鱼一样。真的啊，真的就在水里面摸鱼一样，再感受一下，很有节奏，很有律动，仿佛时间已经来到了5月31号，来到了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的现场。邀请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下周末啊，下周末如果没什么安排的话呢，可以参与咱们的亲子捞鱼赛。主持人张弛珍妮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一次性极其清凉、刺激和浪漫。现在呢，发送关键词“玩水”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报名了。发送“玩水”，本次活动呢由我们联合奥帕拉拉水公园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进行了全新的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的全新玩法啊！回复“玩水”就可以报名了。

记得啊，玩水结束之后呢，回到家之后一定要去全身去洗一洗啊，尤其是衣服啊，玩完水之后呢，有一些泳衣啊或者什么的去洗一洗，这时候就用到咱的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了吧。有点硬啊，有点这个转的有点硬，就像他们家产品的实力一样过硬。家里面有孩子的，你知道夏天一天换几套衣服，这不是常事吗？所以衣服上沾上污渍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太需要一瓶去污能力强的洗衣液了。今天的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知名品牌，低价清仓的蔬果园蓝风铃洗香氛洗衣液啊，这个是明星代言，线下商超都有在售的。而且我的搭档信涵也是非常喜欢的，每次呢都会去，只要上线了就买。就不知道的以为他家开洗衣店的，就是这洗衣液消耗量怎么这么大呀？他，他确实，第一是送的多，第二是到夏天咱用的场合也多，频繁嘛。这款洗衣液呢，它是采用了生态酵素的配方，就是每次洗衣服的话，只用一点点就行了，就算是孩子身上那种顽固的污渍也没有问题。而且呢，它是不含荧光剂、漂白剂和这个母婴都能用的。这样蔬果园的蓝风铃洗衣液一桶呢是2斤半，日常售价呢是49.9元，这四桶是不是就在200块钱了？那 UP 商城呢和品牌方合作，这次呢四桶给到大家的价格是89.9元啊，四桶同样是每一桶2斤半，到手四桶89.9元。再下就是今天下单的话呢，朋友们直接再送大家袋装的洗衣液5袋，一袋是1斤的，5袋就是5斤嘛，89.9元到手15斤了。对吧？还没完。

0: 联盟旗舰下单再送十袋蔬果园的内衣洗衣液，这单买也要几十块了。所以今天重本活动直接拍一到手19件，89.9块，赠品呢只有100单，回复秒杀就可以去看了看啊，回复秒杀赶紧去抢。同时呢，这个 UP 长征还有蔬果园家的像果蔬清洁剂啊、地板清洁剂、马桶清洁剂、洗衣机清洁剂等等，同样回复秒杀去看看。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河南交通广播，一路听天下。早上好，我是李现啊。陈鹏提醒我们说，东风南路龙海高架下桥口红绿灯不亮了，刚好是高架的上下桥口，注意安全啊！也就是龙海路东风南路这个路口啊，龙海路东风南路这个路口红绿灯不亮了。那么在几个方向啊，这个上桥的朋友要注意了，龙海高架东风南路这个路口红绿灯不亮了。还有，看到这个什么小马说，宪哥把东坡哥的微信推给我，我找他喝点解解闷儿。呀，你看咱们兄弟们多仗义。喂，贵，关键是我也没有你的微信呢，小马，我咋推给你啊？我要不我那东坡哥，要不你把你电话留给我啊？我中间人嘛，中间人，我把东坡哥的电话给小马哥，然后你俩约着喝个酒啊。不中，我给你推荐个酒的。没有酒啊，没有，最近没有酒。最近呢，有氨基丁酸这个饮品，这适合小朋友喝。这个啊，可以到小孩那桌推荐一下。不开玩笑讲，这3到18岁是小朋友成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嘛。有些孩子呢出现了不长个，家长很愁。这个有的抵抗力差，经常生病啊。这一查呢，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于是呢，就家长开始补啊，维生素啊，补各种东西啊，补钙啊什么的。但是啊，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新批准的营养元素。那您去看一看，查一查这个氨基丁酸是什么东西。了解的家长呢，不用我多介绍了啊。里面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这是咱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的饮品。回复成长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了。回复成长去看一看，现在购买有优惠。这次呢，也是根据科学的配比啊。草莓味的孩子们也更容易接受啊，回成长两个字。东坡哥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东坡哥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发过来那个什么啊，发过来那个电话啊，小马哥想约你给你解解闷的啊。所以啊，没关系，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就刚才我说了，眼下呀，让你哎呀，让你愁的不能行啊，让你压力大到崩溃，让你就是整个人都乱了的一些事情，再过别说3、5年了，可能明年或者是下半年，你再去回过头来看，你就会觉得，啊，就这当时给我弄成那样啊，哎呦，是吧？啊，哎呦，来看看这个。车来车往说到了，小李帮我 帮我点一首《远走高峰》。

飞啊，说告别即将即将结束26年的打工生涯，谢谢。哟呵，车来车往姐姐看来是要收工了啊。我记得没错，好像是要去外地带孩子了，是不是？我要没记错的话，我有一点印象是之前说要回去帮忙带孙子了，好像是啊，不知道我记得对不对啊。远走高飞，那就看来要结束这一段低姐的生涯了。哎呀啊，这还挺感慨的，也不叫远走高飞吧，咱到了之后，咱这还有句话呢，叫退休不退岗吗？不是啊，退休不退岗，咱到那边可以继续发光发热，咱换了一个环境啊，继续这个为家里面做贡献了。以前是服务乘客呢，现在是服务家人，这种感受更不一样了。远走高飞送给您，没有问题啊。也祝车来车往姐姐一切顺利。嗯。

目前为止呢，市区通行还是没啥太大问题的，毕竟是周末嘛，车没有那么多。现在呢，就是北三环上的压力有点大。北三环从京三路开始到文化路之间的西向东，现在车流量有一些大。其他地方呢，还有陇海高架松山路和陇海高架中洲大道附近都是西向东，有一小段啊车多缓行，其他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高速上就比较复杂了。今天早上呢，我们收到了好多高速的信息。一方面呢，是因为有事故；一方面呢，是因为有雾。宁洛高速商水段446公里的东向西，之前呢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啊，第一、第二车道是可以走的，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处理。大广高速新乡段1910公里的北向南，这个北向南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在呢正在清理，现场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走。还有商登高速新郑段160公里的西向东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呢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紧急处理。还有就是因为有雾，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比方说德上高速的范县东、连霍高速的开封东到兰考、宁洛高速的武阳到洛河西、商固高速的睢县东到柘城南、阎洛高速的许昌南到长庄，以及日兰高速全线、永陵高速全线啊。还有因为有雾，商登高速新村到港里是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的客车及危化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通行的。大家呢统一回复高速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查看了，不止我刚才说到的那些啊，还有好多，回复高速两个字到微信上进行查看。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啊，各位，我是李现啊。来看看咱们的微信平台上各位朋友们问的问题。刷新一下我们的平台。哎，还有朋友问的，你说巧不巧啊？有位叫做玩水的朋友啊，问说那个前两天卖的拖鞋还有没有了？正想跟大家说呢，拖鞋有。您说的是那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吧？啊，这鞋都已经问世十几年的时间了啊，但是造型一直没怎么变过，就是我们俗称的洞洞鞋，就那个鳄鱼标志的那个洞洞鞋。但是大家去商场里面会看到这个卡洛驰家，这别看是个卖拖鞋的，但是卖的特别的贵，因为已经成个时尚潮流单品了。嗯，这他单卖那配件都不便宜，所以说有些朋友就觉得，哎呀，买一个拖鞋花几百块，有一些不值啊啊！来，咱们今天给大家这个把价格往下打一打。爆款商城最近上线的卡洛驰洞洞鞋已经热卖了好几天了啊，尺码和颜色呢剩的不多了，倒计时三天，我们在微信上回复团购就可以定了啊，回复团购您先去看一看。这市面上洞洞鞋看着都差不多，但是你上脚之后你会发现它为啥贵呢？有它的道理。第一，它用的是高品质的 EVA， 它踩下去有韧性，抬起来有回弹啊，而且又软又实，还很稳，不会有硬邦邦的塑料感，也不会说踩下去之后呢特别软没有支撑。另外呢，卡洛驰也有足弓的支撑啊，有贴合度，走再多的路呢它脚底板也不会发紧发酸。还有就是它是拖鞋嘛，很多时候要光脚穿，那它还有抗菌防臭的技术，下雨天呢也不打滑，而它里面有鲨鱼纹，抓地抓得很牢，所以它就是卖的贵有一定的道理。而且它是有凉鞋和拖鞋两种穿法啊，一双顶两双。颜色呢，现在是有杏仁白和曜石黑，还有个性的蓝白红。回复团购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去看看了。咱们是正品发货，是奥莱的啊，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这个原价呢是499啊，原价499，现在奥莱发货直接3.9折，199的卡洛驰洞洞鞋，您回复团购

就可以去看看了。另外还有增高款和拉长腿型款的，您就选泡芙啊，选泡芙这一款，官网价格799，现在是239，穿上立马增高5公分。而且还有儿童款的，也是呼声很高的儿童款，官网售价是199，现在奥莱发货是139啊，同样回复团购就可以了。蓝东坡发来消息了，说感谢兄弟们呢、啊，这两天遇到就是刚才说心情不好嘛，有小马哥还提醒说能不能我陪他喝顿酒啊，我陪他散散心，感谢。他说这几天遇到几个奇葩乘客哦，说闹心，还是工作的事儿。因为东坡是网约车司机嘛，每天面对形形色色的人很多。他说我就说一个例子吧，说有一个乘客赶高铁，非让我闯红灯，啊，说他天天都这么闯，没事儿。哎，这兄弟们，你说咋说？这你说这没啥说了，你碰到这了。他说我天天闯红灯，你咋给他打辩？你碰到这人了，让你闯啊！他说还有一个更可气的，我就不说了啊，都想找海洋哥投诉一下。这都到这程度了，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消消气儿。我这儿有啥能让你消气儿的产品，都说完了都啊。那个摸鱼节啊，什么是吧？那个烧烤、小龙虾，这都说过了啊。要不让孩子消消气儿，去我们的夏令营看一看怎么样？每年到了暑假的时候，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就会如约而至。陆军、海军、空军三条路线啊，非常经典的三条路线。今年呢，提前我们搞了一波福利，为啥呢？因为今年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满10周年了，所以推出了一个提前预约9.9元抵200报名费的优惠福利。6月1号前呢，您只要付款9.9元，不管到时候给孩子报海陆空哪条路线，都可以直接抵扣200的报名费。另外呢，9.9元还包含实习教育家的教育专家的视频访谈课，以及3节教育类的答疑解惑的直播课。限200个名额，报满了直接就停了，发送特种兵啊就可以来去预约报名了，发特种兵3个字。

0: 影来自张震岳啊
1: 和蔡健雅。
0: 思念啊，很神奇的东西，有的时候你想啥来啥。比方说，有没有朋友现在正在想装修的事儿？装修的方案我就推荐给您了啊，兄弟们，推荐给您了。真的，装修怕踩坑、怕超预算、怕没保障的朋友别担心，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联合静安装饰重磅启动了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让您的每一分钱都花在明处，住得安心。咱们还是举一个例子啊，如果真的是有装修需求的打算，不开玩笑，就100平方米的房子，100平的房子，包括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毛巾架、抽纸盒，这些全包含了，10万块钱全搞定，您信不信？不信的话回复装修两个字去看一看，媒体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第三方权威验收，不合格砸掉重装。回复装修两个字还没完，还能抢大牌升级，还有1000元现金，还能赢更多的智能家电，基本上都齐活了，就真拎包入住那种啊！回复装修两个字去看一看。哎，装修的时候呢，记得就是把那个洗衣机的这个槽预留好啊，这样呢就量好洗衣机的尺寸，想好买哪一款，尺寸量好，然后呢预留好之后上下水接好，哎，这时候洗衣服就方便多了。这时候如果再能配上咱们的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那就更好了。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这个是咱们经典热卖的一款啊，很多朋友定期都在会催单，说这洗衣液和卫生纸为什么还没有？这是高消耗品，就每家每户的高消耗品，所以就人口多的呀，或者是你像这夏天了，一天几换几套衣服的，一家子人每天都要洗的，他用的就是勤，所以今天 UP 商城带来了就是啊这个清仓价的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各大品牌线下商超都在售，不含荧光剂、漂白剂、母婴都能用的，而且。这个这怎么说呢，就是孩子那种身上的顽固的油渍啊、污渍啊什么的，它是多效去污不伤手，99%的抑菌除螨率，每次洗衣服的时候不用倒太多，一点就可以了。这样的蓝风铃，这个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一桶呢2斤半，日常售价49.9元啊，日常售价是49.9元。今天呢这直接给大家做到什么呢，就是平常咱买这个49.9元是一桶，四桶就不就200块钱了吗？今天呢 UP 商城跟品牌方合作，四桶清仓冰点价89.9元啊，四桶89.9元。然后下节目呢，这个下单的话再送洗衣液，就是袋装的洗衣液5袋，一袋呢是1斤，又是5斤了。还没完，现在下单再送10袋蔬果园的内衣洗衣液，这到手单买也得几十块钱了吧。啊，所以今天是拍一到手19件，还是89.9元，回复秒杀就能去看看了啊！回复秒杀。同样呢，还有像这个地板清洁剂啊、马桶清洁剂，还有洗衣机清洁剂都可以，找得到。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

0: 手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十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哎呀，节目快结束了，才看到有位朋友的微信啊，说他家小朋友今年过生日，是不是？我看到有位叫做A 开头的朋友，这个名字抱歉不知道怎么念 ，Alt N Nine 啊，不知道怎么念这个名字啊 ，Alt 你知道说的你，说今天是我女儿安安七岁的生日，她现在正在车上坐着，希望宪哥能给孩子放一首生日快乐歌，给她一个惊喜，让她开心一下，没有问题。歌没有问题，七岁的安安小朋友啊，七岁的安安小朋友，是你吗？安安小朋友，哎，别看了，就是你。妈妈呢，给你点了一首生日快乐歌，叔叔放给你好不好？啊，祝你开心快乐。今天呢，多多吃一点，多多长长，茁壮的成长，健康的成长，这是爸爸妈妈的期望啊。生日快乐歌送给安安小朋友以及今天所有过生日的大朋友小朋友，祝你们今天生日快乐。

0: 怎么样，小朋友笑了没有？跟着唱了没有？
1: 一群大叔叔啊，给你祝生日快乐哈！
0: 哎，同样过生日的呢，除了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之外，还有呢，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启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的中国太平洋保险，今年呢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呢，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记好了，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脑卒中也就是中风，具备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的特点，严重威胁中老年人健康。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长期吸烟酗酒、熬夜久坐都是中风高发诱因。生活中要定期监测基础病指标，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坚持合理运动，戒掉烟酒陋习。牢记中风突发信号：口角歪斜、肢体麻木、言语不清，一旦出现立刻就医，抓住黄金救治时间，最大程度降低后遗症伤害。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了，节目的最后呢，也关注一下这个路上的通信情况啊。截止到目前为止，市区呢是稍微有一些路段车流量增大了，比如说北三环从京三路到文化路之间，想问问是怎么回事？北三环文化路到京三路之间西向东方向，还有呢就是农业路高架南阳路的上桥口，现在也是有一些车多缓行的。好了，还有一些高速路段呢，大家就回复高速两个字到微信上进行查询。最后呢，也跟大家再来说一说啊，这个想加装的朋友呢，您可以试一试这个回复加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去看一看。很多人都担心这个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啊，或者是装到一半以各种理由增项啊，你不加还没

0: 办法，工期再给你拖一拖。所以现在交通广播官方品质家中节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活动引入了补贴机制之外呢，还有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承诺。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我们联合华普装饰啊，给大家推出的，还有我们的质量记者监督团监督施工过程。另外华普还有三重硬核福利，工期承诺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怎么办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还签的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现在发送家装节，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周六的一路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南方谈交通，咱们明天再见。
1: 一路听天下，
2: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你电脑又没关。
4: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3: 你数学怎么样
4: 啊？
3: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8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
5: 小心被扣工资。
6: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7: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8: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FM 104.1，
9: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9: 这里是
1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省应急广播，
8: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1: 关注一下此刻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今天早上呢，部分路段呀，由于事故或者烟雾，出现了一些交通管制，以及排队的情况。我们来提醒一下，目前呢，宁洛高速商水段446公里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呢是占用了应急车道，第1、2车道是可以通行的。目前路政、交警和消防人员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再次提醒一下，这是宁洛高速的商水段446公里，目前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另外呢，还有大广高速的新乡段1910公里处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清理作业，现场占用了右侧的2车道以及应急车道，左侧1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商登高速新郑段160公里处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目前路政和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再次提醒一下，这是商登高速的新郑段160公里处西向东方向啊，商登高速的西向东方向，就是登封往商丘方向发生一起这个双方事故。另外呢，烟雾啊，省内还有部分管制上站的路段，这些站点呢主要包括德上高速范县东站、连霍高速开封东到兰考站、宁洛高速武阳站到洛河西站、商固高速睢县东区站到柘城南站，还有沿洛高速的许昌南站、大广高速濮阳南站到南乐站、通许东站到长垣站、南陵高速南乐南站到南乐东站，还有濮渭高速新习站到文流站，以及濮商高速、台辉高速商登、许信、沿黄、沈卢、兰沈、日兰高速的部分路段或者全线。详细情况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高速这两个字，发送高速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啊，因雾商登高速的新村站到港里站之间是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还有大件运输车辆上站通行的啊，提醒各位啊，是在目前这个商登高速的部分路段是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上站通行啊，提醒各位，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看到详细的路况信息。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即日起到5月31号，河南分行受邀客户打开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最高

有机会抽取188元立减金，欢迎各位来参加。另外呢，还有一个啊，是要提醒各位的是，如果您最近呢想要装修的话，您可以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了。您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啊，让咱们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来保驾护航。同时啊，还赠送您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更是服务。前两天呢，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呀，以及联合华普装饰来共同的举办了一个咱们品质家装节的业主吐槽大会。在这个业主吐槽大会上呢，有好多的业主啊，也自己直接分享了自己在装修时候的一些感受和体验。所以啊，各位如果是感兴趣的话，您也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啊，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了解啊。因为在业主大会的吐槽现场啊，很多朋友主要吐槽的是以前装修遇到的一些不靠谱的情况啊。过去有听到一个业主分享说，之前找了个装修队哈，钱交完了啊，结果人找不到了啊，这刚刚开始开工一点啊，人找不到了。这个时候啊，自己是本来是想便宜装修，但是没想到啊，最后却遇到了一个大坑。所以啊，想要装修还得找到靠谱的这个装修公司啊。而且现在的装修公司跟过去不一样，过去啊，大家就以为装修公司就是给你设计设计，找个这个团队给你装一装。其实啊，这个背后是一个强大的体系的支撑，包括咱们的软硬件，还有一些这个软装的内容啊，您都可以现在上个大商场一样，您可以直接进去去挑选啊。想要装修的话，您就发省钱这两个字，发省钱这两个字就可以留下信息啊，直接联系咱们的记者就可以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热线号码了。同时下面还有一个网址链接，点开链接可以直接留言。咱们手机用户啊，您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以及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来同步锁定收听。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那今天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开封的崔先生。前段时间呢，他做了个好事，说自己啊帮别人开车去送人，但是没想到啊，这一送还送出了麻烦。
3: 前几天去那个东明干活的时候，工人说他那个活干完了，想让我开车把他送回家去。他找老板借一辆小车，开着从东明回来的时候，路过那个兰考西高速口西边一点，被交警拦下，说他那个车上的违章比较多，必须得处理。当时我说这个车是借的，不是我的车。他说呢，就开几个不扣分的单子，拉出来三个不扣分的单子，当时说不会影响到我。现在私家车的车主他一直不去处理这个违章，现在我也联系不到他，我找那个工人联系他，他说他不管。我大货车在那个信阳有违章，现在我的违章罚款我已经交过了，就是他这个违章现在一直在我这个驾驶证上绑着嘞。我就是感觉我非常的冤枉，你知道吧？那个违章也不是我的，那个车也不是我的，当时开出来了三个违章停车的单子，就是罚款200，他一直不交，现在滞纳金加了。

0: 起银枪了。
1: 这个事儿我们节目之后也帮您去联系一下开封交警，看看有没有撤销的可能性。
2: 崔先生啊，也是交友不慎啊。他说啊，别人让他免费帮忙开车送人，这个车呢也是找人让他送人的这个人啊借来的，也不是这个人本人的车。结果呢，这一帮啊走到高速下站之后啊，结果被检查出来车上有很多很多的违法。当时民警还对他进行了照顾，就只开了几个没有这个记分的一些罚单。但是啊，现在这个罚单呢，原车主不认啊，所以这个车主啊一直没有交啊，也不知道，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压根就没联系上原车主，因为也不知道这车是谁的。所以节目之后啊，我们也跟崔先生进行了确认，究竟这个车现在在哪儿？他说这个借来的车呀，已经还给当时让他送人的这个人了，但是啊，他也不知道这车到底是谁的。考虑到崔先生也并不认识实际违法人呀，而且这个罚单呢是被交警拦停之后现场开出了这个违法信息，就是把他的电子眼的信息给开成了处罚决定书。所以啊，我们记者也跟开出罚单的开封祥符区交警大队来联系一下，看看这个不是本人的违法信息，目前呢这个信息也一直没有办法处理，有没有可能这个就是不是本人的信息经过查证之后能撤销呢？
3: 我要查查这个当时联系他到底咋回事。
2: 开封祥符区交管大队啊告诉记者说，他们把这三条违法记录呢再跟后台比对查证一下，同时呢他们也跟崔先生进行了联系。后来经过比对啊，发现这三起违法啊确确实实不是崔先生当时本人造成的违法信息，他们会按照就地程序把这三条违法的进行回退，撤销这三个已经开出来的处罚决定书。这个回退呢跟大家想象的复核复议或者是撤销还不太一样，就是它仍然是一个电子眼记录，只不过是没有开出处罚决定书，但是啊还需要这个崔先生啊配合提交资料以及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第二天下午，崔先生在开封祥符区交警大队联系了记者。
4: 我刚才去了那个祥符区交警队的那个法制科，找到人了，他让我写了一个那个情况说明，把这个过程给他说了一下。他说那边需要调查核实一下，他给我留了一个电话，让我等个两三天给他打个电话看一下进度。谢谢谢谢。
2: 三天之后呢，崔先生告诉记者说这个事情啊有了进展。
5: 刚给那个李主任打电话了，他说已经上报完了，就差一个审批，就这一两天应该能解决。
2: 祥符区交管大队啊已经跟崔先生核实，同时呢也补充了相关回退违法的这个手续，同时呢已经申请了这个罚单的回退的流程。大概又过了一周左右的时间，崔先生通过交管12123也查询了驾驶证的最新状态。
4: 刚看了一下那个12123上面确实那个违章没了，祥符区的三个那个违章停车的违章已经解决了，非常感谢你。
2: 所以啊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这个车啊不能随便借，也不能随便借给别人，因为你借来的车特别是在自己不清楚不了解车辆状态的情况下，这个有很多情况啊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比如说这个车曾经发生过重特大交通事故你不知道啊，也有可能的这个车有可能是一个是不是会是盗抢车你也不知道，还有呢比如说这个车啊可能本身保险到期了或者审车到期了，那么你开着这样的车上路这个行驶被现场交警拦停了，那一定是会处罚的，这种处罚是没有办法回退的。这个所以也提醒大家啊，不管是借车从别人那儿借车还是把车借给别人，这件事儿都要慎重。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启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已经35周年了。可能很多朋友啊还记得这样一句宣传语，说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所以在5月31号之前啊，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可能很多朋友记得这句话，但是啊不知道啊，这个中国太平洋保险已经有35年的历史了，所以您可以关注一下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记得在微信上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啊，产是财产的产，产品的产，您可以在微信上面的搜索栏里面去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加上关注之后参与丰富的活动和礼品。
6: 6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

0: 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十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十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各位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的产品啊，在河南交通广播啊，已经有数万名的车友体验了咱们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产品，这也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因为天儿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开空调之后啊，跟过去冬天的时候开车感觉又不一样了。因为压缩机一旦运转起来啊，对车辆功耗也会有损失，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这个车辆积碳的感觉啊，春秋天的时候感觉不出来，开了空调啊，这个感觉就比较明显了，因为动力明显的下降，超车的时候啊，车辆也给不上油，所以您可以考虑是不是跟咱们的车辆积碳有关系。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来详细了解。这个咱们现在啊有三款产品，最早的第一代就是除碳养护剂，这个产品呢更多的是养护为主，同时呢起到除碳的作用，除碳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很多朋友说我刚加上油之后，哎，当时觉得没啥感觉啊，结果加完油之后啊，大概跑出加油站有个七八百米，哎，这个时候再踩油门就觉得，哎，油门真给劲儿哈，跟平时开车的感觉不一样，明显变轻了。这就是咱的除碳养护剂第一代产品。第二代呢，是我们给它做了一下升级，第一呢是配方更加的精细化，另外呢就是我们的除碳效果和养护效果都得到了这个提升。那另外增加了一个清洁效果，就是第一瓶呢是除碳养护剂，专门做除碳的作用。第二瓶呢是扩燃比动力提升剂啊，第三瓶呢是三元催化清净剂，这样呢把咱的油路啊从做工到排气清理得干干净净，咱们的除碳养护的这是第二代了。那到第三代呢是万能通的金装礼盒，专门针对里程相对比较长的一些车，积碳比较重的，很多朋友说我一瓶啊感觉还是欠点没清干净哈，那您可以直接下单这个金装礼盒，现在都给大家做了补贴，所以大家会发现比市场上的同类产品的价格都更便宜一点，更实惠一点哈。因为说实话咱们的正常日常的定价，比如说像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啊，原价是299，给大家做了补贴之后呢是199元，让大家享受到市场上基本上200-300块钱这种同样品质的产品的这种感觉啊。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

0: 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品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买一提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品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1: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我们来接听热线啊。孟先生您好。
1: 你好，刘杨老师。
0: 对，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那个我想咨询个事儿，看看能不能复议。
0: 嗯，
1: 那个我是4月24号下午2:20左右21，就是从金水路一层东向北，在文化路交叉口右转，
0: 嗯，
1: 就是金水路文化路交叉口东向北右转，被拍了一个闯红灯，记6分，罚200。
0: 嗯，
1: 这个我当时也没注意，过了2天，那个交管123收到了一个那个违法信息，我看了一下图片，反正是感觉到也挺冤的。
0: 嗯，
1: 第一，那个图片猛一看就看不到那个红灯。
0: 嗯，
1: 那么图片上是啊，看不到那个右转的红灯，非常小，好像非常看不太清楚。这是一，另外就是啥吧？5月14号的时候，我又从那儿过，大概是晚上7点左右吧。哎，我仔细看了一下，他那个红灯啊，右转红灯的箭头，在那个驾驶位那个位置去看的右转红灯箭头啊，它好像是上面那个雨帽挡了一部分，不是很完全。所以说我看看，我又拍在那个停止线的位置，我那个等红灯时候拍了个图，拍了个照片，我就想看看能不能申请复议一下，看能不能复议。
0: 我看到您这个照片了，您如果想去复核的话，可以复核一下试试，但是我不能给你打保票，因为您后来拍了2张照片，就是从这个电子眼图片上来看，确实这个红灯不是很明显。但是我后来看了您在现场拍的图片，因为电子眼毕竟是从上往下拍的嘛，咱平时都说从上往下拍，当然看得清楚了。但是现在这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您说这个信号灯上面的遮光罩啊，它有点挡住视线了，所以它有点往下这个斜。所以说从上往下拍的时候呢，其实反倒是这个信号灯拍的不是很清楚。但是您后来补充了2张照片，就是您说您从那儿又经过的时候拍了2张照片，这个照片上来看，这个信号灯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您从那儿过的时候，肯定你拍的时候这是一个特殊角度嘛，就是你从这个角度看是挡着的，但是你不可能这个车是停在这儿一直停在这儿看，对吧？你是从远处开过来的，所以这个信号灯应该早就能看得见。那包括你走到这个路口跟前的时候也是能够看得见的，它可能确实有一定的瑕疵，或者说这个遮光罩它确实有往下斜的这种倾向，但是你说它是不是影响识别这个事儿，我觉得有待讨论吧。是吧，
1: 从那个交管123拍那个图片，你看我前面也有一个轿车，好像是它应该也是好像是闯了红灯吧，我还好像也是跟着他。
0: 那他闯红灯了，他接受处罚，你接受吗？
1: 那要是都是这样的话，那我也接受。
0: 那对呀，所以说这个咱经常说，那他违法了。你看他
1: 123拍那个图片，你看我前面也有一个轿车，好像是，他应该也是好像是闯了红灯吧，我还好像也是跟着他。
0: 那他闯红灯了，他接受处罚，你接受吗？
1: 那要是都是这样的话，那我也接受。
0: 那对呀，所以说这个咱经常说，那他违法了，你看他为啥都能违法，那他违法了人家认呀。
1: 啊，我
0: 对吧，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是啊，
1: 那他估计他也是没有看到那个红灯，可能
0: 所以这个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右转红灯这件

0: 回来之后看到照片之后还不相信，说不可能啊，我就没看过那儿有右转红灯，那个一看那就是一个，那肯定是那个非机动车的灯，就是那个电动车的灯，我就不相信了，我从来都没闯过红灯，绝对不可能。然后后来呢又跑到专门跑到现场去看，结果看完之后发现原来真的闯红灯了。就是我说是这个举这个例子什么意思呢，就是右转的箭头红灯真的很容易被大家忽略掉。
1: 是
0: 什么原因呢？还是大家习惯了，习以为常了，觉得直行的车能走，我右转车肯定就能走，所以这个时候呢它可能会产生一些这种心理哈，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样我觉得是这样啊，一方面呢我们也跟这个咱们交警部门设施部门的反馈一下，看看这个灯能不能进行一下维护啊，这是一个避免以后再出现这种问题。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把您这个图片呀发给咱们交管支队呢，来法制上确认一下，看看从法制的角度来看，仔细的辨别一下，看看这个灯啊是否属于被撤销的可能性。如果能被撤销，咱报报试试，看能不能批。如果能批，当然更好了，是吧？但是呢，如果人家说这个就明显不属于，因为我们也要现场查看一下，看看这个信号灯究竟遮挡到什么程度。如果它仅仅是有一点遮挡，但并不影响识别，那这种情况恐怕你说撤销这个可能性就比较小了，好不好？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去帮助您试一试，好吗？
1: 我也就想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回一跳。
0: 好，那先这样，孟先生，我们也去试试。以后反正右转的时候还是要多留心，好吧？
1: 是，好，
0: 那先这样，哎，不客气，好，再见，孟先生。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4: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元气开朗，愉悦初夏。5月31日，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甄妮、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一次集齐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刻报名。本次活动由奥帕拉拉水公园联合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啊。刚刚有车友说，目前在黄河大桥，目前这个郑州老黄河桥花园口老黄河桥南向北方向啊，通行有些缓慢，提醒各位要注意了。在这儿也关注一下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即日起到5月31号，河南分行受邀客户打开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就是您可以最高有机会抽取188元立减金，快来参加。另外呢，还有就是我看到微信平台上随风他说在七里河南路和永平路这个地方啊，也是有右转信号灯的，右转红灯，说不注意啊都闯红灯了。所以啊，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啊，这个信号灯啊，在通行的时候还是走到路口要注意观察，这个走到路口一定不能分心。很多朋友可能在开车的时候在这个打电话呀，有可能你觉得自认为说我没有拿那个手机直接攥在手里打，我只是开的免提或者戴的耳机，就为啥不让大家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还不是说你拿着手机这一件事儿，其实拿着手机呢，它确实会影响安全驾驶。那另外一方面。

0: 面呢，这个只是手上的动作，那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咱们在拿着手机的时候打电话的时候啊，脑子里想的事儿跟那个开车的事儿不是一个事儿，会影响你的注意力和判断力，所以呢这个时候啊可能会发生一些危险。之前有人做过测试哈，基本上就是你看为什么很多情况下低头捡东西这件事儿它会导致车辆失控，其实重要的不是说他低头的时候看不见路了，而是说人手上的动作会随着你目光的方向去转移。开赛车的时候啊，这个赛车教练啊就会告诉这个赛车手有一个什么原则呢，就是你不要看你车头前方五米之内的这个东西，就是你不要看太近，你要往远方看，你往远处看，你的目光看向哪儿，你的手方向就会跟随到哪儿去，它是一种感觉。那对于咱们私家车来说，可能没有赛车那么激烈，速度没有那么快，但是道理是一样的。特别是当跑快速路和高速的时候，如果你往两边看啊，就是始终保持一个方向看，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手里的方向盘啊，不知不觉的会往一个方向去偏，那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造成车辆失控啊。所以呢，就是咱们开车的时候为啥不让大家打电话，重要的是要保持一个高度的注意力关注度，而不简简单单说是因为你手里拿着电话所以它就有危险了啊，这只是一方面啊。所以呢咱们走到路口的时候啊，包括路上开车的时候，还是要小心注意啊，多留心，这是一个关键问题。还有微信平台上说，从连云港到郑州从哪儿下能够少付过路费？您是哪儿的号牌啊？是什么车呀？您告诉我们一下哈，我们给您看看。如果是咱们豫 A 豫 V 的车辆啊，私家车，那您可以从这个兰考站下高速，然后呢再从兰考上站之后，沿着连霍高速一路向西，到最远能够到柳林站下站，这样呢你就可以享受到这个郑开兰这个区间的高速免费路段了啊。然后呢如果你再去郑州其他地方，你可以下站之后再重新上站，比如说你要到会稽站去，你从柳林下来之后再重新上，然后呢再开到会稽去，这样呢就可以享受到郑港之间的，也就是郑州周边的高速的这个免费。或者您如果需要绕到京港澳上的话啊，京港澳上呢也有几个站点，就是郑州新区站、莆田站、航海路站和南三环站，这四个站点呢是郑开兰区间和郑港区间的交互站点啊，咱可以把它理解为一号线和二号线的换乘站点啊，就这么理解就对了。就是你从开封过来的时候，从这几个站下，你如果直接下站不需要再上站了，你就从这几个站下就是免费的。如果你还需要再走一段郑州范围内的高速，你就从这些站点下站再重新上站啊，就可以享受到这两段所有的免费路段了啊。这是简单的一个规则哈。我们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侯先生。
1: 喂，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就是在5月9号那一天往西庄送了货的时候办了一个通行证，然后他说我闯禁行
0: 啊，
1: 办了由文峰路到红城路的，他说我闯禁行了，我那个罚我100扣1分
0: 啊。这是5月9号的什么时间呀？
1: 12:02。
0: 12点，中午的12:02吗？
1: 对，
0: 中午的12:02在什么地方？许昌是什么路？
1: 文峰路，文峰北路，我办的是文峰路啊，在我走到文峰北路的时间，啊，拍我一下。
0: 文峰北路和什么路啊？
1: 是红藤路。
0: 文峰北路和红藤路交叉口是吧？
1: 对，我是在文峰北路拍的，在文峰北路，在文峰北路的大座路口那个地方拍的。
0: 嗯。这是。哎，我刚刚看到您把您的通行证和这个您收到的违法短信都发过来了，我想问一下，这个罚单是现场开的吗？
1: 不是，那个串头拍到的，
0: 电子眼拍到的是吧？您收到这条短信，您看过吗？
1: 我看过，
0: 但是这个短信上面显示的违法时间跟您刚才跟我描述的违法时间不一样啊。
1: 那违法时间呢？是我是办了通行证的，我办通行证我是5月9号办的，我5月9号上中午12:02过的。
0: 您看啊，您告诉我您办了通行证对吧？是12:02从这儿通过的，但是您的电子眼的违法记录显示您是18:13在这个地方被记录的。
1: 哦，那挂错了，他拍我这两项，这是，那个是有两个，我就要这个文峰北路给大学路口罩的这个的。
0: 嗯，对，文峰路和、
1: 啊、那个我们拍给你又拍错了。
0: 嗯，这个因为您的上面显示的，国六的通行时间是8:30到17:00。
1: 对。
0: 啊、嗯，但是您给我发来的这条违法信息显示的是。这是18:13，也就是
1: 发错了，应该发那个违法记录的，把这个违法记录也发给你了。
0: 也就是说，这个违法记录您是认可的，是吗？
1: 对对，这个我认可，那个我不认错。
0: 哦，通行路线跟那个18:00的是一样的，只不过一条是12:00的违法，一条是18:00的违法，对吧？
1: 对，
0: 是这样的吗？
1: 啊，是这样子的。
0: 那您办理时间是什么时间办的？您刚才说您就是5月9号办的，您什么时间办的呀？
1: 我就是5月9号办的。
0: 5月9号的几点钟办的呢？
1: 9点有，因为他一般都是9点以后上班的，我通过我都办，都我到现场去办的，到市民之家去办的。
0: 是您自己去办的是吗？
1: 是我那个工地的老板给我办的。
0: 不是您本人去的。
1: 不是我本人去的，我因为啥？我拿行车证跟那个驾驶证全部给他，还去到市民之家的大厅里给我办的。
0: 嗯，所以这里就有个时间差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去查一下您这个通行证的办理时间。如果通行证的办理时间，因为您刚才强调您是5月9号办的，而这个通行证的生效时间是5月9号，您是5月9号的中午被拍的。
1: 对，
0: 也就是说存在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个通行证。是在您被拍之后办出来的？
1: 拍出之前办出来的。如果要是拍出之后办的，我都之前我是不敢通过的。是办好之后发到我手机之后，我才敢走的，才通过的。要是没有办出来，发不到我手机上之前的时间，我是不敢通过的。
0: 您是几点钟接到的这个通行证呢？
1: 9点多。
0: 上午9点多已经接到通行证了，是吧？
1: 对，接到通行证我才往那边走的。
0: 好，那您把您接到通行证的微信记录的截图也给我们发一下，好不好？
1: 你说我那个发的时间是吧？
0: 对，他是怎么把通行证发给您的呢？
1: 通微信发给我的。
0: 对，所以您把这个微信记录的截图，还有您那条12:00的，违法记录的截图都发一下，我们记者帮您核实核实，好不好？
1: 行。
0: 嗯，好，那先这样，侯先生。节目之后我们记者会跟您。打电话，您保持沟通就可以了。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目前呢，在郑州花园口老黄河桥南向北方向，也就是郑州往新乡方向，暂时呢是一个通行缓慢的状态哈，在上桥口这个位置。如果各位了解到了最新的通行情况，你也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了解一下。此刻呢，还有一个是在陇海高架，目前我们看到陇海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在一马路下口处发生了车辆缓行。那如果您了解这儿的情况，也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反映给更多的车主啊，反响给更多的，就把这个信息分享给更多的车主。那在这儿呢，跟各位推荐一下今天啊 ,10C 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兰蔻大粉水。哎呦，这个呢真的是品牌的爆款了。首先呢是个大品牌，其次呢是品牌爆款。大家在看到很多的美妆这个综合的商店啊，或者是这种这个品牌店里面啊，都可以看到兰蔻大粉水的它的身影哈，就是因为也是一款非常经典的产品了。新版的兰蔻大粉水呢，成分升级更补水，肌肤容易过敏干燥的，每天使用这个兰蔻大粉水啊，可以舒缓一下。其实补水的产品有很多，但是兰蔻新版的大粉水啊，是可以当水乳来使用的，能够缓解过敏红，还能够做这个湿敷的水膜。兰蔻也是知名品牌了，很多人去兰蔻不管买什么，基本上都会带走一瓶这个粉水，妥妥的明星单品，尤其适合干皮使用。这个名字啊，其实是大家给它起了一个昵称哈，因为它颜色是粉色的啊，同时呢看起来又像是水状的，所以给它起名叫大粉水。那为什么叫个加个大字？因为

0: 车保值率都在下降，所以说这个车它刚刚新上，咱还不能去过早的言说它这个车的保值率到底咋样。那同比的就是小米的预期这个车型，新能源的这个车的这个保值率哈，说实在的不像咱以前利的油车保值率相对坚挺，它因为它价格调整的比较快，产品的更新比较快，而二手车的行情呢是由新车来决定的，叫做这个货卖当下值，所以新车一旦有价格的波动，二手车的行情一定会下探。所以这两个车大概率的来讲，就它都不算是那种硬通货，可是小米的 YU7 在目前来看哈，整个二手车的流通市场上的这个保值率还是比较高的，这个信息啊也分享给您，看看对于您这个选择车型会不会有一些帮助。其他朋友还有需要咨询的，依然可以编辑好您的信息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跟我们节目来进行交流。需要选择动动鞋的哈，是发那个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想要选动动鞋的我们再强调一下，发团购两个字，因为我们整个里面的那种就是原价是799的泡芙款，现在的价格是239，而且还新增了儿童款，官网价格199，我们的价格是139，全部都是奥莱仓给大家直发的哈，价格从100多到200多，您就可以选到比较经典的款式。所以朋友们只需要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再有就是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刚刚不是在分享那个家庭装修嘛，对应的关键词您是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的。还有就是我们说为啥就是这么有信心跟大家来做一个推荐哈，是因为我们做的是这个品质家装节，河南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华普装饰，我们的这个承诺是零增项、零延期和零偷工减料的，这三个零哈就已经解决了大家在房屋装修一开始您的焦虑。焦虑之一就是哎呀这个工期实在是太长了呀，中间催吧又怕这个施工这个水平质量会降低，不催吧又实在着急。不用担心，工期说好了90天，延期一天赔200，而且是没有上限的哈，如果就不是咱的原因是他们的原因的话，你就让他拖吧，他一天得赔咱200块钱。那么另外第二个呢，就咱们说到了这个零增项是为啥，你看现在确实有很多就是低价你容易就是接受嘛，对吧，可是后续慢慢陆陆续的增加这个费用也确实让人很头疼。我们就在一开始通过合约合同的方式直接把这个情况给杜绝了，合同一开始谈好了，我需要啥你要多少钱行，咱就按照这个来执行就行了，后期都别找什么理由。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零偷工减料哈，是因为我们有我们的这个质量监督记者，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您，有任何问题找我们的这个质量监督记者就行。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哈，关于这个品质的把控，我们是实实在在的，不是一句喊口号，因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华普装饰呢是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给我们说的就是如果我们觉得他们有任何问题解决不了的，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保证金先给大家来做赔付，这个也是一个品质的承诺。所以家庭装修哈，有任何的这个顾虑的，您都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或者是就大家建议就简单一点哈，发省钱就行，发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一定要记得哈，去领取一下我们的这个家庭装修的一个补贴，2000块钱领到您的名下，今年什么时候装什么时候用您就有了主动权。对应的关键词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好，燕之屋晚宴。
3: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2: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3: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5: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抬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买车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没错，省钱什么都是大家的哈，省心省钱咱都是省，对吧？所以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发对应的信息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进行咨询。另外我们也跟在此刻哈发送这个关键词秒杀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首先我们强调一点哈，一定要听好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个单品，因为它都是秒杀，是为了方便大家能够记得住而且好参与。但是我们秒杀品呢每天对应的这个福利是不一样的。今天分享的这个呢是蔬果园蓝风铃的洗衣液，家里面有孩子的哈，咱们就是都有这个共同的经历，一天换好几身衣服都不拉倒，对吧？衣服上他们占的那个污渍真的是挺难洗的，包括咱们大人哈，你看现在夏天大家去撸个串啊，吃个火锅啊什么之类的，那个油点子就特别容易喷溅到身上。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确实会需要一个去污能力比较强的洗衣液。那今天就是首先说到的哈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清仓价格，来自于蔬果园蓝风铃的一个香氛洗衣液，就是很多明星代言，而且在线下它都是在超市里面有销售的哈。这个洗衣液呢，它用的是这个生态酵素的配方，就是每一次洗衣服只需要一点点，就算是孩子身上那种很顽固的污渍呢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它属于多效去污不伤手，99%的这个抑菌除螨率，而且是大师特调的那种蓝风铃的香味，味道是很好闻的，留香的时间也是比较持久的。那衣服洗出来之后你去摸上去那个手感，它不仅干净而且是软软和和的，没有荧光剂，也不含这个漂白剂，母婴都可以用。它一般来讲一桶哈，它是2.5斤装的，日常的价格是49.9元，四桶算下来是199.6元。 UP 商城呢应跟品牌帮我合作，所以说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清仓价格是89.9元四桶，但是下单我们会再送大家就是那个袋装的洗衣液5袋，一袋是1斤，那5袋就是整整5斤了。您算一下哈，89.9元到手15斤的洗衣液有了吧？还没结束哈，您现在下单我们会给大家再送10袋蔬果园的内衣洗衣液，单买是不是也得几十块钱？所以今天啊，把这个宠粉的福利直接拉满，拍一发19，只要89.9元，但是限量100单。就是朋友们听到之后，先去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先去占单，占取这个福利优惠。另外哈，我们说到这个家里面这个清理打扫的时候，除了洗衣液，我们也需要果蔬清洁剂，需要地板的清洁剂，需要马桶的清洁剂，以及洗衣机的清洁剂，对吧？这些都是我们家里面常备的清洁产品，都是可以通过发送秒杀到 UP 商城的首页，您去浏览一下。就是买的多的话，它那个福利不是也更大吗？朋友们记好哈，就是对应的关键词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单单的信息我们也看到了，想要选择车险联系谁，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按照我们给您的回复哈，填写对应的信息，您就可以跟我们的这个人工一对一的坐席直接取得联系了。把关键词发对哈，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4: 选纪梵希N27啊，慢熟蜜桃。

0: 毛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李代庄，特别划算。
1: 怎么买？
0: 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2: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品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

0: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想了解的信息，同样发对应的内容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再回复一下秋月，也在发这个信息哈，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洗衣液，您发秒杀就行，发秒杀两个字。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哈，想要买洞洞鞋的，我们刚刚也通过私信的方式啊，在后台给大家做的回复，想要买洞洞鞋的您去发团购，想要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就是89.9块到手可以拿走19件这个洗衣液的朋友，对应的关键词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哈。另外这个子贤也在问说这个积碳是咋回事，怎么样就是能够去清除它。我觉得你想问的应该是预防，因为清除的话呢，就是一旦它产生积碳之后，你是需要使用这个产品去清除它的，因为咱们自己的不太好弄。但是有一点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我们怎么样尽量的去避免这个积碳的产生，对吧？一个是平时咱们开车的时候不要大脚的给油，大脚的刹车，而且如果您平时用车的环境都是市区里面比较拥堵，对吧？你走走停停的，在这个情况下它也容易产生积碳。就是产生积碳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不需要焦虑哈，就是车子它只要是你加汽油，就这个问题你不可避免的它会产生这个积碳。就像咱们家里面你炒菜做饭那个抽油烟机时间长了不是得清洗一下吗，一样的道理哈。关于这个积碳，它就是你发动机里面的那个油泥灰垢堵了，那车子呢就直接等于说你不清除它的话，它一直是一个带病跑的一个状态。车子积碳多了，你的油耗就会涨，起步就没有劲儿，怠速的时候就会抖动。你像现在温度高还可以哈，如果是在一个秋冬季的时候，你像我们去年秋冬季有很多朋友都是因为有这个冷车启动的困难，所以说找我们选择万能通清除一下这个积碳，效果就会好很多。对应关键词哈，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这个积碳呢，它一般是在这个进气门包括那个喷油嘴的位置，它比较容易就是沉淀下来，那就会让我们的车子出现怠速抖动、异响，包括那个尾气哈，就如果说冒蓝烟、黑烟，而且那个尾气闻起来比较刺鼻，大概率都是因为有这个积碳的原因造成的，所以我们才会跟大家讲。当然，这个就是清除积碳，它用的是什么哈？是高浓度的一个 PEA 的聚明胺，它这个原液呢是可以来清除积碳的。积碳是黑色胶状的，它不是碳粉状的啊，是黑色胶状的，就有点像咱们修路的那个沥青的那个状态。清除积碳它是属于车辆的养护范畴，所以我们就说你用100块钱能够解决的问题，为啥咱们要把它就是积累成大问题，一直到大到什么程度哈？就如果说很严重的话，是需要发动机就是那个拆缸来解决的，这个事儿就更大了，到那步我们就离换车不远了，对吧？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100多块钱，一年，就咱们按照哈，就不清除积碳，油耗100公里它高一个，按照当下的油价，按照咱的私家车不说15000，就按10000公里去跑，一年也得多花2000块钱。所以说大家把这些信息哈，就是可能以前很多朋友说我不用清积碳吧，或者我不知道怎么清，是因为咱们有掌握这个信息，掌握之后您就一定能明白。所以说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哈做一个了解。另外老朋友直接去参与我们的这个幸运大转盘就行了。还有呢，有家庭装修的朋友哈，就生活里面其实让我们焦虑的事儿也比较多，装修吧怕踩坑，也怕超预算，更怕没有保障，不需要担心哈。河南交通广播我们联合京安装饰重磅启动的诚信整装守护计划，为的是让您的每一分钱都可以花在明处，住得更安心。100平的房子整装只要10万块钱搞定，人工主材、家具定制，还有灯饰窗帘全包含，价格更低但包得更全，还有媒体的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权威验收，不合格砸了重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然后您回复装修两个字去抢我们的大牌升级，1000元现金还可以赢取超多的智能家电。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装修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看到宁洛高速商水段的446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因为有单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也在紧急处理。另外看大广高速新乡段的1910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因为有单方事故在进行清理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呢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也在紧急处理。除此以外，省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需要查询最新的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哈，我们跟大家说，您随时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另外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哈，朋友们发送的这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很多朋友在发哈，我们做几个说明。第一个呢，就是大家要记好哈，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车子呢是需要清除积碳的。一个是从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上，对吧，比如说我们已经跑了3万公里以后了，就要开始关注。那3-5万公里的朋友选择单支的就行了，8万公里前后的哈，就是8万公里以后的朋友去选择精装礼盒，8万公里以内的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这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怎么选择这个万能通，我们做了一个说明。还有呢，就是在车辆就是你去选的过程当中，我们近期有一个万能通的幸运大转盘，先去参与我们的万能通的幸运大转盘，领到就是对应的优惠券之后再去下单，有现金的这个减免，而且我们里面放的还有单支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是免费给大家的。所以拼一下手气哈，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再有就是朋友们经常问到的比较多的，如果你是就是在市区里面通行，很少去跑高速的，也需要，比如说别人是8万公里的时候清，咱可能6-7万公里的时候就需要来清除积碳了。相应的内容哈，我们有视频有图片给大家都整理好了，您只需要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我们当下给大家主推的是按照就是季节，包括就碰我们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8万公里贴近8万公里的及以上的朋友哈，都去选择我们的这个精装礼盒。因为一个是它现在这个优惠的力度比较大，那么另外呢就是它对于我们的车辆的动力的提升更明显。三兄弟呢还有这个清除积碳和清除三元催化器内部积碳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个精装礼盒是更加集中的，清除完积碳就全力的做这个动力的提升。所以您对于车子的这个动力有需求的哈，直接就是选择精装礼盒就行了，一定要先去抢优惠券哈，抢完优惠券再去拍，这个时间的这个先后顺序大家千万不要搞错了。对应的关键词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

0: 地，即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吧。您在这方面有经验吗？或者说踩过哪些坑？或者说接下来有家庭装修的打算？您有什么的迷茫？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担忧？来吧，1041家装课堂全部能够来解决您的问题。这是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公益服务类的家装节目。咱们来聊一聊最近接到听众的热线内容都有哪些。其中有一位啊，刚做完装修的业主，他特别郁闷，说家里全屋定制的柜子，从橱柜到衣柜尺寸总是差那么一点，要么就是柜子装进去缝隙能塞进手指，要么是门板关不严，甚至有一整组衣柜因为量错了墙面的倾斜度，拉到家里根本塞不进去预留的位置。哎呀，这位业主向我们吐槽啊，难受的不能行，说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他又是怎么造成的呢？怎么就想不通，明明是有专业的人员来测量尺寸，他怎么就做得这么差呢？是哪儿出了问题？明明都是按照图纸做的，怎么尺寸就量不准呢？哎，我们的记者也是带着业主的这个问题啊，去做了一番调查。接下来我们就连线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来听一他在定制衣柜尺寸测量的方面有什么样的密码。当然您别只听着哈，有这方面需求的咱也领取一下收听福利，表达一下咱的诉求，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省钱两个字发送过来有什么好处啊？首先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基金，在接下来的装修当中，2秒不到的时间就省了2000块，这个性价比很高。再有呢，就是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过来，直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像您遇到类似这位听众的问题哈，我们是可以维权去解决的。更有靠谱的保障在哪儿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合作的华普装饰集团，每个月他都会组织一场董事长和业主之间的见面会吐槽会，业主在施工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问题，直接是可以找董事长去解决的。比如说您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设计师不好啊，工长不好啊，施工不好啊，可能啊您怎么反馈他都得不到解决，可是董事长是可以直接拍板解决的。当然现场如果能提出对华普装饰未来的发展有更好的意见建议的，还可以现场领取2000块钱的红包。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报名参与，当然也可以领到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直接去进行装修。说完呢，我们直接来连线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看看他在定制衣柜测量方面有什么样的密码。你好夏欣。
7: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前两天咱们不是去那个华普装饰的业主吐槽大会了吗？然后昨天我看到新闻啊，说某装饰公司开吐槽大会也已经冲上了热搜了。然后我发了这个短视频，发到朋友圈之后呢，就有特别多的朋友，包括我之前的同学啊，都在给我留言，还有的私信跟我吐槽说，其中就说到了这个柜子。

0: 寸的问题。那看来这个全屋定制算是投诉的一个重灾区了。那量不准，我也是专门咨询了一下设计师，主要呢就出现在以下三个环节上。第一个环节呢，就是咱们墙面本身是不直的，地面是不平的，但是呢我们是按照最宽的那个点去下单的。那很多业主家的墙面垂直度呢偏差都在1到2公分之间，地面找平以后可能它也会存在一个高低差。那如果设计师他只是量了墙面中间的位置的宽度，而忽略了墙根或者是墙顶的这个鼓包，那么柜子做好之后它自然肯定是推不进去的。那第二个呢，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先贴砖还是先量尺，哎，这样的一个顺序搞反了。那有一位橱柜安装师傅呢非常有经验的，他就告诉我说，他说有的业主啊为了赶工期，瓷砖还没有贴完就凭借经验主义，因为大概都知道这个瓷砖有多厚，然后就先量一个没贴瓷砖的，完了之后把瓷砖的厚度啊再给它加上去，就是大差不差吧，就把这个尺寸给搞定了。那结果呢，瓷砖贴完之后呢，墙面厚度还有地面完成的高度都变了，原本刚好卡进的橱位它就差了1到2厘米左右，只能现场裁切接口，然后这个美观度呢就会大打折扣。再一个就是布置环节没有做好，在我们验收的很多的这个小区里面啊，布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有的工人他嫌麻烦呀，干脆他就不做了。正规的流程要求是初测，然后再给出设计方案，完了之后墙面地面找平之后完成复尺，最后一步第四步才是下单生产。但是很多装饰公司或者是定制商家，他为了节省时间，他就跳过了最后复尺的这一步，还是经验主义了，觉得我量的一定没有问题，或者是复尺的时候他就是用那个激光尺扫了一下，他就不再用这种水平仪还有靠尺去细致的去做检查了，所以他的阴阳角的一些角度啊他就会出现一些偏差。那么从施工的角度来看，很多装饰公司的套餐里面它基本上都是只包含顺平的，但是全屋定制我们都知道，尤其是靠墙的靠着柜体的那面墙，它是要保证垂平的，也就是垂直平整，或者你至少对于安装柜体的关键墙面你至少做一个冲金找平吧，但是很多公司它都是做不到的。那这里面一方面是因为有成本的差异啊，害怕增项，所以不敢告诉业主。那如果说业主没有明确提出要求的话，工长默认是做顺平的，所以做出来之后墙面不平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那么从设计师的角度来看呢，很多设计师他量尺的时候他是只记录数值的，他并不判断你这个有没有问题，等柜子到了现场才发现，哦，原来墙面是一个斜的，所以只能用很宽的封板去遮盖，那缝隙自然就很难看。但是对于我们业主来说，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都不愿意啊，要么呢我建议大家找大一点的成规模的装修公司，因为这些公司他们会把这些问题跟增项都会提前的告知，比如说我要让你需要这个墙面要做冲金了，我会告诉你冲金找平大概需要多花多少钱，你看您自己要不要做，如果不做会出现什么问题都会告诉业主。那要么你就是自己做好监工，你不想花这个钱你就自己哎多跑跑是吧，了解一下装修的流程，特殊的墙面是否必须要做垂直处理，测量是否必须到位啊，或者说是能不能省去复尺的这个步骤。最后一点更重要的，口头承诺其实不算承诺，白纸黑字才能安心，所以建议业主们啊一定要把尺寸误差这个条款写进我们的合同里，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才不至于日后装修完了出现问题，那最后的这个损失还是要自己承担的。所以呢近段时间，刚才雨薇也提到了，每个月咱们华普装饰啊都会举办一个月一次的装修业主的吐槽大会，所以大家想要报名的话，我觉得真的可以发省钱，咱们也来吐槽吐槽董事长，吐槽吐槽你的装修团队，这个时候可能会让他们的这个施工无论是在进度上面还是在成果的展现上面都会更进一筹。那我了解到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1: 非常感谢夏欣啊，给到我们这样一个提示。其实对于很多业主来说，专业方面的工艺是不了解的。我认为的墙面处理就是应该给我处理平整啊。那怎么顺平、纯平还有这个差别呢？顺平呢是墙是什么样的，我就给它同样的厚度处理完就可以了。垂平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墙面不平的话，我要给它做的横平竖直。当然，这个工艺啊是要做冲金找平工艺的，它的施工时长啊、成本啊、难度啊，包括工人的工费啊，都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您没有额外的这个要求，对于装修公司目前的项目来说，它就是简简单单做顺平处理，那后期就会有那种要求严丝合缝的状态，它就会比如说上下宽窄不同，因为现在的楼房啊它会有这种 情况啊，比如说墙面的倾斜呀、不够垂直啊等等，它是需要后期通过工艺进行调整的。而这些工艺的不同，也就造成了收费的不同。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您遇到了哪些装修方面的难题？我们即将装修的话，又要做哪些准备工作？我们都可以给到各位很多方案，帮助您少走弯路、少踩坑。有些呢是业主压根不知道的，有些呢是选择性错误的，有些是装修公司啊恶意的给您少报项目，通过低价诱惑让您上钩啊，过程当中再通过增项来增加利润。有些呢是装修公司没有经验，不会提前把这些问题给您摆在桌面上，他不太理解不懂的这些业主，哎，问题有可能会出在哪儿？沟通上的差异啊，协调上的不完全，也会造成后期一个非主观因素的结果。大家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联络我们。收听节目发送省钱两个字，不仅可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遇到的任何装修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顺势来解决了。今天呢104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给我们说到了这个定制衣柜尺寸偏差造成的问题。其实这方面的问题真的是投诉的重灾区，包括我自己家里啊，十几年前装修的时候都遇到一个问题，因为是自己找工人装修的，每一个环节呢其实没有专业的人来盯着啊，没有一个统一协调的统筹的，就是我自己在协调各个工序。这个时候呢，就是门是门，地是地，对吧？我买的成品门有三扇门，三扇门在安装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一个大品牌。然后我就说啊，我有一个门洞，它是要做一个飞镖门，要做一个异形门，比如说中式的那种镂空门哈，它和人家卖门的啊，这个安装其他那个卧室门的并不是一家。但是我说啊，师傅麻烦您了，帮我顺手测量一下这个尺寸，我要去网上定制一个中式的镂空门对开的那个门。然后人家也是好心啊，帮我测量了一下。我心想啊，一个专门做门的安装师傅，那测量对他来说不是问题啊。人家给到我的数据，我就特别的信任，报给了网络上定制中式镂空门的这样一个企业。结果发回来的门就装不进去，直接超出了大概10厘米的样子，连切割都没有办法切割的那种，破坏了整体的美感，给我气的呀！我以为是那个网络上的定制公司把尺寸给我搞错了，我一看我给人家报的尺寸和实际人家发货的尺寸是一模一样的，没有错误。也就是说错误不出在人家，出在测量本身，我自己报的数据和那个大品牌的门给我报的测量数据是一样的，所以这就是测量出现了问题。但是这个结果只能我自己来承担了呀，我不能让人家那个帮忙的人来帮我承担这个结果呀。所以装修这件事儿啊，千万不能犯经验主义，每一个环节都要去验收，都要去复尺，都要去核实啊。104家装课堂给各位提供非常严密的家装服务啊，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也可以直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
2: 意外事件往往就在我们的疏忽大意中发生。
3: 快点，要迟到了，剩下的衣服等晚上回来再熨。
4: 这又是一起因为忘记拔掉熨斗插头而引发的火灾。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天干物燥，请时刻谨记用电安全。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傅说的对呀，
6: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 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我们先来看一下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8点，南阳中东部、驻马店中西部和北部、周口西部、漯河、平顶山、许昌、洛阳东部、郑州南部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其中南阳东北部、驻马店西部、平顶山南部、周口西部、漯河东部、许昌西部局部是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局部是冰雹等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哈，驾车的时候呢，应当尽量的绕开积水的路段，像漫雪的这个路桥和下沉式的立交桥，它遇到积水比较深的路段的时候呢，就是不要再贸然通过了。车辆如果说真的是有这个涉水熄火，那么要尽快的撤离，同时不要在车里面进行二次打火。还有哈，咱们再来看一下目前省会郑州市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天，夜里有小到中雨，局部是大雨天气，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在这样的时节哈，就是穿什么鞋非常的适合这个洞洞鞋，而且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爆款商城近期一直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到现在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啊在发送这个洞洞鞋。我们提醒对应的关键词您记好哈，发送团购，发团购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卡洛驰的洞洞鞋。夏天哈，就是你天天穿，怎么穿就出门去哪儿穿它都行。这个鞋呢，是因为它本身用的是那种高品质的 EVA， 就是你踩上去之后呢有韧性，弹起来就抬脚的时候有回弹力，它软实而且特别的稳，不会有硬邦邦的塑料感，就是你也不会觉得你踩下去之后呢它没有那种支撑力，它是有足弓的支撑的，所以它的这个贴合的这个弧度设计的更合理。那我觉得这个鞋哈，就朋友们肯定就是完全不陌生了。那关于价格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首先哈，爆款商城是给大家奥莱仓直发的，正品保真，价格也很实惠。有比较经典的款式，比如说你日常通勤的话，你就去优选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价格499，奥莱发货，我们给大家的价格是199，而且已经进入到倒计时的一个周期。还有呢，就如果说你想要增高、想要拉长腿型的，就去选择泡芙款，官网的价格是799，但是奥莱发货只要239，3.7折。穿上之后呢，是立马增高5厘米，特别是我们今年增加了儿童款，官网价格是199，我们的价格是139。所以说朋友们记好啊，我们的活动呢是进入到这个倒数3天的倒计时，那靠前去买，这样的话呢你才有更多的这个主动权去选择尺码呀、颜色呀，对吧？就是记好哈，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统一发送是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还有哈，就是我们讲到了大家记好关键词团购，它对应的不是那个洞洞鞋吗？如果说是在周末，很多家长有一件比较烧脑的事情，带着孩子一起去聚餐，就孩子们凑到一块玩的时候呢，就是更加的忘我。所以说一般一个周末回来，你会发现孩子身上的各种污渍特别的多，很难清洗。我们当然是需要一个去污力很强的，最好呢他也是有这个大品牌的品质保证，另外它这个味道闻起来你得是好闻的吧，而且能够有一些这个留香持久的感觉。那对于以上大家的一个需求呢，今天 UP 商城里的蔬果园蓝风铃的香氛洗液都做到了。首先哈，它用的是这个生态酵素的配方，就每一次洗衣服呢只需要一点就行，它就是针对于孩子身上的顽固衣子的问题来解决的，多效去污，但是不会伤手，有99%的抑菌除螨率，而且它是蓝风铃的香味，是大师特调出来的，不仅好闻，持久留香的时间也还长。它的价格哈，日常是一桶是2.5斤，49.9块，四桶下来是多少？199.6块。UP 商城跟品牌方合作之后，四桶的清仓冰点价格是89.9块，没结束。咱们下单会再送洗衣，就是那个袋装的洗衣液哈，是一袋是1斤，送您5袋，就5斤了，89.9块到手，现在已经算下来是15斤洗衣液了，对吧？还没结束，我们还会考虑到大家，因为我们还有内衣需要来清洗，对吧？以前你用那个洗衣皂就很麻烦，用这个内衣的洗衣液，它用起来比较方便。

0: 页，我们给大家送10袋蔬果园的内衣洗衣液，单买是不是得最起码得几十块钱吧？所以您整个算下来哈，拍一到手19件，价格只要89.9元，但是限量100单。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直接去发送秒杀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节目正在直播。我们来回复一下哈，就是刚刚看到的是这个阿月也在问到我们的这个车险的问题。车险的问题其实很好解决哈，您只需要发送就是车险两个字，看看您的这个具体的问题是什么。为了方便给大家做回应，我们专门设置的是有这个人工坐席给大家来解决问题的。所以哈，就是车险呢是这样的，就是你买完车以后，首先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车险。那么在车险整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记得哈，车险肯定是要听取专业人的这个建议，因为我们要向您咨询了解到的是，首先您购买的是什么车，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位，而且目前车辆的这个行驶里程，还有就是您平时的这个用车环境，因为会有一些特殊的用车环境下使用到有的一些险种，我们要对应性的把它给挑选出来。那大概率哈，可能朋友们能够讲到的，比如说就是这个交强，咱就不说了，那就是车损险。那么车损险它的这个范畴到底大概包含哪些？可能很多朋友不是很清楚，对吧？包括你车上的这个第三者责任险到底是赔谁的，对不对？你这个就是驾乘险，它是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是跟着我们的人走还是跟着我们的车走，相关的这种问题哈，就是一定要向专业的人士来进行这个咨询。您都可以先发对应的关键词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们说哈，车险改革之后，你像有一些险种呢，它已经包含在这个就是车损险里头了，像夏季可能会涉及到比较多的，一个是涉水险，一个是自然险，包括那个盗抢险，以前都是单独买的，但是现在呢，它包含在这个车损险里头，所以我们跟大家说，车损险的这个含金量越来越高。可能有一些那个老师傅说，哎，我这车这么多年了，车也不新了，就无所谓吧，大不了就真的是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就自己赔自己修。车险哈，它保的是万一，就是我们需要的是你平时可能你咱就说你就不用它，咱不希望它用，对吧？是好事儿。但是一旦我们真的是遇到问题，遇到困难需要用的时候，我们当然希望能够花小钱办大事儿，给我们自己做一个兜底。所以哈，就是车险改革之后它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个人的这个情况到底适合选择什么样的车险，您都可以来找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是专门哈，就为啥说要设置这个真人的人工坐席，因为你第一个就是你 电话来回转这个转那个挺讨厌的，有时候你很着急对吧，你在路上你说你晒着太阳你等着这个就是给你出主意的人，他让你来回转电话，你是不是挺生气？所以我们说哈，设置这个真人的一对一的作息它是非常有必要的。朋友们只需要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就是车险两个字到河南。

0: 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就可以来获得我们的帮助了。另外哈，也回复一下这个巧妙的信息，您的车子跑了11万公里的话，就去选择我们的这个精装礼盒。但是在选择我们的这个万能通精装礼盒之前，您不是发了那个888吗？发完888之后，看第一个链接哈，注意第一个链接，我们有文字提示，那个是我们的万能通的一个幸运大转盘，您去点击参与一下，您就可以领到一个大额的优惠券。领完券之后，再去对应性的选择您的这个产品。我们的优惠券是31号就到期了，所以领到手之后哈，不要犹豫，就是你需要的话你就直接去下单，这点很重要哈，有效，这个优惠券它是有效期的。所以说朋友们，先去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点第一个链接哈，一定记好是第一个链接去抢我们的优惠券。下面的这个链接是干嘛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商品的链接了，大家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性的去选择。天气越来越热了，如果你觉得你的车内的空调制冷效果不好，你已经加了氟利昂，也做了空调系统的清洗，怎么就是没有办法让车内迅速降温，也要去看一下是不是车子产生积碳了。产生积碳是咋来的哈，就是汽油和机油它燃烧不充分，产生的这个就是碳氢化合物。那这个东西哈，它会影响，因为它会呼在你的这个进气口，对吧，它会影响你的进气，你的发动机它如果说进气整个做工的效果不好的话，它没有办法完全把它这个效能发挥出来，所以你给它油量更大，它的这个就是动力更弱，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付出的经济成本就更高。花10块钱一年，按照正常私家车跑10000公里，百公里就省一个油，它也是2000块钱的。所以说大家哈，就是听到我们节目，如果您从来没有清除过积碳，不了解它是咋回事，先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做个了解。大家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我们已经分享过了哈。另外提醒一下，就所有有这个家庭装修需求的各位，参加我们的品质家装节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只需要发送这个对应的关键词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获得我们的帮助就行了。我们的品质家装节体现在哪方面哈？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到零增项、零延期，也是零偷工减料的。那工期90天，延期1天给您赔200，不设上限。发生纠纷之后呢，我们还要百万质保金先给大家做赔付，因为华普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另外签署闭口合同，告别增项的套路，就是合同里面会写清楚所有的费用以及对应的价格。另外大家可以发省钱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一个是去领取我们放的2000块钱的一个家庭装修补贴的基金，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哈，就是添加一下我们的这个记者的微信，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从您的选材施工到验收是全程跟进的。对应的关键词您发省钱2个字也行，或者是发家装节3个字都可以，同样都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每天11点到12点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此刻您听到的就是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公益的家装服务类节目，解决咱们的家装难题，当然也为大家提供了很多装修的福利、收听的福利，当然这也都是电台的专属福利了。您发送省钱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领取一下吧。怎么领取呢？省钱2个字发送过来之后啊，点开官方链接，登记一下咱们房屋的面积或者是诉求，新房二手房都可以，2000块钱的家装基金就储存到账了。那再有就是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为接下来的装修事宜为您保驾护航。从材料选择、工人选择啊，给咱们配的设计师啊、工长啊、施工人员啊等等，都记者全程来跟进。还有就是呢，在验收服务环节也都会给 给到各位一个助力，包括售后服务方面啊，也都会一直盯着来给到保障的。今天啊，咱们104家装课堂的记者为咱们听众解决的是关于全屋定制尺寸有问题的这个事儿啊，觉得这是投诉的重灾区了。

作为投诉的重灾区，它是哪些环节出了问题造成的啊？首先是墙面不直，地面不平。现在啊，毕竟这个房子墙面的倾斜也是有存在的。第二呢，就是先贴砖还是先量尺，顺序给搞反了啊，相信经验主义了，经验主义造成的贴砖之后尺寸不对了。第三就是复尺环节没有做好，没有做到位，大意了，嫌麻烦干脆没有做，也都是造成尺寸不对，安装流缝太大，或者是压根塞不进去这样的问题，或者是就算装进去了，感觉尺寸和实际的空间格格不入，有的是够不着，有的是有点磕碰的问题。所以从装修的施工角度来说哈，大家呢一定是前期的尺寸做到位，才不会有这些问题。而尺寸容易出问题，也是因为啊装修公司在这些方面啊比较大意，不够专业造成的。所以无论您选择哪一家装修公司，都希望它成规模，是自己的施工团队，所以监工也好，后期的流程实践也好，服务也好，有问题的解决能力也好，都能够得到保障。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让我们来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领取一下福利。那么既然问题发生了，该怎么解决？比如说衣柜和墙体之间的缝隙怎么处理，不同缝隙的宽度处理办法，以及提前预防比事后补救都重要，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顺势聊一聊。在家庭装修或者是家具安装的过程当中啊，很多人都会遇到看似不起眼但是很棘手的这个问题，衣柜墙体之间出现了缝。那这种缝啊，有的几毫米，有的可能达到数厘米，不仅影响整体美观，还容易藏灰纳垢，又没有办法清理，关键是潮气呀、虫害滋生的隐患都在此。尤其是在追求极致简约风的这些家庭装修风格当中啊，还有这个整墙定制这种空间里，这个问题啊，这个缝啊，就是破坏视觉的关键因素了。事实上，衣柜和墙体之间产生缝隙并不是偶然，是由多种客观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今天我们也说到了，那想要真正处理这些问题啊，不能只停留在简单的填补，要从原因分析、尺寸控制、材料选择以及收口方式这多个层面去入手，形成一套系统性的解决思路才可以。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啊，全屋定制安装柜子和墙体之间留了缝，就是因为施工粗糙导致的啊。不过情况是更加复杂的，墙体本身的不垂直和不平整是问题，因为现在的新建住宅它的垂直度、直线度很难达到完全标准，尤其是老房或者是自建房，墙体偏差就会更明显。第二呢，是地面与顶面不平啊，衣柜的安装啊是需要依赖地面作为基准的，如果地面存在高低差，柜体就会出现倾斜或者是局部的悬空，进而导致和墙体之间的缝隙变化不均匀。第三，会留施工的热胀冷缩啊，这个收缩缝、安全缝，很多木工啊或者是定制厂家会刻意预留几毫米到一厘米的安装缝，以避免柜体受潮膨胀、挤压变形。那这种安全缝在功能上是非常合理的，但是视觉上可能会被忽略掉。再有就是墙面装饰层的厚度差异啊，比如说乳胶漆啊、壁纸啊、护墙板啊、瓷砖啊，叠加之后产生的尺寸误差也会放大缝隙的存在感。说完了原因，那看看不同缝隙的宽度我们该怎么处理。缝隙的处理方式不能一刀切啊，小缝怎么办，大缝怎么办？什么叫小缝，什么叫大缝呢？小于五毫米的通常属于微缝处理的范畴了，这类缝隙呢你通过柔性材料就可以填补了，比如说美缝剂呀、玻璃胶啊，简单施工就可以，成本比较低。但是啊，要注意颜色匹配，尽量选择和墙体或者是柜体接近的色系，来减少视觉突兀感。那当缝隙在五毫米到二十毫米之间的时候，单纯使用胶类的材料就不够精致了，这个时候啊更适合采用装饰收口条，常见的有木质的封边条、 PVC 收口条或者是金属压条，这类材料不仅能遮挡缝隙，还能起到保护边缘、防止磕碰的作用，蛮好的，也避免出现了二次的视觉误差。那么当缝隙超过二十毫米甚至是更大的时候，就需要考虑结构性的补救措施，比如说增加侧封板，也就是在衣柜侧面再加一块和柜体同材质的板材，将原本的缝隙吃掉，实现了视觉上的整体延伸。那这种方式在定制衣柜当中啊是比较常见的，效果也最接近嵌入式了。

那么面对实际操作当中的细节是决定最终效果的。施工细节和常见的误区有哪些，我们该怎么注意呢？测量的准确性很关键啊，在安装衣柜之前应该对墙体进行多点测量，不只是取单一尺寸，这样才能提前预判缝隙分布的情况。第二呢，是施工的顺序。理想的流程就是先安装柜体，再进行在后期费力的去处理这些缝隙，不如在前期尽量避免它的发生。那么在定制衣柜定制产品的时候，我们要要求设计师预留合理的安装余量，不要满满的，并且根据现场墙体情况调整尺寸，而不是完全的按照理论尺寸去生产。那么在墙面施工阶段，也可以通过找平的处理提高墙体的精度啊。刚才我们的记者在第一小节的时候也有跟大家说，墙体是顺平处理还是垂平处理，在操作的工艺上是不同的，成本也是不同的，提前把这些

0: 及长期的使用效果。只要咱们的思路清晰，方法得当，这条原本让人头疼的缝隙是可以被转化为一个精致收口亮点的，让空间更加完整耐看。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您在装修方面啊有打算有要求的话，想要省心省力，或者说想要让工人师傅啊配合得很好，把工艺给做得很精致，那都需要找到一个靠谱的成规模的装修公司哈。专业的公司出现会解决咱们80%以上的问题，剩下的问题啊，比如说审美的问题呀、或者说价格的问题啊，那都是好商量的。只要工艺有保障，材料有保障啊，大问题都能解决。如果说工艺保障不了，或者说材料一次充好，那无论您花了多少钱，后期都会后悔不已，并且修复起来特别的困难，为咱们的生活带来太多的麻烦。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为咱装修保驾护航。发送省钱两个字，点开官方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基金吧。
1: FM104.1
2: FM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房分析，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咱们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装修考验的不仅是咱们的钱包啊，关键是还有前期的规划智慧。想要品质和省钱兼得，咱们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点开官方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福利吧。还可以发送省钱到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咱们的记者为装修这件事儿啊监督服务到底。说到这个装修啊，规划智慧啊，有些事儿啊是前期要想明白的，想不明白呢，没有考虑周全呢，它就会给后期留下很多的隐患和麻烦。比如说啊，这个灯的位置合适不合适，具体特别容易踩坑的就是餐厅的灯具。在居家空间当中，很多业主在装修完成之后发现餐桌的位置和灯的位置并不匹配，灯偏了，或者是太靠墙了，或者是高度不合适了。那这类问题我有遇到过，你有遇到过吗？不想麻烦可能就会留下后悔啊，遗憾呀，什么时候看到什么时候都闹心啊，膈应的慌。那如果按传统思路来解决，往往就意味着要重新去开槽啊，改电线呀，甚至破坏吊顶啊，不仅增加了成本，还可能会影响到原有的结构和美观，就是总之就不好。那在现实操作当中，你有没有想过在不开槽不移位的情况之下怎么来解决它呢？咱们1041家装课堂啊，就是来解决这些难题的。通过合理的设计和施工方案的调整，完全是可以实现灯位调整，并且不破坏原有墙体结构的。那为什么会出现餐厅灯的灯位不合理啊？这是怎么造成的？咱们即将装修的朋友啊，也提前去避免一下。因为餐厅灯的灯位这个出现问题偏差不是罕见的，产生的原因呢是集中在设计和使用的脱节。设计阶段呢缺乏了对家具尺寸的精确预判，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问题？很多预留灯位啊，只考虑空间的中心点，而忽略了餐桌实际摆放的位置，尤其是开放式厨房或者是餐客一体的空间，餐桌往往因为动线呀、风格的调整会发生偏移，原始灯位自然失去了参考的意义。那再有就是后期软装调整导致了一些偏。

装修完成之后啊，更换餐桌尺寸了，哎，或者说更换餐桌的形状了，比如说从圆桌改成了长桌，那它摆放的位置就不一样了，从四人位改成六人位，大小又不一样了，都会改变照明中心的一个需求。第三就是层高和灯具选择不匹配，比如说啊，原本预留是普通吸顶灯位，但是业主后期啊希望使用吊灯了，哎，这个灯位不居中，视觉上就会显得特别的突兀和明显。那么不开槽移位的基本思路核心逻辑是利用现有结构进行隐蔽调整，而不是改变原有电路的走向。具体咱们可以从三个方向来着手啊。首先你是通过灯具本身的结构实现位移，再有就是利用吊顶或者是装饰结构隐藏线路的调整。第三呢是通过表面布线或者是设计来融合，让明线也可以变成设计元素的一部分。那这种方式的优势啊就在于施工简单，成本可控，同时避免对原有防水层也好结构层也好造成破坏，特别适用于精装房或者是已经入住的空间来进行改造。首先咱们来看这个利用灯具结构实现移位怎么来实现啊。延长吊线或者是吊杆啊，如果原灯位和目标位置偏差不大，可以选择比较长的那个吊线，这些灯具通过延长吊线把灯体直接移位到餐桌的正上方，而电源仍然在原有的位置啊，顶部只需要一个接线点，灯体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自由的去调整。这种方式啊是比较适合偏差在30厘米到1米之间的情况，施工简单，视觉效果也比较自然。第二种就是轨道灯或者是滑轨灯，这些年呢比较流行的做法就是使用轨道灯，轨道固定在原灯位的附近啊，通过轨道灯延伸到餐桌上方，灯具可以在轨道上自由的滑动调整位置，哎，这是一种方案。它不仅可以解决灯位的问题，还增加了照明的灵活性，可以根据不同用餐场景调整光源的位置。那对于那些把握不准后期该怎么办的朋友，咱们前期预留使用的东西就让它灵活宽泛一点吧。如果偏移距离比较大，单纯依靠灯具结构是难以实现的，我们就需要借助空间的结构来调整了。比如说做一个局部吊顶，餐厅区域做一个局部吊顶，把电线隐藏在吊顶里来呼应一下啊。第二种呢是装饰横梁或者是灯带结构，那通过设计一个假梁或者是灯槽，把电线隐藏在结构的内部。比如说，哎，在天花板上增加一条装饰梁，电线沿梁内去走线，就可以到达新的灯具位置了。这种方式呢，比较适合现代风、工业风、极简风都可以，既实用又具有一定的设计感。其实最最简单的啊是这种明线的设计，明线设计也可以很高级。有人对明线存在偏见啊，说哎呀，装修不就隐藏是为了不留明线吗？那现在反倒要用明线，多遗憾呢，多影响美观啊。实际上只要设计得当，明线同样可以成为空间的亮点。举个例子，比如说来一个金属管走线，让这个金属线管沿天花或者是墙面去布线，形成一个工业风的效果，用黑色呀、铜色呀这些金属管都可以啊。这种方式呢，在一些餐厅或者是咖啡馆是非常常见的，用于家庭空间当然也同样适用啦。第二种是用装饰线槽，现在市面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啊！很多东西非常的新奇，都是来源于生活的设计啊！只要生活当中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有人帮你去解决。市面上有多种装饰线槽，可以和墙面或者是顶面颜色完全一致的那种，甚至做成一个线性设计的一部分，通过合理布局，可以让线路看起来像刻意设计上的一个元素一样，蛮有创意的。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啊，电线连接必须要规范，这个是要强调的，避免出现虚接、裸露这些问题，必须保证安全。我们要找专业的电工来操作。吊灯移位之后啊，新的受力点也得牢固。如果使用延长吊线或者是轨道灯，就需要确认顶部的结构能不能够承受啊灯具的重量，避免后期松动或者是脱落。那么灯位调整之后啊，要重新评估一下照明的范围和亮度了。餐厅灯通常需要集中照明，避免出现光线偏移啊、照明不足啊这些问题的产生。我们在实际操作当中啊，也会有几个常见误区需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

0: 业给您提示到位。第一呢，是盲目追求居中啊，有些业主就执着于说这个灯啊必须在房间的正中间才好，实际上餐厅灯啊是以餐桌为中心的，而并不是空间的中心。第二点呢，是忽视了高度的问题，灯位移了但是高度不合理了，同样会影响使用体验的。一般来说啊，吊灯底部距离桌面大约70-80厘米就合适。第三呢，是过度复杂化，有些方案啊看似高级，但是施工难度太大太复杂，维修起来也很困难，反而得不偿失了，不是吗？我们要根据实际的需求选择最合适的方案来解决，而不是最复杂的那个方案。只要方法得当，您看，即便不动墙不破顶，也能让咱们的餐厅灯回到它该有合适的位置去，让每一顿饭都在恰到好处的光影当中去进行。对于打算装修的朋友来说啊，还是建议您前期多规划，多找靠谱的装修公司去对比啊，这样的话后期这些遗憾才会避免发生。那这些位置啊美观的调整还简单，那如果说您是隐蔽工程出现了问题，那真的是后悔不已，还会有安全隐患。所以说啊，施工质量工艺的保障，材料的保障最重要。那审美这方面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还都相对来说比较好调整一些。咱们先保障硬装的质量啊。那真在软装方面啊，出现了什么问题？1041家装课堂，我们也是时不时的会给大家一些意见和建议的，您可以做参考。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联络我们了。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4: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3: 怎么买？
4: 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哎，小雨妈，离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她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7: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6: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7: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6: 我也赶紧订上。
8: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9: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1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洗干燥，未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 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9: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好的，朋友们，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呢，为各位梳理一下在郑州市区啊有哪些地方可能不值得我们考虑前往。第一个主打的呢就是商圈附近了啊，今天在东风路商圈，它影响的这个通行道路呢可能不只是在花园路的南北双向啊，甚至在它旁边的这个东风路车流压力呢也是稍微有点上涨。毕竟呢不少从文化路拐过去的朋友啊，文化路自不必多讲啊，虽然看起来很顺，但是呢车流压力其实也不低啊。你说你可以选择不可以选择能走啊，但是说你要说想快一点的话，建议您还是应该多些耐心，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提升速度的一个方法它叫做心态。根据爱因斯坦先生的相对论指出啊，你越着急你时间过得就越慢，你知道不知道？那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啊。所以说你心态稍微放缓，你会觉得哎呦还挺顺的啊。因为呢这个有的时候通行缓慢跟拥堵它还是有一些本质上概念的差别啊。交通专员第一课，何为拥堵，何为车流量大，是有区别的啊。另外呢是在你再往前走嘛，在这个花园路农业路的这商圈附近啊，两个方向哎稍微可能是需要在等灯的时候多做一些等待啊，这个也是平时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啊，确实车型缓慢啊，这在这附近呢也是一个常态啊。还有一个点呢是在中州大道龙海路的这附近啊，大概是从龙海路啊转到中州大道附近，这往北拐的时候，可能稍微需要您多一些耐心。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好事儿啊，转弯的时候急转弯越快，反而容易出现时间盲点啊。但是这段是否是出现事故，目前呢没有接受到第一时间的反馈，所以说路上的信息呢，欢迎各位啊在。郑州出行可以把市区的路况分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高速方面呢，大家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具体了解详情。出门在外，无论是近是远啊，备好车险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河南交通广播啊，咱自个儿的车险别的不说啊，给您把靠谱两个字直接就写在咱的门脸上啊。怎么讲呢，我们体现在哪儿呢，就是咱们呢有专属的客服团队啊，帮您去服务，就是从您联系方式留下的那一刻起，我们的真人坐骑就一对一的跟您沟通，出险了有人踏踏实实的给您当后盾。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车险两个字填写信息，咱们专业的团队帮您把各项保障安排的明明白白，发送车险给爱车穿上隐形的安全铠甲。当然我觉得这个路况的不同呢，也可能跟最近几天我们提前发布的这个暴雨蓝色预警有关，该忙的也都忙完，包括高速上咱们赶忙着急呢啊，把事儿放在前面解决，咱就在前面解决。包括我今天，我天，我起得可早了，就想把事儿提前解决在摇篮里边啊。预计到今晚的20点到明晚的20点，南阳中东部、驻马店中西部和北部周口的西部、漯河、平顶山、许昌、洛阳。

东部、郑州南部部分的县市区有暴雨，其中南阳东北部、驻马店西部、平顶山南部、周口西部、漯河东部、许昌西部局部有大暴雨，并伴有强降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的降水量是30到50毫米，局部70毫米以上，雷暴大风8到9级，所以说啊，咱们关好门窗。甚至是您的车啊，就提前你说这两天我先不开车，可不可以？没问题，就是停到地下停车场停好啊，室内的都行。室外如果这个地面的停车场停的话，那尽量呢不要瞎停车啊。平时有这个坏习惯，那可能呢有警察叔叔处分你。你现在这两天有这个坏习惯，这个雷暴大风的等级，你要是接近了树啊、广告牌啊这些，可能会对您的财产有所影响和损失，所以说提前做好规整。具体详情呢，我们也到时候也会启动咱们广播的应急方案。如果您到时候还在路上，那咱们就路上见。

刚刚呢跟大家提到了我今天的提前量准备的也是特别的足啊，说句实话，这个足的有点太过分了。昨天接收到了一个会议通知啊，这个会议通知就是让我周六的早上9:30啊参加一场会议。我本来呢我是想以节目嘛啊，我是以节目为重上节目，但是我的节目是12点，对吧？它其实看起来似乎是对9:30的会议影响不大。你说我硬说，哎，我要非常认真的准备节目，这些感觉理由又貌似些缓牵强啊，所以就说这非常重要的会议，我就说那我行，我咬牙我也得去啊，但是我不能耽误节目，你该让我提前走我得提前走啊，我要为人民服务，是吧？达成共识之后呢，我今天一大早就是手机忙慌的，因为这个会议上我觉得可能我们现场会发个公众号什么的，就是特别影响我个人形象，就是我要是太草率的话啊，按平时的这个状态去往那一坐往那一站，万一发个言什么，对不对？拍下来不好看，你跟平时一样那怎么能行呢，对不对？平时面对这些同事们其实不修边幅也就罢了，互相反正谁也不会高看谁一眼了啊，已经非常知根知底了，但是对于咱们这个网络大众来说还是需要注重一些外在的形象啊，真是手忙脚乱。结果到现场之后发现一个人都没有，我当时还在想，我当时我迟到了5分钟，我觉得我迟到5分钟这事儿真的天都塌了，不会把我罚到这个月白干了吧，对不对？我们作为广播主持人，时间观念那就是我们的生命，时间就是金钱，我的朋友，对不对？特别的重要啊，1分钟他都不能差的，这个就是不能差。结果我发现没有任何人搭理我，我还在想是不是把我开除了啊，从小接受的教育，当老师啊或领导对你不再说一言一语的时候，证明他的内心已经把你放弃。我说也没人催我，也没人批评我，没人说我是去太早了吗？我在想，如果不是我被人开除了，那就是我去太早了。我心里暗暗窃喜，我说我说哎呀，我真是给你们脸了。我还是去的太早了，我肯定是你们好多人都没有到，我有点提前了啊，搞不好我们的会议是10点开始，通知的是9:30，主要让同志们都能够早点到。我说我这。

哎，迟到五分钟，嘿，你还别说，我到的还比他们早，结果一看一个人都没有。我有一个好习惯，也是坏习惯，就是很多事儿我不喜欢问人，你知道不知道？就是我今天还看到网络上一个留言，就特别的醒目，说这个，多一问，是吧？少什么？少三年还是少什么？就是大概意，我具体忘了啊，就不知道谁编的一俗语。就大概意思就是你只要愿意张嘴问一个别人，你会少干很多事儿，就少绕很多圈，大概是表达了这样一个核心思想啊。但是我当时就很窃喜我没有问，因为我一旦问很丢人，因为我再看了一眼那个会议通知，说的是6月6号啊，今天是5月23号，满打满算还有半个月。我内心第一件事是庆幸我没有问，问的话一定会被人当傻子，这人什么情况，对不对？第二个想法都有些恼羞成怒，我说还有半个月的事儿，对不对？你头一天昨天就跟把我逼到墙角似的问你开不开会，你去不去啊？很重要，节目往后扫那么一小扫，提前把工作安排到位，然后来开会。有点恼羞成怒，你干嘛提前半个月给我搞得这么的严重，导致我昨天晚上都没有睡好。我一大早着急忙慌的，我甚至连妆都只化了一半。没有开玩笑，没有化妆了啊，这稍微洗漱了一下啊。男人的这个出门其实非常的简单啊，只要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啊。啊，换一身干净的衣服，闻一闻自己身上没有什么异味儿，是吧？头发懒得整，就戴个小帽子；头发整的话，就给它梳的规板一些，就出门了啊。很简单啊，就是，但是对我来说已经拼尽全力了啊，费了那么多事儿，我天，我太难受了。后来我就和解了嘛，就像我跟大家说的，就是咱们今天把工作量稍微提前放那么一步，不管是用什么理由吧，像我这种。就可能是乌龙事件，不小心提前了，那没关系啊，早起了，那咱们就把这个该干的事儿干完。周六谁9点8点起来呀？我天！前提是你没事儿啊，你要说我周六还要加班，那你6点起来也不过分啊，你也不用太自责、太内疚。你该几点起来几点起来，反正对于我来，周六我天，8点起来可能吗 ？Oh, I'm crazy.You know my say， 这受不了啊！我怎么着也得将近10点起来吧，这才显得我是在过周六嘛，对不对？你过周天我不上班，我恨不得下午2点起来，我就寻找一种刺激。我特别享受什么呢？特别享受那种一睡不醒的感觉。随着一个人的年龄增大呀，那种一睡不醒太难了。你知道不知道？你能达到这个一睡不醒的状态，可能在30岁以后的人生里边，估计只有一次这样的机会。然后这次机会，它就是也就只有一次。你抓到这个机会之后，就没有第二次了。有点恐怖啊！基本上很难睡得很久，所以觉得能睡很久是一个很幸福的事儿。因为，成年人嘛，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身上背负了太多的责任啊，就没有办法把太多的时间投入到这个睡觉上。所以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确实是觉少。所以我非常珍惜，就是偶尔周天的时候，我能睡到下午2点，就这样的话会让我有一种非常别样的快感。朋友们，你没有听错，就是一种快感，怎么形容呢？就是最佳的时间点就是下午2点，刚刚好睁开双眼，看着这个世界，太阳呢已经晒得有点让我头发昏了啊，就是睡着的时候还在被晒着，我那种感觉，看一看表，14点整，哦哟，我把我的工作时间给睡过去了。因为我最重要的工作时间就是12点到14点，那是说一天当中我必须最精神的时候，其他的时候稍微犯个困打个哈欠都没问题。这个时间点咱们正在直播，需要提起精神来啊，就非常的有快感啊，我给睡过去了啊，就一定要那个点起来啊。如果周天一睁眼一看表，哎呦，9点不行，想方设法再睡着。你快睡呀，你这个死眼睛。

给我闭上啊，不要睁开了。睡不着就硬睡，闭上眼睛就硬睡，你知道吗？疯狂的睡啊，就一定要睡到下午两点，享受不一样的快乐啊。如果你能一觉不起，就是一下三十岁以后的，你说哎你好主持人，我三十多岁了，我天天我想睡到几点睡，你找点工作干吧，这位朋友。但是你说哎我就是工作之余双休日的时候没事儿，我也能睡很长时间啊，特别耐睡，我觉得就跟能吃一样，能吃能睡一定是福，证明你身体的本质好，其次呢你心态好啊，你没有那么多心里那么多心事，心事太多你睡不着啊。就你周围你要说上午九点你之后没事儿啊，上午九点醒了，你明知道你没事儿你还是睡不着。你之后没有工作要做，没有什么家务事要处理，但是你还是睡不着，证明你心里想着事儿，这是一件不太好的情况啊，需要去调整，放松心态，我们从此刻开始啊，朋友们，所以说放松您的心情啊，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块儿也聊聊天啊，说说你今天的心情也好啊，描述一下你身边的路况也罢啊，或者是说你今天想怎么安排都可以啊。你无聊了寂寞了烦了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与咱们广播媒体建立起牢不可摧的桥梁。与此同时呢，针对于河南交通广播啊，我们自己的很多产品的一系列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直播期间可以随时向任何的主持人提问，比如说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清洁养护剂，随时随地欢迎各位问啊。为啥呢？因为在这一块我们每一个主持人，我说句实话，他都算是一个半专家啊。为啥说是半专家呢？因为这个产品我们没有参与制作，你知道吗？但是我们很了解它，确实，第一是这么多年提供给大家，第二是不仅大家用过的反馈会告诉我们，我们自己本身也都在用。其次，作为我们自己的品牌，我们对于这个产品的学习和了解也是非常频次非常高的啊，不是说刚来咱们学一学往后就不学了啊，之后呢我们对于这个产品的认知和了解在每年啊甚至每个月每周都会有或多或少的一些更新啊，包括我们产品的一个升级，从最初的单瓶万能通除碳清洁养护剂给大家提供到之后呢，也做了陆陆续续的升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后来发现有一些车的顽固积碳可能单瓶的这个基础款呀它没有办法满足，比如说有些朋友他跑了这个10万公里以上是吧，所以咱们就不断的在提高啊配方的精进啊，包括使用方法临床的试验啊，没错就是临床试验啊，临车床强力除碳万能通金装礼盒，我们也是配方升级过后的一个产品，三瓶包装配方升级加量，但是价格会更低，针对的就是这种老油车老积碳啊，积压的比较深，咱们一整个大疗程给您安排妥当，金装礼盒是三件套239给到您，每一瓶啊加油之前加一瓶，三箱油之内加三瓶，跑完打完收工啊，帮您把顽固积碳清理干净之后呢就可以慢慢用了。当然这些呢想得到它回复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让能看到。与此同时呢我们不购买回复888可不可以？可以啊，不是让你回复着玩儿。因为最近呢我们也做了一个活动，咱们回复888参与到幸运大抽奖活动，因为你回复888之后你会发现我们给您回复了好多东西，因为里边有不仅是我们万能通的视频说明图片说明，还有卖家秀，就是不同的车型用完之后啊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能够帮助到您，这些信息第一条呢就是咱们的幸运大转盘，你往上翻一翻啊，看一看第一条它有个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抽，有咱们疯狂张真人节目组的定制周边，如果您抽到的欢迎您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来晒一晒，或者发送游戏两个字进群啊，进我们的这个粉丝群啊，咱们在里边畅所欲言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来试试手气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

0: 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块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是的，那您没有听错，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目前给到的早鸟价不是几百块钱，也不是几十块钱，它只要9.9块，但是你拿到手的咱们的早鸟价包含的内容却是非常的溢出啊。怎么讲呢？这个首先呢，我们知道参加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嘛，都是希望孩子首先呢能够健康的成长啊，增强体魄，同时呢也更加的懂事儿，所以咱们6月1号前呢，只要提前付款9.9块，不管您给孩子报名咱们我是特种兵，在这个10周年期间啊，咱们给的这个3条路线海陆空哪条路线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块的报名费，9.9块抵200啊，还有10期的教育专家访谈视频，加上3节教育类的答疑解惑的直播课，都会给您安排妥当。啊，有些在就毕竟都很多都是第一次当爸爸妈妈啊，就是很多事儿不太了解，咱们都可以在其中呢得到怎么说长足的学习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特种兵3个字啊，9.9块抢早鸟福利，发送特种兵抢购。今年这个整周年的这个庆典还真是不少，包括咱们太平洋车险也是35周年了嘛，啊，正好也是赶在了这个6月1号前后啊。咱们特种兵6月1号前，那这个太平洋产险是5月31号前呢。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到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跟礼品，等待着您的参与。记得是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啊，这几个字儿别输错了啊，打好这几个字儿，咱们到时候5月31号前啊，反正这个群里边也会有这个通知啊，去跟您说的明明白白的，不用担心太多。人说我要不要卡个点定个闹钟，不用啊，有人给你提前说好了。好事嘛，就得热热闹闹的玩起来啊。当然这个，你说孩子这个出去成长了啊，走得挺欢，这挺欢的啊。那我们自个儿呢，其实对于身体的这个要求啊，其实也没有因此而降低。出门在外，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挤出一些特定的时间让自己多活动，但是你把生活中的很多细节其实都可以挤出来嘛，对不对？比如说你上班的时候，你别坐着办公。有一阵儿特别流行放那个高桌。垫子还是支架什么的，把电脑给支上去，然后当时我们特别流行，办公室的女同志们都是就把电脑就支起来，凳子撂一边去，这些都站着办公，一个个的啊，我天呀，就感觉一进办公室跟进公交车站一样，而且是没有座那种啊，所有人都在这站着把事儿给忙了啊，锻炼。但是经常站着，其实我们需要考量的事情呢，虽然不少，但是我觉得基础的东西它反而显得更加的重要，就是我们穿什么鞋，对吧？你无论是站或者走，其实鞋的舒不舒服特别的重要。你比如说卡洛驰，对不对？我们这个也是算是倒数的第二天了吧？啊，上线倒数第二天上线，这个咱们在啊，怎么说站着的时候啊，穿这个卡洛驰，有一些不好的这个品牌啊，就是仿了一个版型。它本身用的材质呢，可能是橡胶呢，这是一方面，在高温天气呢可能会有毒素，这个我们首先就很担心，对不对？第二呢，是它本身脚底的设计有没有做好一个 3D 的足弓的支撑，是吧？它会不会导致时间长了啊，这个扁平足的一个产生，是吧？这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隐患。所以说选鞋啊，真的不是说光选大小那么的简单，就是穿上憋不憋脚，这个太初级了啊！更重要的是，你要考虑现在大家真的想得很。

多了啊，是否影响足弓啊，是否这个有材质的不好。所以说正版烤乐锤这么多年啊，这个造型它为什么依旧是这个在市场上屹立不倒，一方面这个简单的古朴的就是流行的啊，审美受到了市场认可，另外一方面它的鞋型它的设计整体感来说呢，也是有利于这个让脚更加的舒服，这是他们的优势。 EVA 材质也更加的健康，踩起来呢就跟现代云朵里边又舒服又健康，谁不愿意选择它呢？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团购啊，经典款云朵款官网499，奥莱发货是3.9折199，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只要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你说高不高？还有最重要的，就你要说橡胶这个它会中毒，可能成年人有时候不在意，那小孩呢其实就特别的害怕，所以说儿童款咱官网199，奥莱发货只要139，真的给小孩买东西有的时候不用太贵，但是你要相信它背后品牌的力量能够确保它的真实性，是吧？给孩子买东西有的时候可能不在意，但是正是这一份的不在意可能真的会让你买到不好的东西。你本身在199儿童的定价在卡路池里边真不算贵了，给孩子买，你要是说因为这事再给小孩买一个是吧2-3-4十的啊，就不知道从哪儿买的，哪家作坊出的是吧？你影响的足部的发育，包括一些橡胶的中毒，其实都是怎么说的，得不偿失是吧？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团购，咱们一键下单。

0: 享启航，河南交通广播第二十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十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十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人气开浪，愉悦初夏。5月31日，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甄妮、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一次集齐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刻报名。本次活动由奥帕拉拉水公园联合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Let's go， 朋友们，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3:43，河南交通广播疯狂张真人周末特别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张弛。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你对食物的一些刻板印象。正好我们有一位外地的朋友啊，叫这个 RNP 啊，他说，大葱可能大部分人都会吃，但是煎饼我呵呵了啊。那个我家是淄博北部的，以前穷的时候吃窝头，现在吃馒头，有的时候偶尔吃米饭。煎饼一年吃个两三回，不能再多了。煎饼自古以来都不是我们那儿的主食，然后莫名其妙的就被代表了。再被介绍我是山东人，别人就会问我煎饼卷大葱好吃不？我很无语。但是，我不知道啊，这我说一个例子啊，就好像我们有一山东的朋友在听我们的节目啊，我说一下，就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煎饼卷大葱，是不是这个济南人，还有这青岛人给你散出去的？就他可能被几个城市代表，但是我们达成一个共识啊，一会儿可以回我一下，就是是不是回复我一下，就是不是这个关于山东人吃大饼。大煎饼卷大葱，或者是大葱蘸酱什么这那的，其实是几个城市的山东人带出来的。也有可能，有没有种可能，就是山东人闯关东的时候，因为煎饼这个食物方便携带，而且是长时间的携带，然后传出了，就是所谓现代的词儿，就是出圈了，被外地的人知道了，一看山东人都是拿着几个煎饼，是不是因为这几个元素导致于大家对于很多山东人的印象是这样的。但是你要说他属不属于刻板印象，我觉得也属于，因为你刚刚也说了，起码咱淄博人，起码你那一片没咋吃过。嗯，就是我们也是一样啊，你看我平顶山人，老家是鲁山县，是吧？一说到这你们吃榄锅菜的，我从小都不爱吃榄锅菜，它只是我们这儿一个特点，不是说提到我就得知道，我真不知道啊，完全不太了解，因为不爱吃，搁我面前我都吃不了。我很爱我的家乡，但是不是全部啊。嗯，而且一个特别经典的例子，就是在这之前，我也有一个很深的，我也对山东人吃煎饼有一个很深的刻板印象。原因是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的同学是日照人啊，日照的同学，现在也是日照交通广播的我的同行。我们俩遥遥的隔空相望啊，他每次就是放假来学校，那也都拿一个大葱，不是大葱，那大葱不拿，主要是拿煎饼，然后给我们分着吃。我也不爱吃，他拿那煎饼太硬了，所以我为什么我吃了一次他们那个山东本地的煎饼，我就说很有可能是山东人闯关东的时候，他带的那个便于保存。你朋友们，我不知道多少人吃过这个煎饼，特别硬，一张都特别硬，他们还喜欢好几张卷一块吃。我跟你说吃那个感觉像什么呀，我形容一下啊，就是你们拿那个打印那种 A4 纸，你拿15张，我一点不夸张，你拿15张，你开始咬，感觉极其接近，15张可能多了，10张得有，你拿10张打印纸，就稍微有点质量的，稍微有点硬的打印纸，你拿10张你就咬。你要跟我说你好主持人，我没去过山东啊，我没有吃过山东本地的那些煎饼，我吃的煎饼呢可能是天津煎饼果子啊，我就觉得这个山东的这个煎饼它就是天津那味儿。朋友，你拿10张纸你咬一下，一模一样啊，咬得我腮帮子疼，我说下次你别带了，你带你别给我，就是我疯狂的暗示，但是我又不敢明示，因为我总觉得有点不尊重当地文化。王永康说宰相刘罗锅最后一集有这个刘墉吃煎饼卷大葱的一个场景，哎，那还真有可能，就是文化作品是很容易传播刻板印象的这个方式方法。秋明之月说中国对于世界而言刻板印象应该是北京烤鸭和饺子，

0: 很多外来的来宾都会问人家吃烤鸭了没啊，而很多这个国内上来讲，就是一到春节就是被强制的代表成全国人民的食物了。我觉得头半句可能能理解，就是北京烤鸭是否是被刻板印象成咱们中国的代表食物了？哎，因为毕竟我们首都北京的一个特色啊，所以说，再加上确实也好吃，被更多的人去认知，就是所谓的这个东西，这个产品出圈了，那可能对于很多人就代表了。但是你要说饺子是属于刻板印象，我不太认可，不太认同，因为过年吃饺子这个，因为有些刻板印象是被动的。被动认知叫刻板印象，主动宣传那叫呼吁，懂吧？这我觉得这个是有区别的，就是我们在春节的时候是呼吁大家可以都吃饺子，因为这是一种链接，我们是一个大群体，一个大集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吧？我们共同有一个，我们有自己的根儿，自己的文化，我们是炎黄子孙，那我们吃饺子的这个文化呢，我觉得也是大多数中国人的一个选择，那么其实可以呼吁大家都来吃起来，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记忆，我们像一根绳一样有一个共同的这个信念，那么万众一心，我们才能够，是吧，屹立于国际。所以我觉得这种它不叫刻板印象，是吧？这饺子代表春节，我刻板印象是被动认知，但是我觉得春节代表饺子这个事儿是我们主动在宣传啊，我们应该如此，我们应该把一些小的生活细节把所有的中国人都卷在一起，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啊，我这个想法不代表所有，你就看我说这个是不是稍微有点道理。给你稍微反对一下，您认为这个饺子跟春节的刻板印象，我认为它不算啊，不算。我觉得俩就该结合。可能有人要站出来，那主持人你就是被刻板印象荼毒了。我们讨论讨论啊，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啊，可以互相去验证验证，是吧？生活嘛，就在于经历和感受啊。我听我看我感受，真听真感真享受，就像。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一样，如果就我们已经10周年了啊，朋友们，如果您家孩子还没有去感受过，我建议您可以让他的人生多一份这样的体验和感受，多感受多经验，那么你才能有更多的一些想法在里头啊，而不是一味的被别人去影响，一味的被别人影响，那就真的只接受那些刻板印象了，这是挺可怕的啊！10周年了，海陆空三军夏令营，您喜欢哪个选哪个？因为我们持续了整个夏天嘛，我们有些朋友是这样的，给孩子报完陆军报海军，报完海军报空军，就是不用选，小孩才做选择，我们成年人替小孩报名，全给他报了，几乎一整个暑假都不烦你了。你不就可以出去旅游了吗？就点点的。咱们这夏令营啊，这个10周年有什么福利呢？3重福利大礼给到您。6月1号前，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哪条路线，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这个9.9元呢，还包含了什么呢？10期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啊，3重福利大礼，是不是一个都不缺席？这个福利呢，只限200名报满直接停止。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抢9.9元早鸟福利。这是我是特种兵的一个10周年啊，这个今年真的是6月份前后啊，这周年真多，包括咱们的这个中国太平洋保险也是今年35周年，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在5月31号前，您可以打开微信，这个都是在6月前后啊，微信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待您的参与和加入，在5月31号前。现在都可以啊，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就能够报名，当然这也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车险的一直以来的最佳的合作伙伴，我就背靠的一个怎么说，跟我们年龄差不多，我们33，人35， 哥哥和弟弟，大哥二弟。当然我们这个河南交通广播也有自己的专属服务给到您，只有在河南交通广播有咱们的专属的客服团队，从您留下联系方式的那一刻起，真人坐席一对一沟通，出险了有人踏踏实实的给您当后盾啊！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填个信息，咱们专业的团队帮您把各项的这个保障啊，包括选择呀，这些这个信息的输入啊，都给您整得明明白白的。发送车险两个字，给爱车穿上隐形的安全铠甲。隐形的安全铠甲，我觉得在夏天啊，可能很多女士会想到的是什么呢？想到第一是首当其冲防晒，然后就是精华，之后就是面霜。今儿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推荐了很多次咱们的这个赫莲娜了啊，1000+块钱的，是吧？属于是化妆品里边的法拉利，小一万买一瓶。之后呢，咱们今天又跟大家带了一款粉水，您看看是否适合您？从价格呀，从品牌呀，对吧？能够缓解您的干敏肌，毕竟夏天啊，皮肤容易干，是吧？化妆容易卡粉，它有时候还很尴尬。夏天本身是干，但是出汗又潮，它临近雨季的话，它又整体的气候又潮湿，所以就是脸部的护肤真的很尴尬，有时候特别干，有时候特别油。所以说，补水就是甘油平衡，那调整好了，那其实脸部的整体来看的气色就会好看很多。肌肤容易干燥过敏的，每天使用兰蔻大粉水舒缓一下。其实补水的产品很多，但是兰蔻新版大粉水是可以当水乳使用的啊。如果您不太了解，男士在听说我要给老婆买，但是我不知道这玩意儿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效果，就是它能够缓解过敏红，还能够肤湿当水膜啊，就类似于面膜这个效果用。兰蔻知名品牌，我相信很多人也听说过，很多人去兰蔻不管买什么起码要带走一瓶粉水，这是它的一个标志性的产品，配方干净，没有酒精，97%的天然成分。你说，自己太太、女朋友皮肤容易过敏，那这款肯定不会啊。99%的高纯度玻尿酸，大分子的玻尿酸能够帮助皮肤锁住水分，千叶玫瑰增加皮肤屏障，夏天外油内干能够维稳皮肤的状态。同时，当家的这个核心精华欧锦葵精粹，也是从皮肤基底抑制五大泛红因子，肤色均匀了，那就好看了。400毫升在官网旗舰店的售价是500块，哎呦，1毫升，那可都是1块多了，是吧？今天爆款商城618超值抢先购，限时买一赠一，800毫升，哎呦，用到手软。跟闺蜜分享也行，自己买完之后，太太能用，丈夫也能用，2瓶到手259，比买一瓶还要便宜，打5折的情况下，还得再多给一瓶，那折上折上折了，都属于是此消彼长啊。甚至这么多，拿它经常敷当水膜来用，就当做面膜使，就铺多点当面膜用，是吧？用了也不心疼，这么多呢，是吧？量这么大呢，正品保障加上售后，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物一码可溯源，实现粉水自由，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全程无忧。使用兰蔻大粉水，专业人士的建议是：20岁的朋友每次使用的时候拍2遍，30岁的朋友拍3遍，40岁的朋友拍4遍，这样能让皮肤喝饱水，您会发现后续的粉底也变得更服帖。男士同样适用，该拍拍啊，能够保证水油平衡，争取不让别人说你是一个油腻的中年男人啊。我们做自己，做一个健康魅力男青年啊。你几岁都是青年，都说了嘛，40岁还是青年呢？60岁还是几岁啊？这规定50、50、60岁都是青年。都说了啊，别老自称老年人这那的啊，一个二个的。咱节目最后呢，再次跟大家这个推荐我们的京安装饰，如果需要翻新家，选择京安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2个字“装修”过来。咱们这个装修也不用担心预算超了啊，怕没保障了。咱们从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都包含，100平。整装只要10万块钱就搞定，媒体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权威验收，不合格砸掉重装。发送装修2个字，抢大牌升级1000元现金，赢取更多智能家电。发送装修报名，省钱放心，一步到位。
1: 6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 我们开启十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十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

0: 费城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3: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2: 怎么买？
3: 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你好，燕之屋晚宴。
7: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6: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7: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8: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9: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此时此刻呢，在省会郑州啊，走到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中原路地下隧道，以及中州大道金水立交由北向南的方向，还有花园路农业路啊南向北的方向，行经以上路段的时候呢，都是需要您多一些耐心啊，缓慢通行。还有在商圈周边，比如说花园路东风路西向东北向南，以及这个二期商圈呀，还有在金水路东风南路这个位置哈，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周末呢，我们在路上开车哈，希望您能够保持一份好的心情。高速方面，河宝高速济源段的285公里南半幅西向东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那各位朋友，你的车在路上开起来的时候呢，有没有觉得年限久的话，开着觉得动力不足，油耗上升，甚至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是不是我的车该换车了？那我建议您哈，可以先用一用除积碳的产品，你要么呢去修理厂哈、把你的积碳清除一下，利用一种拆洗的方式或者是打吊瓶的方式都是可以的。还有一种呢是省时省力又省钱的方式，就是用有检测标准的、有检测报告的除碳养护剂类的产品，比如说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它有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报告，检测报告显示除碳率效果呀超过95%。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来下单，我也用过，我的车呢用完之后，现在油耗呢也是稳定在9.6左右，之前的油耗是在10.4到10.6之间。因为积碳清除完之后呢，我们的发动机进气啊更足了，油耗燃烧的更充分，动力就自然而然的上来了。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888可以下单，它有一个活动哈、就是你发888可以参与幸运大转盘的抽奖，有可能呢你会抽中这个万能通，也有可能呢你会获得满额理检券，也有可能会获得我们的上一档节目啊疯狂张真人的周边定制礼物。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888，199元的适合80000公里以下的车，239元的适合80000公里以上的车。交通广播有一个随身 WiFi 哈、大家呢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平时手机流量比较费，那你可以买一个这样的随身 WiFi。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68，每个月最低28元，享受1500G 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发随身两个字到公众号就可以下单。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尺，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拾到手机又随手扔掉，法院为何判赔6000元。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原额法官常海凤。在路上捡到一部手机的话，四下无人，您会怎么做呢？是等待失主联系，还是交给警察？如果觉得手机有密码打不开，就随手扔进路边的草丛，这样的行为有没有法律后果呢？郑州的高三学生小杰啊，他不慎把手机弄丢了。这部手机呢是他妈妈花了7700多块钱买的，用了才8个月。发现这个手机丢了之后呢，小杰是立刻报警。民警呢通过监控发现手机被路过的袁某捡走了。可是当民警找到袁某的时候啊，袁某就说这手机有密码，我扔到草丛里了。民警呢和失主啊一起去找草丛呢，是监控死角，手机也早已不见踪影。小杰就认为哈，你袁某捡到手机不归还，还故意的扔掉，导致我的财产受损，也耽误了我备考，于是呢把袁某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手机损失以及各项的间接损失共计9000多元。拾得他人的遗失物究竟有没有保管义务？把捡到的手机扔掉要不要赔？如果要赔，赔多少？折旧费怎么算？小杰主张的损失法院会不会支持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特别邀请到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啊，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原额法官常海凤做客直播间为我们释法说理。常法官你好。
3: 各位网友听友大家好。
2: 嗯，非常欢迎常法官做客法治六十分的直播间哈。常法官，这个小杰他是一名高三的学生，他当时呢也正在备考啊，他的手机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丢失的？他第一时间做了什么呢？
3: 2026年3月8日晚上，高三学生小杰呢在郑州市区某条街道骑行过程中，将这个自己购买的一个 iPhone 16价值7000多元的黑色手机一部丢失了。他发现手机丢失之后，先是用其他电话打自己的手机，发现是无人接听，后来又给他哥哥打电话，他哥哥给他定位，然后这个小杰按照定位去寻找，但是呢没有找到。没有找到之后，这个小杰就求助民警帮助，看看能不能通过监控来发现一些线索。通过监控，他调看监控之后，

0: 现在到开庭的时候，然后这个小杰发现啊，原来刚才就是说跟他并肩而过、擦肩而过的这个人就是本案的被告。
1: 嗯，
0: 但是在他重新拨打手机的时候，已经发现已经关机了，一直到开庭的时候都没有开机过。
1: 对，这个案件的被告呢，就是袁某哈，捡到小杰的手机哈。那么袁某在公安机关调查的时候，他是怎么陈述的？他有没有承认他自己捡到了手机呢？
0: 这个目前在案证据的话是没有直接的。袁某在公安机关的调查的陈述，但是我们有这个小杰提交的一个接触警登记，接触等登记簿上明确的记载是，经民警调查，袁某称自己捡到手机时发现该手机有密码，后来将手机扔到草丛中。因为这个袁某呢，在庭审过程中，他对于庭审对于接触警登记簿的记载不太认可，所以说庭审之后呢，这个承办人又联系了一下这个派出所民警，民警称其查到袁某的信息和联系方式后，与袁某取得了直接的联系，在联系过程中，这个袁某是直接承认捡到手机又扔掉的事实，所以在接触警登记簿上做了明确的记载。
1: 这个登记簿上是有相关的记载的，就是小杰当时他丢了手机之后呢哈，后来呢这个袁某哈，他就说这个手机呢我是捡了，但是我一看这个手机呢是有密码的哈，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手机给扔掉了，所以他就认为哈，我扔掉了怎么能说是我捡到这个手机呢？这个案件的原告是小杰哈，被告呢是袁某啊，那小杰呢就认为就是袁某捡了我的手机，他要求赔偿哪些损失，他主张的总金额是多少哈？那除了这个手机本身的价值，他还主张了哪些间接损失呢？
0: 在本案中，小杰的诉请主要有两项，第一个是要求赔偿手机损失7800元，第二项是因为丢失手机所造成的训练被耽误、体考被迫改期、约考受影响、还有精神压力等合理损失，一共是1500元。但第三项是关于诉讼费，由这个被告袁某承担。但是在庭审过程中呢，这个发现原告小杰主张的损失7800和1500加起来是超过9000元的。所以说在庭审过程中，让小杰明确了一下，小杰说坚持要求这个诉讼请求金额总金额按照9000元来主张。
1: 这个案件哈，就是袁某哈，他一开始呢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呢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答辩意见哈，他就认为呢这个手机呢他扔掉了哈，对于小杰来讲呢，那我手机丢了啊，我报警之后呢监控又显示呢你从这个地方路过了，然后登记簿当中呢你也说你把这个手机给扔掉了哈，那么具体的哈，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对于袁某来讲，他对他自己扔手机的行为是怎么样详细的解释的呢？
0: 这个袁某在庭审过程中呢多次陈述是不一致的。第一次当我问他，我说你这个是不是在案发的时间捡到过一部手机，这个袁某说他不清楚，他忘记了，时间太长了。后来呢我就向这个袁某示明了，如果查证你是捡到手机了，或者是通过监控发现确实手机是你捡的，那这种情况下你在法庭上做了虚假陈述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在这种情况下袁某改口了，他说我是捡到了，但是手机在我手上待的不到5分钟。我说那你怎么处理的这个手机？然后袁某又说我现在我不确定它是一个手机，它就是一个长方体形状的东西。所以说这种来回狡辩的这种心理，最后我又问他，又想再次向他示明，我说刚才已经告知过你了，如果虚假陈述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这时候袁某又改口了，他说那我捡到手机这个电池鼓包，手机发烫，我担心它爆炸，所以我才把它扔了。所以说这个袁某在庭审过程中啊多次陈述都不一致，是关于是不是捡到有反复，关于捡到之后什么情况又有反复。在庭审结束之后呢，我都联系了当时出勤的民警，民警称查到了袁某的信息和联系方式，与其联系的过程中，这个袁某是承认自己捡到又扔掉手机的事实的。
1: 也就是说公安机关的当时的一个在册的登记簿上询问的一些笔录哈，它是可以成为一个在案的证据的哈。至于女袁某在庭审当中一会儿说东一会儿说西，一会儿说你捡到的这个手机你扔了，一会儿又说这个是一个长方体，不认为它是一个手机哈，就是你这样的陈述呢哈，不一定会导致这个案件的这个证据哈会不固定哈。其实呢公安机关一个

0: 询问的笔录呢，已经是一个在案的铁证哈，
1: 非常有力的证据。
0: 对，袁某在法庭上的一个反复的陈述哈，你看刚刚常法官也讲，一会儿说他说他自己记不清了，一会儿又说手机发烫。怕爆炸才扔的哈，这其实呢也是不会影响法院对事实的认定。还有小杰他主张的间接损失哈，法院到底认不认啊？如果认怎么算？如果不认为什么？这个手机呢目前呢实际上已经找不到了，没有办法去评估它的价值哈。关于这个手机的价值，如何去确定它的赔偿金额，就是它确定赔偿金额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哈？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原额法官常海凤啊，每周一呢也是法治六十分法官面对面的时间。今天我们关注的主题内容是捡到手机随手扔掉，法院为何判赔6000元呢？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啊。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我们来听一下小黑他在微信平台上留言，他用万能通的一些感受。你好小黑。你好。哦，我们这个音频突然出现了一点点问题哈，他说是他的万能通用完之后呢，故障灯灭了哈，说感觉这个万能通用完之后还是有效果的。其实万能通呢，它是我们交通广播的一款自营的产品，它的故障灯之所以灭呢，就是因为有一些信号哈，就是发动机上有一些异常的信号呢，传递给了咱们这个行车电脑啊，显示它的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可能是需要它去清理呀。如果你去修理厂拿那个电脑检测完之后呢，很多时候修理工都会跟你讲说啊，积碳太严重了，需要清除一下积碳，或者是氧传感器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个除积碳的工作啊，平时呢有一些朋友他不是特别的重视，但也有一些朋友他开车他很懂得养车的，那你懂得养车的和你不懂得养车的朋友，你的车的反馈自然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平时呢注重车辆的保养，机油啊你选的是和你车辆的这个型号，还有呢你的这个积碳呢你定期还会清除，这个车不管是它的内部的表现还是外在的一个车漆的表现呢，在你的呵护下哈、都会比别人的车更有优势，你在卖二手车的时候呢也会卖一个好价格。这个万能通呢它主要就是清油路的，油路有积碳，积碳不除发动机的动力不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888可以下单。咱们装房子呢也是这样的哈，你看现在家家户户呢，装完房子之后呢，都会买一些智能的家电，有自动的机器人扫地呀，还有手持的洗拖一体机呀等等啊，是越来越方便了。我们也是希望自己的家呢哈，在我们的呵护下呢，一直呢，都像新的一样啊，都充满幸福感。那其实装房子，如果你在设计方面，在用材料方面用点心的话，你这个房子它可以一直保持着一种不过时的一种风格的。我们交通广播有一个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啊，他会送咱们2000块钱的一个家装优惠券，另外呢他会给咱们预约免费的量房设计验房的服务，是送给您的。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省钱两个字报名。这个家装记者监督团队也像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家装的百科全书一样，你不管是和

0: 任何一家家装公司签合同，你不懂的合同当中有一些项目你不懂的，材料你不懂的，你要做比较的，你要问市场行情的，你都可以发省钱两个字找到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哈，他们都会事无巨细的很耐心的给你做解答。同时呢，你的房子如果通过交通广播的平台装完之后呢，我们会送给你一个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现在呢，这个华普装饰和河南交通广播合作的家装节活动呢，已经有很多的朋友收获了家装梦想。这个华普装饰每个月还有一个亮点的活动叫业主吐槽大会，人家也是真敢啊，真是敢把这个业主的心声呢收集，哪怕是差评啊，只要是对这个企业发展有帮助的，他们都会耐心虚心的接受。这个在家装记者间在这个吐槽大会上哈，有一些业主的心声呢，我们来听一听。你好，
1: 咱们做的环保这方面比较好嘛，然后我也可以提个小建议，就装修完的业主其实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甲醛的问题。那么如果咱们可以抽出一小部分的资金，可以帮助我们去做一个比如说甲醛的处理啊，或者说甲醛的检测报告，对于每个业主来说心里面都会更加放心，并且更加认可这个公司。
2: 有客户说，能不能我们的家装完以后给我一个检测结果，让我放心的住进去，这个事儿今天给这个业主2000块的红包，这个事非常有意义，就消费者要什么东西我们尽量去满足他，特别是一个人提、两个人提、三个人提，你一定去想办法给他解决掉，让每一个业主放心的住家。
0: 满足业主的需求呢，是企业发展的根本，也是企业发展的方向啊。刚刚接受访谈的是这个华普装饰的董事长张革命哈，所以你看他把这些业主啊，就是他们服务过的业主呢，给聚集到一起呢，就是给华普装饰知无不言啊，要提一些要求和需求啊，都是服务过的一些业主啊。关于这个家装方面的一些空气质量检测呢，现在已经有了，就是你只要通过华普装饰呢，都会送你一个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还有硬核福利，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工期是90天。另外呢，还有一个是第三方平台上，就是在我们交通广播呢有一个100万质保金哈，有问题说赔就赔。还有一点呢是闭口合同啊，拒绝增项，一口价啊，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哈，一点都不玩虚的。您找华普装饰装房子，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可以报名。那各位家长哈，现在有一个适合孩子吃的营养元素叫氨基丁酸，你有听说过吗？平时呢我们关注孩子的身体健康哈，比如说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子，我们担心会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家长也是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有时候会忽略氨基丁酸这种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我们交通广播现在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孩子是很容易接受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回复成长两个字。小牛说，发动机运转更平稳，噪音也小了，踩油门非常的轻，就跟新车差不多哈。说的是用万能通的一些感受哈。发888到我们的公众号可以购买，还可以参加幸运大抽奖的活动，你有机会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满减券，或者是中午12点的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定制周边礼物啊，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了。我不知道到了夏天的时候，有一些朋友是不是担心自己的车辆的油路或者是我们的电路老化的问题。如果你的这个电路啊，你曾经有改装过，或者是你担心你的电路有老化的情况，你一定要把车呢开到修理厂做一次全方位的体检。还有呢，这个车电路老化，我们知道它是有自燃的风险。那现在我们买车险的话，如果您投保完交强险之后，你再给车辆投保一份车损险啊，之前呢我们购买的自然附加险呢是需要单独购买的，但是现在车险改革之后呢不用了，车损险里面呢是包含了自然的附加险啊，还有呢就是发动机的涉水险，还有呢就是 玻璃单独破碎险等等哈，它都是包含到我们的这个车损险里面的。现在买车险的话呢，等于是我们买了这个车损险之后呢，它保障的也更全面一些。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也建议您可以投保一份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你看我们法治六十分节目经常会分析一些典型的案例，有些朋友他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他有责任之后呢，他交强险赔。

0: 付完之后呢，要用商业险来赔付，但是就因为没有买这个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啊，他可能面对对方人伤，比如说有一些伤亡的情况哈，有这个人身损害赔偿，有伤残的，甚至有死亡的，那他赔的这个额度就非常的高啊，法院核定完之后赔的这个额度就很高，那怎么办呢？他只能够自掏腰包。有些朋友他的生活的压力比较大，他赔完之后没有钱可赔，甚至还要申请强制执行啊，这个账户上的钱一到卡上呢就被划扣了，其实得不偿失哈，不划算，没有必要。因为一份保险就是可以去转移我们的一些生活当中交通事故带来的风险的。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这是我们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靠谱车险服务。听我的哈，能把车损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买上就买上。那有些朋友会觉得亏，我今年没有用，亏了。你今年没有用就证明你赚了。实际上我是这样的一种观点，没用多好啊，这个保险它就是一种保障啊，不要用是最好的啊。您在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0: 此时此刻呢，走在省会郑州的花园路东风路北向南西向东的方向，走到这儿的时候呢，多一些耐心啊，缓慢通行。还有中州大道金水立交由北向南的方向，速度缓慢。天气情况哈，相信大家也了解到了，就是河南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10点钟的时候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啊，预计23号的20点到24号的20点，南阳的中东部、驻马店中西部和北部。周口的西部、漯河、平顶山、许昌、洛阳东部、郑州南部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其中南阳的东北部、驻马店西部、平顶山西部、周口西部、漯河东部、许昌西部局部有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30到50毫米，局部70毫米以上，雷暴大风是8到9级，局部11级，局部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哈，也请大家密切关注属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信息和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做好防范应对措施。那到今天晚上哈，大家如果没有什么急事的话哈，尽量还是早点回家，因为这个雨呢预报的是晚上的8点钟左右呢可能会下雨。您要是开车出行的话呢，尽量绕开积水的路段、漫水路桥和下沉式的立交桥。遇到积水比较深的路段呢，不要贸然的涉水通行啊，车辆涉水熄火之后要快速撤离，避免把车辆停放在低洼易涝这些危险的区域啊。还有就是尽量减少必要的个人外出吧，警惕一些井盖啊、下水道、排污井啊，远离裸露的电线和灯杆、电箱这些带电的设施啊，不要在高楼下、广告牌下躲雨或停留啊。祝大家一路平安，路上开车也要特别留意这个大暴雨天气带来的交通不利影响。那么雨下的比较大的话呢，这个高速公路上啊，您可以找一个就近的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啊。现在服务区配套设施也都是很全面的啊，住宿也是没有问题的哈。等到这个天气好转之后呢，我们再出发。 好，在微信平台上牧养啊，看您正在发888方师，在发车险，还有朋友问我说那个洞洞鞋怎么买。哎，看来大家对买洞洞鞋的需求哈、啊、还是挺强烈的，因为本来昨天都已经卖空了，后来呢我们那个同事说呀，这么多人还想要怎么办呢，我们又紧急啊调来一批货，它是只卖3天哈、啊、今天是倒计时3天，

0: 倒计时第三天啊，直卖三天，今天、明天、后天三天，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团购两个字可以定，因为马上暑假啊，很难抢到货啊。这我知道为什么大家喜欢穿洞洞鞋啊，舒服，再加上你看过两天高考哈，这孩子们穿的衣服上是不能够有金属的啊，有些孩子这个鞋子上他也担心会有金属，索性就买一双洞洞鞋穿着什么都没有啊，就是心里面很心安，这是有一些学生群体的选择。另外就是年轻人呢，穿着洞洞鞋出去呢，我就是讲究一个舒服，现在这个洞洞鞋呢穿上去还好看，虽然大街小巷都有卖洞洞鞋的，我是建议你买一双品牌的也不贵，还有一点啊，那个不是品牌的他穿上之后呢脚臭，品牌的是不会有这种问题的。卡洛驰是高品质的 EVA， 你踩下去之后呢有韧性，弹回来之后呢这个鞋呢是有回弹的，很软啊，孩子穿着很舒服。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团购两个字可以下单。它是多少钱呢？官网499的泡芙款啊，云朵款啊，上脚软乎乎的，官网499，奥莱发货 3.9。 我看过正品啊，我是很有底气给您推荐的，和商场卖的没有任何区别。最后三天啊，公众号回复团购两个字，有这个199的，还有它那个泡芙款的，官网799，奥莱发货 3.7 折，239啊，穿上之后呢增高5厘米。还有一款是儿童款，官网是199，奥莱发货是139啊。这个鞋子穿上去之后真是挺舒服的，我看有一些女士朋友啊，就是她车上会放一双高跟鞋，也会放一双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下了班之后呢就换上洞洞鞋，很舒服啊。您在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团购两个字，都是正品。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明是非，增智慧，为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捡到手机随手扔。
3: 路店、六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明是非，增智慧，为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捡到手机随手扔掉，法院为何判赔6000元。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该案的主审法官啊，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原额法官常海凤。刚刚呢讲到这个案件的被

0: 事实方面，袁某捡拾手机又扔掉这样的一个事实能否得到认定？
1: 嗯，
0: 第二个是小杰主张的损失应不应该支持？如果支持，应该支持多少？
1: 嗯，一个是认定事实，就是当时呢袁某捡拾手机又丢弃这个行为能否去认定他的这个事实？还有一个就是关于金额确定如何去支持的一个问题哈。那常法官，这个民法典哈有相关的规定，就是对拾得遗失物啊，它具体是如何规定的，拾得人的妥善保管的义务哈，它具体是包括哪些内容，就什么情况下我们这个拾得人他需要承担赔偿的责任呢？
0: 好，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14条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
1: 嗯，
0: 第316条规定，拾得人在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前，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前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也就是说，拾得人的义务主要包括通知、返还、送交和妥善保管的义务。妥善保管的意思是维持现状，不得擅自处置，不改变遗失物的物理状态，也就是说不可拆卸、改造或者是损毁。另外是叫采取合理的措施确保遗失物的安全，适当的维护。比如说有时候可以在路上见到一个这种活体动物在路边，但是为了防止它碾压，可以给它挪到路边，然后及时的喂点水啊，或者是其他的。另外一个还要需要注意的，就是说一些易腐的物品适当的冷藏保存，不得侵占或者是拒不返还，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主要拾得人需要承担责任的，主要限于是拾得人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的情况。
1: 嗯，你刚说到哈，就是赔偿的责任呢是限于拾得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这个遗失物毁损灭失的情形哈。那这个案件当中哈，当时呢原告呢把被告起诉到法院，就认为你被告把我手机给捡了，但是被告说那我扔了啊。那像这种情况哈，这个案件当中去认定袁某拾得手机并且丢弃的一个关键证据是什么呢？
0: 从证据的认证规则上来讲，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解释第114条规定，国家机关或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是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制作文书的机关或者是组织对文书的真实性作出说明。在本案中，因为袁某在庭审过程中陈述前后不一，互相矛盾，庭审后承办人与民警联系沟通了解了详细的情况，认定袁某丢弃的主要在案证据为本案的接触警登记簿。
1: 嗯，也就是说这个在案的关键证据哈，就是民警当时接触警的一个登记簿哈。袁某在庭审当中的陈述也是多次的反复，一会儿呢说我不确定是不是一个手机哈，它只是一个长方体哈，一会儿又说这个手机呢我怕它发烫，怕它爆炸，我才把它给扔的哈。就是法院如何去看待这种前后不一致的陈述呢？
0: 在我国民法典和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里边都有，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应当诚实守信，秉持诚实恪守承诺。袁某在庭审过程中的陈述呢前后不一，属于是虚假陈述、隐瞒事实的行为，实质上违反了诚信原则。表面上是行使的答辩权，但是实际上是属于滥用诉讼权利、妨碍法院查明事实的不诚信行为。
1: 嗯，
0: 其在庭审中所述均为口头陈述，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所以说最后呢也没有采信袁某的各种辩称意见。
1: 嗯，我们采信的应该就是公安机关的这个接触警的一个登记簿哈。那关于这个赔偿金额哈，法院是如何为这部手机定价的啊？就是说袁某他到底该赔多少，这个数额是怎么来的呢？
0: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呢，小杰提交的是网络平台上同款手机的二手价格的一些截图，其基本上显示就在7800上下。
1: 嗯，
0: 但是呢他这个案件他实际购买的价格包括提供的发票以及支付凭证都是7748元。
1: 嗯，
0: 也就是说他本身主张的二手产品的价值要比他实际支付的金额购买新机的价格还要高，所以说肯定不可能按7800元去 去支持。
1: 嗯，
0: 在我国民法典第1184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是其他合理的方式进行计算。在本案中，手机未能找回，袁某主张的通过鉴定也失去了现实基础。

0: 以及评估的可能性。所以说按照电子设备折旧最低年限为3年，按照小杰实际使用的时间与折旧年限的比例再乘以购买价格来计算出手机丢失时已使用部分的价值，再拿购买价格减去丢失时已使用的价值计算出小杰的损失，是相对公平合理也有理有据的。
1: 对，这是有一个公式的，而这个公式呢也是法律算出来的一个公式，一个价格哈。那么小杰他还主张了他的一个间接损失哈，因为他当时呢是高三啊，他说我这个因为手机找手机的原因呢耽误我的训练了，导致我的体考还改期了，我月考也受影响了，我精神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等等，他主张了一些间接损失哈。那这些间接损失法院有没有支持呢？为什么
0: 手机呢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早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通讯工具，是个人的电子钱包、身份证明，包括一些客户的联系方式和资料等载体。所以手机丢失不仅是手机本身这个介质的丢失，可能还意味着个人隐私权等其他权利受到各种影响。小杰主张不仅是手机本身这个介质的丢失，可能还意味着个人隐私权等其他权利受到各种影响。小杰主张的上述间接损失呢，正是因为手机丢失所带来的间接影响。因为手机丢失原本计划4月份的体考，但是因为手机丢失再约的时候4月份已经被约满了，他只能约到3月份往前的时间。3月份的话，这样会导致他整个训练时间的缩短，对体考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0: 一个主张呢？
1: 如果提交了相应的转账凭证，包括发票，而且又能跟本案相关联的话，这些间接损失一般有证据的话是要支持的。
0: 嗯，通过刚刚常法官的一个释法说理哈，我们知道这个拾得的遗失物啊，它不是捡到就是我的，也不是说你不想要就可以随便乱扔的啊。法院呢，还有这个法律呢是有明确的规定哈，拾得人呢是负有通知、返还、送交和妥善保管的义务，故意丢弃造成物品浑水还有灭失的应该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同时呢，主张权利的一方呢也需要对自己的损失承担举证责任，间接损失必须要提供充分的证据，否则法院是难以支持的哈。这个案件当中啊，小杰关于被讨影响的损失因为证据不足被驳回，而这个手机价值呢是通过折旧的规则合理确定的，最终法院判决结果是什么？这个案例对于咱们来讲有什么样具体的启示呢？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
2: 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我们关注一下高速方面，河宝高速济源段的285公里南半幅西向东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想要装修的朋友哈，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华普装饰的工期呢是90天，工程延期一天赔您200，而且人家是有这个底气的哈。像我们经常会在节目当中讲啊，他们每一个月都会举办一场业主吐槽大会，倾听业主的心声，把这个服务过的业主呢聚集在一起的目的就是给他们提提建议，把把脉啊，说说这个企业哪方面做的可能有不足的哈。因为对于他们来讲呢哈，提升服务质量是永无止境的，所以呢谁在现场说得好啊，还会有一些红包赠送。你看刚刚我们讲到的那个业主，他说要提升一下这个空气质量检测方面的一些质量啊，比如说能不能把这个空气质量检测的这个事儿也做了，当场呢他们的这个董事长哈就奖励他2000块钱。所以华普装饰哈，他这个公司呢和其他的装修公司不太一样啊，他就是主要把咱的家当成人家自己的家来装，就怕给你装不好啊，小心翼翼的，而且呢把这个企业的质量呢，把装修的质量视为企业装这个生命发展的一个底线哈。您可以在我们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找到他们报名。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在交通广播账户上存着，闭口合同一口价，有问题的话我们说赔就赔，而且交通广播的专业的监督记者全程监督您的家装事宜。装房子啊，可以把它作为咱们的一个选项，先比较一下，先聊一下。另外您再发省钱两个字，发省钱两个字，我们交通广播送你2000块钱的装修券，这房子装完之后会有一个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送给您。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家装记者监督团队还可以帮咱们预约免费的量房设计和验房的服务啊，发这个省钱两个字就可以了。刚刚说到的那个卡洛驰洞洞鞋，好多朋友都在买啊，看来大家很喜欢一种很松弛的这种风格啊。卡洛驰的洞洞鞋呢，就是让我们脚踩起来呢，它有一种回弹力哈，让我们走路很松弛的一种感觉，很舒服。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购买，它是直接从奥莱仓给咱发货的哈，只卖3天，今天是一天，明天和后天一天哈，这3天卖完之后绝对没有货了。你像它官网那个499的云朵款的奥莱发货3.9折199，还有那个官网799的奥莱发货3.7折239，你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有一个儿童款的官网199奥莱发货139哈，那个儿童款的上次我们在开选品会的时候，我们同事都买了，说太精细的做工了。洞洞鞋不要乱买啊，虽然有一些

0: 济源段的285公里南半幅西向东，单方事故导货作业，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长修高速新乡段的105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发生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一、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装修房子，我给您推荐我们交通广播有一个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啊，您跟任何一个装修公司签合同都可以找他们介入帮助您装房子，他们可以帮你审一审合同啊，给你提供预约免费的量房设计验房的服务呀，装修完之后呢还会赠送暑假的一些夏令营，交通广播有一个50特种兵的夏令营，这个夏令营在市场上的知名度自然不用说了，安全啊，孩子呢能成长，还有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呢全程陪伴他，这个夏令营呢在市场上呢是一个品牌活动，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9.9元锁定200元的优惠，是6月1号之前去下单就可以用。等到暑假你要报名的话呢，比如这个活动呢是2000块钱的哈、啊，直接给您减200块钱，但只有2个名额，只有200个名额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可以锁定这个优惠。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

0: 这都不敢打。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3: 是，
2: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这个路况变化。这会儿打开交通领航大数据地图，可以看到呢，目前省会郑州市啊，中州大道正面路北向南方向的后方都有一条商鼎路附近了。还有就是京广路河一段的北向南方向呢，后方都有陆陆续续到这个黄河路周边的。这个周边了啊，还有就是在这个京广路沿线，京广路从陇海路到航海路啊，南北双向都是走走停停的。花园路、农业路的南北双向呢，也是处于一个不太好走的状态啊。另外呢，在这个中州大道黄河路立交的南向北方向，还有农业高架的南阳路西向东方向，也是处于走走停停的状态啊。各位不妨在后方啊，带这个家人啊，可以。朋友啊，在周边好好的找顿好吃的。如果不知道哪有好吃的话呢，可以咨询我们，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要关注一下咱这个爱车的一些情况啊。最近这个暴雨可以说是有时候突然就来了，一瞬间就让自己呢不知所措。所以爱车的这个健康状态啊，咱要尤为关注一下。特别是这个暴雨期间呢，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积水点，咱如果途经积水点的时候爱车吭哧吭哧的喘一下，那就太严重了。平时呢咱这个抖动一下呀，或者咳喘一下呀，这爱车还不是有太要命的这种问题啊。但是在这个途经暴雨点的时候，特别是途经积水点的时候，如果突然之间这个咳喘一下或者抖动一下，那可能就有发动机进水的这种风险啊。那怎么来避免这种风险呢？好好的清理一下积碳，趁着天气还没有这么复杂多变的时候啊，把万能通给加上去。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您可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万能通清洁除碳养护剂啊，可以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10万家的车主都在用。对于万能通呢，很多好朋友这个感受啊是这样的，比如说这个朋友小牛就说了，发动机运转更平稳了，噪音也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而且呢，现在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还可以参加幸运大转盘的抽奖活动，将会有机会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满减券。在这个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发888就行了。这回没抽中没关系，再下单呢还能获取更多的抽奖机会，惊喜不断，先到先得，快来参与啊！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描述越详细，我们推荐就会更加精准。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弯弯的个人微信，或者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碗子，加入阳光美食团。今天啊，我们主要聊什么呢？就是趁着这个夏天到来啊，咱聊一聊夏天必备的凉菜。其实说这个凉菜啊，各地有各地的这个不同的风土民情，所以凉菜的风格也不太相同啊。你像这个我们中原饮食重视本味，然后崇尚质朴，顺应天时，它就不同于这个川渝地区的凉菜啊。川渝地区凉菜是麻辣浓烈，而江南地区的凉菜呢也不太一样，那是清甜雅致。咱河南凉菜啊自成一派，主要特点呢就是清爽鲜醇。所以在河南人的这个餐桌逻辑里啊，凉菜从来不是这个正餐的点缀，而是一个宴席的门面，夏天的一个主场，四季的烟火底色。历经了上千年的这个水土滋养跟岁月沉淀，河南凉菜呢形成了一套专属的这个必吃目录，每一道凉菜呢都扎根在咱们中原地理物产呢，包括这个千年的饮食文化的这种根基上，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更迭，不断的创新，当然也保留了一些老豫菜的一些饮食基因，也配合了我们当代人的这个口味啊，包括这个生活节奏。所以您心目当中到河南必吃的凉菜是什么，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喽。当然这个凉菜呢有咱心目当中的必吃目录啊，而到了夏天，我们的必吃目录必备三件套，那就是龙虾烧烤这个和啤酒。郭轩实惠517龙虾烧烤啤酒节就开始了，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满159送小龙虾一盒，充值呢再送50块钱的券，在家吃锅圈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更多优惠详情呢可以到各门店来进行咨询。当然说这个锅圈门店啊，前两天还去探访了一下，而且呢也把这个视频发到吃货阿莫这个抖音账号上了。我们不妨一起先来听一下我们当时这个视频 vlog 的声音版啊，来听听。
1: 没有什么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在家天天吃。
2: 哎，我经常来，之前其实主要来的话都是买一些那个火锅的材料，像是那种涮锅的牛肉啊羊肉，但是现在呢我看出了很多这种可以烤的东西，就像我和我同学们假如出去吃饭的话，在那些烧烤店里火锅店里可能需要300-400才能解决一顿，但在这儿买的话可能100-200就够我们3-4个人、4-5个人吃了，东西比较全，就是从吃的到做的都有。假如像我们年轻人也懒得跑到菜市场去买一些东西，来到这儿的话你看饮料吃的喝的然后做饭的东西全都有了，有夏季三件套，烧烤、啤酒、小龙虾一应俱全，所以就感觉这个地方是一站式的方便。
1: 现在还刚好赶上国权实惠517龙虾烧烤啤酒节，这夏季三件套直接给配齐全了吧。你像这个小龙虾在外边可能是100-200一份，在这儿呢99块钱可以拿走5份，全场消费满99可以送精酿啤酒，满159可以送小龙虾一盒，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
0: 哎，大家不妨啊，回头也可以有机会啊去店里感受感受啊。当然各位如果是您心目当中啊有什么凉菜的必吃目录呢，也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驰骋天下说了，这个海洋哥摸鱼去了吗？

0: 摸鱼呢不是海洋哥的事儿，那是珍妮和张弛的事儿。5月31号，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珍妮、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等啊，一次集齐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就可以即刻报名。本次活动是由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奥帕拉拉水公园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啊，最近全新升级了。像白沙滩呐、森林湾呐、北屿岛啊，开启中原海岛度假的一个新玩法，大家不妨感受一下。各位如果有什么好吃这个凉菜的必吃目录呢，也可以随时分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喽。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点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呢，全省阴天，炎黄以及以南部分地区呢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三门峡、洛阳、平顶山、南阳、驻马店西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部偏南风转偏东风，其他地区偏东风。全省风力3级左右，西部的阵风呢会有6级左右。再来关注一下明天啊，明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中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我省的这个北部有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25号，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北部、西南部、东部的部分地区呢，有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北中部和西南部的阵风呢会有7级左右。再来着重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天，夜里呢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 局部大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7到28度，最低温度20到21度。这样天气啊，还挺适合把我们这个家里的装修啊给好好安排安排啊。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啊，是天然的除味剂和加速器，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而且呢，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就可以报名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了。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发送家装节报名成功之后呢，将会享受以下的硬核福利：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大家可以发家装节过来，当然记得添加记者的微信。
12: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过呀，这会儿不少这个我们豫南地区啊，已经陆续开始有这个降雨情况发生啊。如果您行经的路段有这个降雨情况发生呢，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把这个雨情共享给各位好朋友啊。然后这个 Alana 说了，这个香山站到登封站是免费高速吗？您如果想知道这个免费的高速期间啊，可以直接发送免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这是对于安装了豫 A 豫 V 的这个车牌的 ETC 通行车辆呢，是有部分路段是可以享受免费的。你包括这个郑港区间呢，包括这个郑泰兰区间呢等等啊，包括这个郑州市主城区的绕城高速区间呢，它是可以享受这个一定的免费的。那究竟哪些是互通的，哪些是需要您在中间转换的，您可以直接发送免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小蚊子发随身 WiFi， 其实没必要发随身 WiFi 啊，发 WiFi 不是发 WiFi 不好使啊，得发随身啊，发随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一下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需要68。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仅此一月，每月最低28呢，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呢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而且呢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大家如果想得到这么优质而且呢高性价比的这个随身 WiFi 啊，就可以直接发送随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喽。当然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就是你心目当中河南凉菜这个必吃目录都有哪些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哪些好朋友发言了。首先这位好朋友名字叫萌萌，他说了河南必吃的这个黄瓜扁担。你说很简单啊，但是我无力反驳，黄瓜扁担确实是河南必吃的，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再加上一样井街。这个经济一旦加到这个黄瓜便蛋里面，这个黄瓜便蛋立马就打上了浓浓的河南烙印。当然便蛋本身其实好像别的地儿也不多啊，除了四川有部分地区呢便蛋和我们河南便蛋是一样，就是琥珀色加上这个蜜蜡色啊，琥珀的这个蛋清加上那个蜜蜡的这个蛋黄，有这种感受啊。除了这个之外呢，应该也是其他地方不多啊。当然加上经济之后啊，我们的河南标签呢就会更加明显一些咯。这会儿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这是凤凰吗还是素昧油炭什么的，他说这个香山是不免费的。好嘞，感谢您的这个分享啊。应该还有好朋友在发这个短袖，您是想买我们商城推荐这个短袖吗？您可以发这个秒杀过去看一看，看还有没有。反正最近这个短袖是 听说是断货了，而且呢这个夏天的很多爆款啊也都是濒临断货。你比如说这个卡罗什洞洞鞋，这是爆款商城最近上的啊，已经连续热卖了三天了。我们这个热门尺码呢颜色呀所剩库存无几了。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呢，您可以直接发团购，抓紧订啊，因为马上这个天气越来越热，包括这个孩子呢马上放暑假，就很难抢到货了。市面上

洞洞鞋呢，看着都差不多，上脚之后啊，才知道啊，它是有差别的。卡罗驰洞洞鞋呢，作为这个夏季的爆品，用的是高品质的 EVA， 踩下去呢有韧性，抬起来呢有回弹，又软又实，还很稳，不会有这种硬邦邦的塑料感，也不会感觉这个脚下软塌塌的没支撑。这就是卡罗驰它独有这种魅力所在啊！你像这个卡罗驰呢，它是还有足弓支撑，有这个贴合的弧度，你即使走路再多，脚底板呢也不会发酸发紧，光脚穿呢也不怕，它有这个抗菌防臭的这个专属技术啊，下雨天也不会有这个滑脚的这种风险啊。鲨鱼纹纹底呢牢牢的抓住地面，湿地面上啊走得也很踏实，凉鞋拖鞋两种穿法，一双顶两双，这次返场的热门色系啊都有啊，你像这个温柔的杏仁白呀、百搭的钥匙黑啊，还有个性的蓝白红啊，都是有的。鞋子啊，这是天天穿的，舒服不舒服脚最知道，所以锁定爆款商城的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价格实惠，日常通勤优选的一个经典款，包括这个云朵款，上脚软乎乎的，很贴合。官网售价499，奥莱发货价呢只需要199，最后三天了啊！公众号发送团购就可以下单了。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朋友呢，就选泡芙款，这个原价799，在奥莱发货价呢3.7折，只需要239，穿上立马增高5公分。当然马上暑假了，包括很多好朋友呢想带着孩子去参加我们这个亲子捞鱼比赛，新增加了一些儿童款，官网售价199，奥莱发货价只需要139，趁这个鞋码颜色都齐全，活动价格呢还有最后三天，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抓紧时间发送团购来下单吧，把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5: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继续陪伴各位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凉菜啊，一起来说说你心目当中河南的凉菜必吃目录都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啊。首先来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微不足道的李他就说了，木哥，弯姐今天没在啊。如果你想他的话，可以去抖音上找他，樱桃大丸子啊。然后他说这个凉菜的话，一般会去路边摊或者去饭坡的烧鸡卤肉老店买几个拼一份，也没多少钱。拼的话，我喜欢把这个花生米呢也拼进来，甭管它是油炸的还是水煮的。哎，看来也是一位爱喝酒的朋友啊，因为这个花生米，说实话，我个人在这个25岁之前超级喜欢吃啊，但是后来呢，有一位我们非常资深的一位医生听众啊，来自洛阳偃师，叫莫言空空，他说一粒花生米3滴油，当时就把我吓得把这个自己正在刀花生米的筷子给放下去了，当时真的是让我印象深刻。后来哪怕是把这个事儿本身在脑海当中呢记忆不是很深刻了，但是呢这个告诫包括对花生米的一个本能的恐惧，潜意识的这个反馈已经是牢牢的刻在我的这个身体的条件反射里了，所以后来呢对花生米好像就没有那么痴迷了，但是忍不住还会去想嚼2粒啊。可见这个大家对于油脂的这种热爱啊，包括对碳水的热爱啊，是无法阻挡的。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凉菜呢，也可以随时分享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欣欣哈哈呢就说了，方城烩面，您是想知道哪有好吃的这个方城烩面吗？您可以搜一下附近有没有这个张老呛啊，反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他们家的。除了这个方城炝锅烩面之外呢，他们的那个卤的这个烧鸡啊，包括这个猪蹄儿啊，还有牛腱子啊，都是非常不错的，您可以去感受感受。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这个凉菜呢，也可以推荐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当然这个今天刚好是周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就是周末的这个生物钟呢和平时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周末的时候啊， 反正我可能会稍微的睡个懒觉，然后起床之后呢，已经基本上错过这个正常的早饭的点了，但是呢，还没有到正儿八经午饭的时间，那我就可能会稍微再处理点这个家里的家务啊，包括这个打扫卫生啊，浇浇花呀，拖拖地啊什么的，然后呢，整理整理这个自己的仪容仪表之后，然后穿的比较慵懒，就是平时可能上班不会这么穿的这种状态，然后去吃一顿早午餐，就是把这个早餐和午餐合并起来。那哪些地方适合吃早午餐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家，也是我们之前汪汪我们俩一块去打卡的一个包子店，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6: 一发吃包子，
7: 哇，羊肉粉条的，你看吃了一半想起来拍了。其实这几个味道里边，我更加偏爱这个，因为它调味相对来说比较柔和一些，又能透出来这种葱香味，也更润一些，丸子感没有那么足。这个你看一掰开就明显是一个肉丸子直接出来了啊，羊肉韭菜的，韭菜相对来说比较新鲜一些，碧绿碧绿的，味道还是比较刺激的啊，韭菜味比较浓，能吃出来生韭菜那种稍微带点刺激的这种感觉啊，辛辣味还是有的，我觉得这个应该给它再灌点这个胡辣汤。真正意义上的灌汤包，这个香菇鸡丁的，你在这个笼子上蒸的时候就能看出来红彤彤的，会不会特别辣，没有想象当中那么辣，更多的是能吃出来这个豆瓣酱的这种味道啊，然后鸡丁呢这种皱皱的这种质感还不错。羊肉大葱的也是丸子感满满啊，看起来这个一掰开皮儿里边就是一个肉丸子，其实它特别香，如果我第一个吃的是羊肉大葱的应该会爱上它，但是吃到这会儿了再吃羊肉大葱会稍微有点这个香过头了。总体评价就是这几个对比下来更喜欢的还是这个羊肉粉条的，可能这个河南人就是喜欢吃这个粉条啊，而且这个粉条呢能中和一些这种腻味，也还是值得尝试的。他们家这个胡辣汤呢是放芝麻酱的，应该是属于这种周口特色的，试一下，比当年在海棠街的时候啊熬汤明显要进步了一些，就是有这个肉汤味的更润了一些，不错，里边肉其实不少，但是你看不到那种大大的肉块，我更像是他们做包子打馅的时候把这个肉馅放到这个汤里煮了，又有炖肉胡辣汤这个香，然后呢又放很浓浓的芝麻酱，郑州放芝麻酱的这个胡辣汤还有哪些，评论区告诉我。
5: 大家如果是知道啊郑州市有哪些胡辣汤呢也放了芝麻酱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啊一起来分享分享啊。还有好朋友啊在问胡辣汤是吧，胡辣汤其实郑州好喝的胡辣汤还挺多的，不知道你喜欢喝哪个流派的，你像汪汪我们俩喜欢的都不太一样啊，这家胡辣汤我觉得比较柔和就比较喜欢，然后汪汪呢会觉得这个他们家胡辣汤太柔和了不够辣，他是喜欢吃喜欢喝顺和路那家的，然后我们俩能达成共识的就是方一坤野山菌胡辣汤，这个呢对他来说也是刚好，对我来说也是刚刚好，特别是他们家那个卤蛋是属于这种金沙卤蛋，大家也可以去感受感受啊。当然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美食啊，也可以随时分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的，你能够直观的看到这个馅儿吗，然后呢其中一个就是可能里边汁水太丰富了，弯弯掰的时候砰一下子就直接把那个汁水溅到自己的那个白裙子上了，然后呢瞬间那个白裙子就变得这个不一样了，当时我就想哎呀我们这个阿布商城应该赶紧上架洗衣液了，结果刚说了没两天这洗衣液它就来了，而且呢还是我和弯弯都特别喜欢的一个牌子，叫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反正家里有孩子一天换几套衣服啊那是常事，衣服呢像沾上这个污渍这个时候啊真的太需要一瓶去污能力强的洗衣液了，今天阿布商城带来就是知名品牌清仓价的蔬果园蓝风铃香氛洗衣液，它是明星代言的，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在路上餐厅身边，可能有广播提醒各位啊，这会儿我们很多好朋友啊都说这个豫南的部分地区已经开始降起了这个雨啊，有这个零星小雨的，甚至说这个雨是逐渐增大的，有奔着这个小雨中雨去的。如果您行进的路段有这个雨情发生呢，也可以随时分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今天我们和各位啊一起来聊凉菜。其实从这个我们河南的地理位置来说啊，算是中原腹地了，平原比较辽阔，四季也比较分明，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您瞅瞅当时这地理是不是没白学。然后这个夏天呢，它的这种感受啊属于湿热绵长，冬天呢又是干燥凛冽，这种独特的气候特征跟农耕文化的这种属性啊，就奠定了我们河南凉菜的一个诞生的根基。自古呢，中原就是天下粮仓，物产呢算是平时丰盈吧，小麦、瓜果、蔬菜、禽蛋、豆制品产量都比较丰富的，但是呢没有稀缺的这种山珍海味，但是有着这种最接地气的这种家常食材。古时候啊，中原百姓呢劳作的情况呢比较多一些，而且呢劳作比较繁重，饮食呢就讲究省食下饭，耐放简腻，它也不需要明火去长久的烹饪，最好呢能提前做好，清爽不厚重的凉菜啊就顺势成了中原餐桌的一个核心选择。而从这个历史文脉来看呢，河南凉菜呢承载着千年中原宴席礼制和民间的一些食品的这种风俗。你比如说早在这个商周时期，我们的中原腹地就形成了先冷后热、先素后荤的一个宴席的规制，这个饮食礼仪呢就延续了数千年，让凉菜就牢牢占据了我们豫菜开篇的核心位置。特别是在北宋年间啊，北宋不是当时定都开封嘛，然后汴梁市井的饮食呢就空前繁荣了，凉拌的技法呢也全面成熟了。有一本这个名录啊叫《东京梦华录》，它里边记载的有各种凉拌小菜，有这个荤的有素的，各种冷点儿，就是现在我们河南凉菜的一个雏形。当时呢宫廷和民间都是盛行吃冷食的，讲究保本味、轻调味、重鲜香，摒弃了一些重辣重油的这种选择，依托食材本身的这种鲜醇去提味。这个烹饪理念也成为我们河南凉菜千年不变的一个核心准则。您心目当中有哪些这个好吃的凉菜进入到我们河南必吃榜的名录呢？也可以随时分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喽。其实现在我们吃东西除了追求这个吃饱吃好吃美味之外呢，还得追求吃健康，就包括这个孩子也是一样啊。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的营养领域呢被广泛关注和应用，值得大家重视啊。河南交通广播交工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呢更容易接受。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下单了，发成长，一起让孩子有机会长个大个。当然大家发成长的同时啊，我们再来说到这个凉菜本身啊。因为在漫长的这个农耕岁月里啊，河南地区的先民呢就依托本地的物产打磨出了一批适合中原水土的经典凉菜，又有这个顺应夏天酷暑的清爽一些小菜，当然也有适配年节宴席的硬核的荤素冷拼。主要你像黄瓜拌变蛋啊，还有这个凉拌荆芥啊，凉拌豆腐丝啊，蒸野菜啊，凉拌饵丝啊，手撕。

0: 焖子啊，这很多啊，就是我们河南人公认的河南必吃的凉菜目录，道道啊可以都是扎根乡土，代代流传，成为了我们中原饮食文化的鲜活载体。当然这个美食是文化的一个载体，还有我们河南呢还有很多其他的这种文化载体。你比如说在这个第22届深圳文博会河南馆亮点，就可以抢先来看看，聚焦的是河洛文化，带来的是文化加 AI 融合创新的一些成果。河洛文化大模型全国首款仰韶文化 AI 国风 XR 沉浸式的体验项目的惊艳亮相，河洛大鼓、朱仙镇木板年画、禹州钧窑，包括这个鹤壁浚县的泥姑姑、商丘易简城、民间剪纸等等展演呢精彩不断，还有开封万岁山武侠城 NPC、清明上河园 NPC 亲情助阵、唐小妹、绿桃小狗、大象奔奔等河南本土的文旅 IP 呢集体亮相。从5月21号到25号，让我们相约深圳，沉浸式的感受河洛文化的独特魅力。文化载体呢是让我们的这个生活啊有更多这种精神的享受，而我们家里呢是让我们的生活呢有更多温暖的痕迹，那装修就显得尤为重要。装修怕踩坑，怕超预算，怕没保障，别担心，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静安装饰重磅启动了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让您每一分钱都花在明处，住得安心。100平的整装只需要10万块全部搞定，人工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全部包含，价格更低，包得更全，媒体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权威验收，不合格砸掉重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装修两个字，抢大牌升级1000元现金，还能赢取超多智能家电，赶紧发送装修报名，省钱放心，一步到位，把装修过来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好，燕之屋晚宴。
3: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2: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3: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6: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啊，这会儿我们很多好朋友啊，如果是还没有发送我们刚才那个关键词团购的啊，别发洞洞鞋了，发洞洞鞋不好使啊，得发团购，这是买洞洞鞋的一个关键词啊，发送关键词可能收不到任何自动回复啊，发团购才是买洞洞鞋。当然如果是想买这个洗衣液，发洗衣液不好使，得发秒杀才可以。最后呢再来给大家分享一则福利啊，因为也接近我们节目的一个尾声了，我看到硕硕已经来这个导播间候着了，在最后的时间呢给大家送一波我们的礼品啊。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跟万千家庭的并肩同行，中国太平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记得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咯。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明儿见。
8: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9: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8: 怎么买？
9: 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1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1: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 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1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3: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4: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15: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4: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是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关注路况，那这会儿啊，打开咱们的交广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中州大道金水立交的北向南方向已经开始车多排队了啊。还有一段呢，是在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啊北向南方向也是走走停停，需要各位呢和前车拉大好安全车距了。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啊，这会儿呢，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在京港高速驻马店段874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车道，应急车道呢是可以通行。那目前呢，在现场是路政和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还是提醒各位车友呢，咱们一定要留意了，是在京港澳高速驻马店段874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那其他的省内高速公路都是正常通行的，您可以放心的行驶。更多的详情啊，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平台上面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来获取文字版本的信息。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Hello， 家人们，朋友们，好久不见了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这都多少钱没有见大家了？来来，朋友们啊，接下来的马路老友记两个小时，由我陪各位出行在路上。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瘦瘦。哎，满血复活，强势回归啊，朋友们！于是我没有林峰也来了，说都来人呐啊，来人啊，快快快！逮一下这个翘班休年假的这个瘦瘦哦，先等一下啊，朋友们，划重点了，休年假怎么能扣上翘班的这个名头呢？咱正儿八经有流程的是吧？啊，不然的话我也没办法回来呀，是不是？行啊，要不怎么说快乐的日子是短暂的呢？是吧？有点不适应啊。甚至呢还有点小兴奋啊，各位车友啊，这个周六啊开启咱们的这个休闲时光啊，那各位车友呢，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说上一声了啊。 OK， 那最近啊关于这个日子啊想要精打细算的这块啊，尤其是家里面需要装修房子的各位朋友呢，您现在啊就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先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哈，能够立刻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啊。同时呢，咱们记者的微信二维码真的是可以加上它，因为我们都知道啊，有些朋友说，哎呀，不管干个啥咱们都想找一找这个熟人，是不是？就让咱的这个媒体记者成为您广电当中的这个人脉好不好？你可以先加一下他啊，别忘了，如果要是您对于家里面这个环保这块特别特别有要求的话，那更应该看过来了。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因为装完以后呢，咱们这边还会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啊。因为我们也都知道，装修啊，装房子这个真的是一个大事儿啊，所以说我们选的也是规模、品质，还有啊就是一个服务了。您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好的，开启我们休闲的时刻啊，别忘了咱们一到周六周日呢也是可以啊把经典的老歌在我们平台上面啊说上来啊，说不定您想要听到的这个歌曲呢就能够被主播选中了啊。行，上来啊放一首老歌，萧亚轩带来的放爱情一个家。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美。

0: 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5: 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全省阴天，炎黄以南部分地。
3: 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5: 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全省阴天，炎黄以南部分地区呢是有中阵雨、雷阵雨，像三门峡、洛阳、平顶山、南阳、驻马店西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

陆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在京港澳高速驻马店段874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呢，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车道，应急车道是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啊，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还是提醒各位车友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了。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平台上面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来获取下文字版本的信息。那这会儿啊，打开我们的交管领航地图，刚刚说到的在中正大道，这会儿已经呈现出深红色拥堵了。各位车友，如果您要是走到这儿的话啊，需要您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尤其是在商鼎路这路段哈，黑红黑红的啊。还有各位车友呢，也麻烦您哈、把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可以继续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过来了啊。上来呢，看到了雷氏照明这位朋友说，瘦瘦啊，你可回来了，我想死你了。朋友们，我也是啊，我太想念你们了，真的。我私底下在家里的时候啊，朋友们，我就是那种文文静静啊，不跟人交流的那种人，你知道吗？文静的女孩子啊。现在，哎呦，终于给我一个话筒，我可以跟大家来叭叭叭叭叭叭叭叭。行，确实啊，很期待，因为毕竟就是你休息完一阵儿以后啊，接下来的日子我会非常想念上班，非常想念跟各位朋友交流的这种日子啊。想确实啊，很期待，因为毕竟就是你休息完一阵儿以后啊，接下来的日子我会非常想念上班，非常想念跟各位朋友交流的这种日子啊。想除此之外呢，我还看到了啊，这个如桥这个朋友说，瘦瘦，听说这个周六日可以点歌，能不能挑一首刘德华的歌呀 ？OK， 没问题，一会儿可以安排一下，毕竟是刘德华的经典老歌，还是可以有的啊。不说到德华了。

就可以立刻报名了啊。咱们主打就是和水啊，一块来玩一玩。本次活动呢是由我们联合奥帕拉拉水公园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也是全新升级，像白沙滩、森林观、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的度假新玩法。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玩水两个字，就可以立刻报名了。 OK， 那接下来呢一首刘德华带来的漫步人生路送给大家吧。

0: 小雨妈，离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她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0: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0: 我也赶紧订上。
2: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4: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5: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6: 臣妾做不到。
7: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记，我是主持人瘦瘦。怎样，这位朋友也是打来招呼了，瘦瘦你终于回来了啊！好的好的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咱们平台上面来问好啊，毕竟这一周没有见了朋友们啊，感觉都有点稍微有点生分了，是不是？我还看到有位朋友啊，在我们平台上面发的语音啊，也是啊，看看啊，未来可期，这位朋友说了。
1: 瘦瘦，你不是休年假休一星期吗？你怎么周六都回来上班了？
0: 你看看朋友们，有的人啊，都还为我打抱不平，觉得周六这个点儿我怎么能提前出来了呢？但是还有一个人呢，就说快来逮他呀，他是翘班休年假，是不是？哎，说时迟，那时快，玉树没有临风，又发来了这个微信互动了啊！来了来了，还说瘦啊，这个夜黑啊，昨天这个张弛啊，给我们每个人都发了10.41块，你今天上节目不得把他给比下去吗？啊，发个141啥的啊！行，朋友们啊，咱主播啊，虽然这几天没上节目啊，你也不能欺负老实人，是不是？张弛他每个人都能发10.41块啊！他有那么多钱吗，朋友们？是不是不上节目，虽然没有信息差，也不带这样讹我，是不是？那瘦瘦无以为报，只能给大家带来更多丰厚的福利，要不要？好不好？来了，家人们啊，您现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个好物啊，可以说家家必用，朋友们啊。洗衣液都得用吧，是不是得洗衣服是吧？不然干洗干搓呀，是不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洗衣液啊，也是采用生态的酵素配方，就每次洗衣服的时候只需要一点点，就算小孩身上那种顽固油渍没有问题，多效去污还不伤手。你现在发送关键词秒杀来看看蔬果园他们家的蓝风铃洗衣液啊，我们给大家也是选品会也是选了很多。为什么选择他们家？首先呢，明星代言，而且线下的各大商超也都有在售的香氛洗衣液，您用它洗完啊，那个身上都是香香喷喷的。再加上像他们家一桶啊，2.5斤的日常售价一桶是49.9块，四桶也得快200块钱了啊。但是今天呢，我们这边和品牌方来进行合作啊，四桶直接谈一个冰点的价格，现在只需要89.9块，朋友们。没完啊，朋友们，还没完，还得要啊更多的赠品给大家。还有这个5袋的洗衣液，1袋呢是1斤装，5袋呢也是整整5斤，所以说89.9块整整到手15斤的洗衣液，朋友们。还不够啊！节目当中您现在下单的话，我们这边还会再赠送大家10袋的蔬果园的内衣洗衣液，单买这个也得几十块钱了。但是今天呢，咱们直接送给大家。回复秒杀吧，朋友们，不用欧了。回复秒杀啊，拍一到手19件，89.9块。当然，这些赠品呢是全天下来只有前100位的朋友呢才有这种赠品啊。所以说，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家里面需要用洗衣液的话啊，抓紧时间来囤一囤了啊。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关注路况，那这会儿啊，打开咱们的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是目前在中山大道金水立交的北向南方向依然是车多排队，主要是在集中在商鼎路这路段，还有一段拥堵呢是在京广快速路和黄河路交汇处这块呢，主要是南向北的方向也是呈现出深红色拥堵。那同时呢，在京广南路和龙海快速路的北向南方向也是走走停停，需要大家放慢您的车速了。龙海快速路这

0: 这会儿的西向东方向有一小段不太好走啊，主要是集中在了城东路这路段。各位车友呢，需要您和前车拉大好安全车距了。那关于高速方面，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在京港高速驻马店段874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车道，应急车道是可以通行。那可能现场呢，需要您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现场呢，交警和路正在紧急处理当中，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顺畅通行的。更多的详情你也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来看看文字版本的信息了啊。当然也希望大家可以把咱们这些关键词回复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熟练的来用起来。比如说哈，家里面需要装修的，一直害怕超预算又害怕没有保障，别担心，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也是联合了坚装市，重磅启动了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让大家的每一分钱啊都花得明明白白，而且入住也是非常的安心。之前呢，有一些朋友呢是直接带领家人啊到建安装饰的现场来体验一下，像100平的整装哈、只需要10万块钱全搞定，而且现场它那个很多种样板板件哈、总有一款是适合大家，大家总能挑得出来。您回复装修两个字，咱们这边全程透明零增项，就连那个家具啊、定制啊、灯饰窗帘全都给它包含在内了。记好关键词回复啊，是装修两个字，抢抢大牌的升级，1000元的现金，哎，还能够赢取更多的智能家电。记好关键词回复是装修两个字，直接过来报名吧。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射手。先来看看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啊，看到有车友在反馈说在京广快速路北向南方向和金水路附近啊是车多排队，走走停停。感谢小乔这位朋友的提示啊。那同时呢，各位车友呢也希望您把所掌握到的这个路况啊可以继续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说上一声了啊。那同时呢，怎么关注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再教大家一点儿啊。尤其是感觉那个微信上面哈，您先打开，哎，然后呢打开右上方有一个小加号，点击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哎，找到我们直接关注一下。然后之前啊还有位车友是在线下找到我说，是我明明关注你们了，为啥我总是发不了消息。后来我发现了，你得点那个小小的私信啊，直接私信给我们就可以了，不管是发语音也好啊，发文字也好啊，咱们这边都是可以看得到啊。为啥我刚刚有点这个心突然，或者说我的声音突然颤抖了一下啊，跟各位解释一下啊。刚刚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老朋友这朋友啊发了一个互动，他说，瘦瘦，我可以说是你们的新朋友吧，这几天呢这个工作有点不太顺利，所以说我想点一首刘德华的一首歌哈，然后他说我就想开心一点的，我看了一下他点的那首歌，朋友们啊，真的我特别想安慰他，但是这个歌库里奈何目前还没有。我还问他有没有啥特别想听的这种歌啊，他说我就是想开心一点的，沾点喜气的啊，最好呢是能够冲一下晦气的那种，那就是得有点那种血气方刚的，是不是那种感觉？行，稍等啊，稍等，我一会儿给您看一看啊，没问题，大家有啥需求的，咱们这边都是可以提出来的哈。因为老朋友这位朋友就是第一次说到自己这个工作当中有点不如意的时刻，那多多少少肯定咱们都是有起有伏的，是不是？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点小小的低谷，但是没有关系，咱们触底反弹啊。因为我看了一下接下来这几首歌都有点平，朋友们行，稍等啊，老朋友，我一会儿帮你挑选一下啊。行，除此之外啊，咱们这边真的啊主打就是服务好各位啊，不仅是情绪上面服务好各位，还有啊就是您开车路上的啥的这种小问题啊，小毛病啥的，您随时随地都可以通过咱们官方微信平台，刚刚不是教过大家了吗，您都可以反馈过来啊。比如说咱们开车在路上有点担心，万一要是路上哎出一点小问题啊，小刮小蹭啥的，到时候手忙脚乱的不知道怎么办，那其实这个时候啊有一个真人活人感十足的这个坐席顾问啊，和您一对一的来进行沟通，哎，那真的是给你踏踏实实的那种安心感。您现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先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真的前一段时间我也是不太了解车险，也是最近啊不断跟咱们做保险的这个工作人员哎沟通了一下，然后包括他们分享的这些案例了解了以后，发现现在这个车损险真的是太值了哈。你看以前像单独买的涉水险啊、盗抢险、自燃险，现在呢是全部打包进了车损险当中，而且还有一些更便宜更实用的附加险。您现在啊发送车险两个字就相当于是咱们花小钱可以办大事的那种，那省下来的不是一星半点，关键是啥，咱们这边只需要填写个信息，我们就有专业的团队把您的各项保障给他理得明明白白，哎，也不用说听了半天哒哒哒哒哒一二三哦不明白然后就是听了半天不知道自己要买啥啊，所以说您现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咱们这边案例非常多，而且服务的各位听友的数量也是比较多哈，所以说您现在发送车险两个字依然是可以享受到咱们众多的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听友价格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价格实在是太透明了啊，之前还有一位朋友，我的小姐妹啊，实打实的这个案例，她就跟我说我前几年你知道吗，我买车险我都是买全险，后来有一年我有点侥幸心理，我没买的那么全，结果好了就发生点这种小刮小蹭，所以说以后啊不管怎么样 哎，该买啥的东西必须得给他有，要不然开车在路上真的是没有保障啊。回复关键词车险两个字，先填写您的信息了。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3: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绕记，我是主持人瘦瘦。此刻啊，打开咱们的交管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是京广快速路和沙口路这一路段哈，南向北的方向已经呈现出深红色拥堵了。这会儿呢，看着这个队尾呢已经堵到这个正大一附院这附近了啊。后方车友呢，需要您再耐心的等待一下，或者说有条件的话，咱们可以选择其他路线来绕一绕啊。就是突然猛地一抬头，发现这块已经堵上了啊。还有在农业快速路，这会儿农业快速路西向东方向，主要是在文化路这方向啊，有点小拥堵，各位车友呢和前车拉大好安全车距了。行，各位车友啊，您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不管是通过文字也好，或者说语音啊，您都可以发送过来，直接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这啊，天气也忽冷忽热的啊，有些朋友呢总觉得这个皮肤比较敏感，所以说接下来呢给大家带来的兰蔻大粉水真的不用犹豫，直接闭眼入的那种，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先过来看一看啊。因为首先大粉水兰蔻它

过敏啊，或者说哎最近的皮肤容易起皮啊，妥妥的明星单品。你回复大牌两个字来看一看啊。像他们家的官方售价400毫升一瓶呢是50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呢我们这边给到大家的是一个限时的抢购价格哈，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需要259，朋友们，两大瓶啊，送的啊也是正装，所以说您放心啊，平时您用它哎当成一个这个冰敷的水膜也是可以的。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包括之前呢有些朋友呢是特别喜欢在家里面哎准备点一次性的面膜，哎我不知道各位女性朋友有没有类似的这种哈，然后在那个小碗当中一次性的压缩面膜，哎兑点大粉水，直接哎一个面膜就可以好好的晚上舒舒服服的敷上啊，第二天咱的小脸蛋就是砰砰的水水润润，两瓶只需要259，便入了朋友们啊，回复大牌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啦。刚刚咱们有一位朋友说最近啊工作当中不是有点不顺心嘛哈，我就一直在左思右想放点什么歌曲能够给他内心当中提提这个能量呢啊，因为我记得2018年的时候，朋友们，我那段时间有的时候有点迷茫，我看了一下我的那个歌单啊，我现在都记得，就是我在房间当中单曲循环了58遍起风了，你知道吧，就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有一种怎么说呢，反正就是意气风发，又有点那种少年不得志的感觉。我当时特别喜欢这首歌，你知道吧，所以我在想如果我要现在放的话，不知道能不能就是它有同样的感觉哈。但是这种歌曲吧，它越听确实它可能越 emo， 你知道吧。有位朋友知青春，这朋友说了，爱拼才会赢，这首歌放一放，说哥有道理，人不管是在低谷当中还是说在意气风发的时刻，爱拼赢才会赢，哎呀，是不是我立马就想到了咱池哥在 KTV 里啊，然后这个吃着果盘唱这首歌笑眯眯的那种样子。来吧，咱一块儿走起，爱拼才会赢。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哎，看到了我们这个老朋友啊，这位朋友开心了，开心了，他说好的好的，谢谢我们的主持人，也谢谢咱们的交通广播所有的工作人员，大家也辛苦了哈。你们是不知道，我刚刚在直播间啊，就仿佛到了 KTV 一样，爱飘啊才会呀。好哥好哥，来吧，都端一个吧，朋友们。哎，当然了，没有酒啊。我确实啊，咱们也是很乐意啊，在大家出行的路上为大家提供服务哈、啊。就像咱们的太平洋保险也是风风雨雨经历了35周年，从1991年的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为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那在5月31号之前，也可以给大家送一送福利啊！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啊、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微信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哎，就可以把一些丰厚的礼品拿回家了。太平洋产险也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记好了哈，微信上面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就可以了啊。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啊 ，Lovely 这位朋友还说瘦瘦。起风了这首歌不是讲的是一部这个男性的科学家年少有为，然后又遇到了自己一生挚爱的动漫故事吗？那配的曲明明那么动人啊，这个歌曲你怎么能够当成 emo 的歌来听呢啊。嗯，实不相瞒啊各位，因为我记得当时2018年的时候，我忘了我多大了，我现在一时半会儿算不清楚啊，年龄大算不清楚。但是那个时候的心境啊，确实对未来呢是有点迷茫的，你知道吧？你看这个歌，人家里面就是年少有为嘛，咱们这边就是啥，年少不得志嘛。人家这一路上走走停停，我也不知道走到啥时候是个头，是吧？然后我当时我好像还特别的那种，就是伤感，发朋友圈，就是，哎呀。这一路上的颠沛流离应该如何配得起我这波澜壮阔的一生，都有点那种葬爱的那种味儿了。所以说啊，不管就是咱们的这个有起有伏吧，可能内心的时候，尤其是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啊，可能啊会有点孤独啊，或者说最近工作当中不顺心啊。当然我也希望咱们各位车友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不断的来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嘛啊。就像啊，这一周我跟你说，我只是一周不在，我就发现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真真的在干大事儿，朋友们，真的。各位车友呢，您不妨可以先动动您发财的小手，在我们平台上面啊，回复关键词888，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一看啊，因为天儿是越来越热了，咱们也都知道啊，车里面开空调，那油耗是不是一直上升啊？是不是开多了你还有点心疼？你不开吧？那咱不能在车厢里面拿毛巾擦汗呀，是不是？本来是享受的，是不是？结果闷的不能行。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正好呢给咱的万能通哈、啊、除碳养护剂可以带回家。使用完之后，哎，发现自己的油耗降下来了，越用，哎，咱们的这个爱车不断在给咱省钱啊。最近还有一个大事儿，就是您现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参加咱们的幸运大抽奖的活动了啊！您将会有机会获得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满减券，还有啊，咱们中午12点的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定制周边。哎，有些朋友说想要想要想要，那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哈。我是新年假之前啊，朋友们，我自己跟着咱大家一块儿下了一个单瓶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然后也是最近趁着这个年假的过程当中好好的来跑一跑。我个人哈、啊、因为这也就一两个星期哈、啊、我个人因为开车习惯不太好，朋友们啊，有一说一，油耗平时能够跑到9.7个，因为在郑州市区不是代步嘛，然后正好呢跑这个一下这个焦作的这个高速，现在哎已经拉到了9.1了，朋友们，咱万能通单瓶我跟你说就立马能够见效的那种。来吧各位朋友，您使用完我们的万能通也可以来说一下您现在这个油耗有没有降啊，或者说开车的动力有没有跟得上。当然也趁着我们这边搞大事儿啊，还有一个幸运大抽奖的活动等待着各位，就算没抽中没关系，再下单咱们还会有机会抽取更多的奖品，惊喜不断，先到先得啊，抓紧时间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啦。
1: 是哪儿？
2: 来了，老弟。
3: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4: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5: 你也听说了？
4: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3: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4: 这么做的？
3: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4: 快下这个是吧？
3: 是是是，就它。
6: 先输银行卡号，再输身份证号。
7: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9: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0: 这里是
9: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省应急广播，
8: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6点过后，这会儿啊，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来为大家梳理一波咱们郑州市区的通行情况啊。刚稍早之前呢，跟各位提到的，在京广快速路沙口路这一路段，南向北的方向不是车多排队吗？这会儿呢，排队的情况更加这个长了啊，快要连已经过了这个刚刚说到的这个郑大一附院这块了啊。所以说各位车友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哦。我看了一下，已经堵过了中原东路了啊，具体详情是这儿。所以说各位车友呢，咱们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线先来绕一绕了啊。还有在陇海快速路，稍早之前跟各位介绍的是西向东方向，主要是集中在城东路这路段，其实是有所缓解的。如果要是各位车走到这儿的话，和前车保持好一定的安全车距就可以了。上个小时的时候比较堵的是在中州大道金水立交北向南方向，现在呢也是有所缓解，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以及农业快速路，这会儿农业快速路的话，这会儿是西向东的方向，主要是集中在文化路这一附近啊。各位车友呢，也是需要您啊和前车保持好一定的安全车距了。那此刻我们再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在京港澳高速驻马店段874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第二车道，那么第三、第四应急车道这块是可以通行了啊。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还是提醒后方车友呢，咱们注意减速慢行。
9: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一零四。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蓝东坡这位朋友来了啊，说瘦哥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七日不见那可就是一周。说的没毛病啊，他说不知道你这个年假玩的美不美，想你想的我可是心里苦得慌呀。朋友们你放心，我说出来一个让大家开心的事儿，这个年假我并不轻松，朋友们。啊，这个年假呢哪儿都没跑，就是回到我的老家焦作啊，好好的这个带一下娃，然后带领我的娃，哎，感受了一下我的童年记忆啊。确实哈，跟孩子在一块儿的时候，哎，总能就是感受到就是内心的那种充盈感啊。因为之前的话不理解，朋友们觉得老是说孩子有啥意思，后来哎果然啊人真香，你知道吧。当你有了以后才能够理解啊。贾继东这朋友还说哎呀，刚上车打开广播去吃小烧烤，小烧烤的路上，朋友们他说要吃，我的哈喇子都流出来了，朋友们。贾继东啊，重来啊。哎呀，刚上车就打开广播去吃小烧烤的路上就听到我瘦瘦久违的声音了，太激动了。为了庆祝呢，一会儿咋说啊，咱也得多整一斤的小龙虾，十串的大肉串，还有那个大扎的冰镇啤酒。瘦瘦听说这个朋友咱们在这边啊有这个店还是啥的，他说我先去替你拿拿味儿啥的。行，老哥注意啊，这个海鲜配啤酒啥的是不是那个啥痛风，我就先不说了啊。但是真的夏天来了，咱也不知道，人家老是说夏天胃口不好啥的。

就不一样了，夏天总觉得那个小龙虾啊，你随便吃它不长肉啊。当然了，咱也得是量力而行啊。最近呢，像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就开始了。季冬啊，不知道您参加的是不是咱这个活动？夏季顶流的小龙虾价格是超值，全场消费满99就送精酿啤酒，满159还送您小龙虾一盒，充值的话还会再赠送50元的优惠券。那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啊！更多的优惠详情，您可以找一找各大门店来进行咨询。哇，锅圈简直就是为你量身打造了呀，季冬。想吃的话去看一看了啊。微信平台上面没文化的段子手这位朋友还说了，说好久没有听到瘦瘦了，我记得我刚结婚的时候那会儿天天听你们的节目，如今啊我的娃都已经9岁了啊。是的呀，这个什么时间荏苒白马过缝啊，是吧，就那个意思啊。不精算一眨眼，我都没有想到我兜兜转转，我陪了大家都快应该是十年了，正儿八经得有10年了。我16年毕业，但是前几年就已经开始在节目当中蹦跶实习嘛，十几年了，朋友们啊。所以说啊，有这么多老朋友的相伴啊，我们在后期呢也是必须得做好服务，尤其是啊，有些朋友呢是从开始的单身啊，然后到成家，还有后来装修房子，装第二套房子。第三套第四套啊，老哥都发起来了，都找我们啊。所以说我们在装房子这块必须得严格把控，你知道吧。因为现在装修的业主大家一个心理其实就是又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毕竟装修是家里面的大事儿，那肯定是期待住新房嘛。但是在装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我身边好多朋友都说跟扒了一层皮似的，毫不夸张，真的。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姐妹啊，那平时结婚之前根本都那个啥，你侬我侬，特别恩爱，谁知道装修的时候吵的呀面红耳赤的那种。但是呢您放心，我们这边呢也是甄选到了华普装饰啊，咱们河南装企的头部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还引入到了活动补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直接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就可以先报名了，咱们这边绝对不能让咱各位老朋友啊失望，所以说我们这边记者也是全程来为您把关啊。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首次推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是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为大家来跟进的，因为毕竟合作了这么多年，所以说一系列的服务啊也都非常成熟。比如说还有很多的福利，工期90天左右，延期1天赔付您200块钱，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有了这个来兜底儿，咱们也可以放心的装新家了。记好关键词，回复是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啦。

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经典的歌曲《追梦赤子心》哈。一听到这首歌，很多朋友呢也是哈，勾起了自己之前的回忆啊。确实，这首歌啊，现在在听没轻没重的，你知道吗？为什么呢？以前的时候，咱去 KTV 开嗓可以用这首歌顶高音，是不是？现在嘎啦自己本人来了，我跟你说，都得握紧拳头开始向前跑。哎，跑不动了，朋友们，跑不动了。刚说到啊，这个孩子，因为确实这个年假呢，我哪都没去，就是回家纯纯的陪孩子。小泉这朋友还说，瘦瘦你简直就是说中了我的这个点儿。我之前像你一样，我就觉得孩子好无聊，但是自从自己有了孩子以后，发现哇，原来终于能够明白就是大人口中的那种想法了啊。是，现在都不敢承认自己30多了，也像一个大人，是不是？然后说到这儿了啊，孩子们的事儿哈，咱们得上上心啊。最近呢，咱们2026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活动啊，早鸟价来袭。您现在啊，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先过来看一看，了解一下。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咱们每年都是开营，一到夏天的时候，咱们家长朋友呢，可以把自己的神兽送到我们这边，因为毕竟呢，咱们这边的活动啊，包括就是遛娃，就是让他锻炼一下自己的体力，陆军军线，还有海军军线。

0: 空军的这种线路都是有的啊。重点来了，咱们这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呢也是满十周年了啊。你想想，刚刚那位朋友说自己的孩子都现在都九岁了，正好可以送过来啊，段子手。我们这边呢特别啊给大家进行的一个活动，就是提前预约9.9块抵200块钱的报名费啊，这个呢是优惠福利，直接为您拉满。6月1号之前啊，您现在只需要提前支付9.9块，不管到时候啊您给咱家的孩子报海陆空哪条线路，都是可以直接抵扣200块钱的报名费啊。而且呢，这9.9还包含了17的教育专家访谈视频，以及3节的教育类的答疑解惑的直播课啊。所以说这9.9呢有3重大礼给到您，这些呢都是属于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听友的早鸟价格，这个福利呢是只有200名，所以说爆满咱们就直接停止了哈。您现在可以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3个字来抢一抢9.9的早鸟福利啊，记得是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啦。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1箱油加1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抵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9: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0: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1: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4: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15: 臣妾做不到。
12: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小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那郑州833号导员提示我们说，在京广路南向北上中原路隧道口的地方呢，是有两车剐蹭，所以说导致了这个京广路路口的地方呢是车多排队啊。感谢咱们这位车友，确实通过咱们的交管领航地图可以看到，是目前呢这块已经呈现出深红色拥堵了。各位车友呢，需要您多些耐心，稍微的再等待一下了啊。那还有微信平台上面漂泊的船长这朋友说，在流江黄河大桥上面南向北最内侧车道上呢，是看到有多个异物啊，有点影响通行了。好的，船长啊，我们这边抓紧时间反馈给这个路政人员，感谢您的提示了。行，各位车友啊，您所掌握到的一些路况提醒，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了，也希望大家帮助大家啊。那此刻呢，再次跟各位来提示一点，在京港澳高速稍早之前呢，驻马电段874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呢，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目前是占用了第一、第二车道，第三、第四和应急车道呢是可以通行了。路政和交警还是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更多的高速详情，您可以直接在我们平台上面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文字版本的信息了。那除此之外呢，咱们在节目当中也可以抢一抢啊，最近给大家带来的比较炸的洗衣液这款啊，因为毕竟是家里面的消耗品，只要我们这边给大家上线啊，通过我们的大数据啊，可以显示大家用的也差不多了啊。所以说您可以直接发送一个秒杀两个字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毕竟这一啊这个换季啊，咱们把之前的衣服都给洗一洗，好好的给它规整起来，同时呢咱们每次啊洗衣服的时候只需要一点点这个蔬果园他们家的蓝风铃洗衣液，可以说是那种香氛洗衣液，用完之后呢，哎，您就相当于是衣服当中自带啊喷了一点点非常好闻的香水味儿一样。因为这个洗衣液我们还是了解到哈，是那种大师特调的蓝风铃的香味儿，所以说味道非常的好闻，还很持久，洗出来的衣服呢也是干净又特别的柔软，还很好闻。我们选的都是母婴级别的啊，所以说您放心，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像这种一大桶2.5斤的啊，日常售价是49.9，您可以在线下的各大商超都是可以看得到啊，四桶也得199.6了，给大家算好也将近200块钱了四桶。但今天呢，我们和品牌方来进行合作，给咱的听友价格是4大桶只需要89.9，而且您现在下单的话，我们还会再赠送大家袋装的洗衣液5袋，这个一袋呢是1斤，5袋整整5斤装给到您，89.9现在到手是15斤的洗衣液了，对吧？还没有完，节目期间下单的话，我们还会赠送大家10袋他们家的蔬果园内衣洗衣液，单买这个也得几十块钱，但是今天呢宠粉活动直接送给大家，拍一到手19件只需要89.9，但是提前说一下啊，咱们的赠品是只有100单，所以说送完就为止啊，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OK， 看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还有很多车友啊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的啊，同时呢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在吐槽我的，因为上个小时正好听到了啊。看到了啊，这个小七七这个朋友说，瘦瘦，我记得啊你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你的这个车前段时间不是做保养刚好1年吗，你能给车开到9点多的这个油吗？对啊朋友们，我是真的用车习惯非常不好，然后再加上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纯纯就是属于那种刚启动车可能不到10分钟就熄火的那种，你知道吧，路程也比较短，然后再加上呢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没有这个时间去跑一跑高速啊啥的，跑一跑高架啥的，你知道吧，久而久之经常在市区里代步，我的那个发动机的内部啊这个积碳啊确实是有问题的啊。我为什么这么说，说用了咱单瓶的万能通，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你看啊，我休年假之前我都没好意思说我自己单买了一瓶，因为我可害怕砸我们自己的牌子，你知道吧。首先我承认啊，我承认朋友们，我开车技术很菜啊，但是没有想到我今天上节目之前我专门看了一下我的油耗，竟然降到了9.1个油，你知道吗。啊，当然有一些新老司机朋友说，你那不是还是9点多吗？你，但是才1-2周的时间啊，朋友们啊，都已经。

0: 放了很多了，对于我来说啊。所以说各位车友呢，您这边用完的一些使用感受啊，也可以通过咱们平台上面发送过来，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而且最近呢，咱们这边还有幸运大抽奖，说不定说不定咱们还能再中一瓶呢，是不是啊？啊，我们有一些朋友呢是用完我们的万能通还给了一些好评啊，我们先来听一听。
1: 上个月开始的时候加了第一瓶，前几天时候加了第二瓶。
0: 嗯，
1: 目前跑的震动是小了一点，其他的油耗目前还没有特别关注。
0: 嗯，
1: 第三瓶下一箱油再加一下，到时候看看油耗是降低了多少。
0: 好，那应该是使用了我们的万能通，要么是三兄弟，要么是金装礼盒啊。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爱车的公里数来进行选择，朋友们，尤其是您是新车的话，那么单瓶的万能通就可以了。而且您下一单，我们这边还可以参与到幸运大转盘哈。还有，如果您的爱车是3到8万公里的话，那么建议您可以使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这三瓶啊，它是不一样的功效，但是用完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养护周期。如果您的爱车呢是8万公里以上了，哎，那直接金装礼盒三瓶到手，一模一样的，但是让您的动力增强增强再增强，只需要200多，哎，花小钱咱们正好能够给您的爱车好好的来保养捯饬捯饬啊。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还有一位朋友啊，用完的使用感受小牛，我们来听一下。你好啊，稍等啊，这会儿这个平台有点卡顿了啊，没事啊。各位车友呢，您所使用完我们的万能通的感受啊如何，您都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说上一声了啊，因为毕竟大家用的好才是真的好啊，我单说没有用，然后再加上我这个都不好意思说，朋友们啊。行，别忘了啊，这个下完单之后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还有咱们的幸运大抽奖可以抽一下，因为这个话是我们本周刚推出来的啊，一个小小的福利，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可以能幸运一点，在咱节目能够抽得出来啊。行，记好关键词回复是888，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关注路况，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在京广路南向北上中原路隧道的地方，稍早之前呢是有两车剐蹭事故，所以说导致这块呢是京广路路口的地方呢是车多排队，还是提醒后方之后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了啊。还有船长这个朋友提示我们说，在流江黄河大桥南向北的方向最内侧车道上呢是有多个异物哈，我们这边呢已经反馈给了路政人员，还是提醒后方之后呢，咱们还是慢一点了哈。那另外呢，关于装修这个板块，如果各位怕这个踩坑，怕超出预算，又怕没保障的话，这些不用怕，交给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就好了。你现在可以发送装修两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建装室重磅启动的诚信整装守护计划，也让大家的每一分钱都花在明处，也住得很安心。像100平整装只需要10万块钱就给它搞定了，人工的主材、家具定制、灯饰窗帘全都包含到位了啊！现在这个价格更低，包的也更全，而且咱们这边呢全都是这个媒体实时监督的第三方的监理来进行验收，如果要是不合格的话是一律砸到重装的。您发送装修两个字，还可以抢到大牌的升级、千元的现金，同时呢赢取超多的智能家电。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装修两个字，就可以省心放心的一步给家装到位了啊。那同时呢，看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在回复高速的朋友也是比较多哈，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在高速方面的话，稍早之前京敖高速驻马店段874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呢，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啊，现场占用了第一、第二车道。那么目前好消息的是，第三、第四应急车道是可以通行了，因为稍早之前呢是只有应急车道可以放行。后方车友呢，咱们还是慢一点，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了啊。那同时呢，还看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啊，稍早之前有位朋友啊回复随身啊。WiFi 拼音打出来了啊 ，WiFi。行，您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刚还看到有朋友在回复流量卡的，如果您这边流量总感觉不够用，到月底的时候容易卡顿的话，那您可以安排一个随身 WiFi 给它带到揣到口袋里就行了啊。因为有些朋友想象当中的就是一个小小的路由器哈，但是不存在的，它就是相当于一个小小的卡片，很轻盈，而且呢彩色的显屏流量，手机啊、电脑啊、电视都可以连，三大运营商哪个信号好，它智能就可以切换了啊。这个设备呢原价88，现在补贴完优惠以后呢只需要68块钱就可以搞到手了。这个呢也是针对于咱们经常在外面啊办公或者说在路上跑的司机朋友准备到的。因为有些朋友都说了，这个一个月的话费1-200，但是一到月底还是感觉这个流量不够用，那您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了。咱们这边全程不限速，流量还不虚标，每天前100位下单的各位听友呢还会送您充电线加上2天的一个体验流量啊。5年质保是只换不修的，您放心，质量这块我们交广领航来做背书。回复关键词随身两个字可以直接过来看一看吧。
4: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记，我是主持人瘦瘦。首先啊，打开咱们的交管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农业快速路西向东方向，这会儿啊车多排队了，主要呢是集中在了花园路这路段，呈现出深红色拥堵啊。后方车友呢咱还是慢一点，还有啊这个文化路这块也是走走停停啊，需要各位都在农业快速路的话啊和前车保持好一定的安全车距。这会儿呢也是到饭点了，可能去那边逛吃逛吃的朋友会比较多一点。那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高速方面的话您回复高速两个字可以看到文字版本的信息。不过这两个小时呢主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京港高速驻马店段啊，874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稍早之前呢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啊，所以说您还往这边走的各位车友呢需要您多多留意一下了。目前的话是D3D4和应急车道可以通行，现场交警和路政还是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需要各位呢耐心等一等了。微信平台上面啊看到了蓝东坡这位朋友还说了，说瘦瘦啊，那你油车你开的又不老练，你不行你卖了换个电车彻底解决一下油耗的问题呗。实不相瞒啊，我这个油车没有开够你知道吧，就是不是说这个车没开够，是我对油车的这个驾驶感受啊还没有开够你知道吧，就特别想要感受一下驾驶的这种乐趣啊。他说了说我还有就是我有点用电焦虑啊，朋友们，像我那手机的电哎呀一低于50%我都有点坐立难安了。不过他也说了，说像你一年你也跑不了长途吧啊。确实是啊，一年长途从这儿到焦作从这儿到开封这算吗朋友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这种傻乎乎。哎，说到我们的万能通了啊，大家别忘了可以继续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哎，因为毕竟咱的爱车能够多陪咱两年，是不是？也是为咱省钱，因为车嘛，代步工具。我自己个人认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长情的人，所以说想要跟自己的老车先保养好一点啊，毕竟以后10年20年，我希望它能够陪我久一点，越久咱不是越省钱嘛，是不是？刚刚不是还说了吗？小牛这朋友啊，用完我们的万能通使用感受如何？我们来听一下啊，刷新出来了。
1: 我上一次用的时候是42000公里的时候用的，现在是51000多了，就差不多该用了。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就觉得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我的是欧系车，油门偏重的那种，就用完之后它就会跟有点跟新车差不多吧。感觉很不错。
0: 行，可以试试看啊！感谢小牛的支持，别忘了啊，使用完之后啊，给咱们更多的车友呢带来这个后续的一系列的反馈啊。同时呢，咱们最近还有一个幸运大抽奖，别忘了啊，您下单的时候点击试试看您的运气如何哈。万一咱们又中一瓶呢啊，抓紧时间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如果您这边有需要的话，又想让自己的爱车油耗降下来，多陪咱开两年的各位车友，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啊。

微信平台上面年年有余这位朋友还问了说，这是张杰的歌吗？好好听啊，叫什么名字啊？这首歌呢叫追风赶月的人啊，所以说听上去非常的有感觉，是不是啊？不管是追风赶月也好，咱们这个去外面奔波也好，其实啊咱们把家里面这个家里面的港湾哎给它装修装到位，也是啊咱们追星赶月路上的一个底气了嘛哈。您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来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啊。因为装修这个板块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心理上面是属于那种又期待又比较纠结又还担心的那种啊，肯定是期待住新家，但是装修的这个过程那不用多说了，哎，大家都知道这层层的工序，如果让我们一个人去盯着的话，那一方面又有工作，是不是哈？然后再加上你还得盯着装修，那简直哇，那都不知道你得能瘦多少斤了，朋友们，太消耗我们了啊。所以说我们这边呢也是甄选了河南的头部装企，哎，帮大家来保驾护航。你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咱们这边属于咱们各位听友的专属权益，还引入到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享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为的呢就是也对的。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

0: 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5月21号到25号呢，第22届深圳文博会啊正在启幕。河南馆呢是以“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为主题，解锁河洛文化全新表达。河洛文化大模型，还有全国首款的仰韶文化 AI 国风 XR 沉浸式的体验项目惊艳亮相。比如说呢，朱仙镇的木板年画、宇宙钧瓷，还有浚县的尼姑果，商丘的一剪成民剪，民间的这个剪纸等传统非遗技艺轮番上演，还有很多好玩的都可以去打卡。如果大家有时间啊，刚好也凑巧的话，可以相约深圳感受啊这个玉流淌的文明代码。当然现在还有很多这个都在关心装修的那些啊这个业主啊，大家的心里是怎么样的，就是既非常的这个期待啊，但是呢又很纠结担心。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装修都是家里的大事儿哈，肯定是期待住新家的，但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呢都是很担心，比如说这个装修公司会不会店大欺客啊，会不会中间让你这个增项加钱啊，包括如果说后期有问题会不会售后维权无门等等哈。我们也懂您的焦虑，河南交通广播也是举办了官方品质的家装节，而且是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的，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哈。您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我们还专门成立了这个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从头到尾整个过程给您监督施工哈。如果说这个报名之后呢，还能享受到以下的硬核福利。首先呢是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不是喊口号啊，因为华富装饰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任何的纠纷啊，直接拿这笔钱赔给您啊。最后是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任何的增项套路。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而且呢您报名之后就是可以直接加上记者的微信啊，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4: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北京时间20:01，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装修怕踩坑，怕超预算，还怕没保障，这些都不用担心啊！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京安装饰重磅启动了诚信整装守护计划，让您每一分钱都花在明处，住得安心。100平方米的整装仅需10万啊，全部来搞定，人工主材、家具定制，还有灯饰窗帘全部都包含，价格更低，包得更全，媒体实时监督，透明零增项。第三方监理权威验收，不合格砸掉重装。大家可以关注啊我们的这个官方微信啊，就是河南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装修两个字啊，回复装修两个字就可以抢大牌升级1000元现金，还能赢取超多的智能家电。抓紧时间回复装修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省钱放心。

0: 一步到位。当然暑假快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也都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陆军啊，陆军线路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一共是海陆空三条线路集结哈。重点来了，为纪念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是满十周年，特别为大家推出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的报名费的优惠福利。只要在6月1号之前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海陆空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来抵扣200块钱的报名费。而且这9.9元还包含了17期的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还有3节教育类的这个解疑答惑的直播课。所以9.9元呢，3重大礼都给到您。这个福利呢是名额有限的哈，这个报满即止。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或者是回复“夏令营”三个字，都是可以来抢9.9元的早鸟福利的。当然我们也要提醒各位家长注意哈，3到18岁都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很多家长可能都普遍只关注到了钙和维生素，却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哈。河南交通广播也是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儿的，酸酸甜甜的，孩子很容易接受，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下单。当然还有很多都是从事户外工作，经常有出差，而且家里可能是就不太方便拉宽带的，想给咱的话费瘦瘦身的哈，都可以来了解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就到手了，而且呢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支持3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手机、电脑、电视都是可以来连的啊，直接发送随身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
1: 我最爱的东西才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1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5: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啊，这里是每天晚上陪伴您在出行路上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每晚我们会聊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各种各样奇奇怪怪可可爱的事情啊，我们要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首先来关注这则新闻，河南商丘惊现现实版的灰太狼城堡，您见过吗？这是谁的童年梦想又成真了呀？最近在河南商丘的一村庄内呢，一座酷似灰太狼城堡的房屋走红了，建筑也是细节十足啊，窗户还设计成了狼爪的样式。5月17号啊，乡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房子建在村民自家的宅基地上，由土木工程专业的95后房主亲手来设计。房主小时候啊，就喜欢看这个《喜羊羊与灰太狼》啊，等于是看这部动画片长大的，从小就梦想住在这样的城堡里啊。房屋呢是钢架结构，花费了20多万元，目前内部还没有装修。家住附近的居民徐先生感叹说，亲眼见到这栋建筑十分的震撼，属实是大开眼界了。据了解呢，房主常年在国外工作，房子意外走红之后呢，也是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前来打卡，但是啊，有一点打扰到了他家人的日常起居。当地工作人员也表示说，屋主一家并不想他们住的地方成为网红打卡地，所以说希望大家能文明驻足，不要随意打扰他人的生活。有听众说，海绵宝宝的菠萝屋有人见吗？小时候老馋了啊。这个现实版的灰太狼城堡啊，您想不想住进去呢？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

0: 身边。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哎，我们要提醒一下，家里有孩子的哈，一天换几套衣服都是常事儿，衣服上沾了污渍怎么办呢？这个时候真的是太需要用一瓶去污能力强的洗衣液了。今天 UP 商城也是带来了知名品牌清仓价的蔬果园蓝风铃香氛洗衣液，这个呢也是明星代言的品牌，线下各大商超都是在售的。那这款洗衣液采用的是生态酵素配方，每次洗衣服呢只需要用一点点就可以了，就算是孩子衣服上的顽固的污渍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多效去污还不伤手，99%的抑菌除螨率，而且是大师特调的蓝风铃的香味，味道特别好闻，留香也是很持久的。洗出来的衣服呢是干净柔软，而且还特别的好闻，母婴都是可以放进来用的哈。当然这款蓝风铃的洗衣液一桶是2.5斤装的，日常售价49.9元，四桶呢就要卖到199.6元了哈。UP 商城和品牌方合作，四桶清仓冰点价只要89.9元，而且大家下单再送洗衣液5袋，那一袋呢是1斤装的，也就是说5袋整整有5斤，89.9元整整到手15斤的洗衣液。当然这还没完，在节目期间下单再送给您10袋的蔬果园的内衣洗衣液，单买也要几十元呢啊！今天是直接给您送的，拍一到手19件，只需要89.9元。当然，赠品呢是有数量限制的哈，送完为止。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此刻就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很多我们的老听众都在我们这儿这个订购了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哈，有很多人都发来了真实的反馈啊。你看京岛就说了，万能通效果非常可以哈，这是我买的第8瓶了。小张啊就说，加过万能通1个多月了，效果杠杠的。总结一下就是车轻、噪音降低、省油啊。我以我的丰田担保，大家可以放心去买。这些呢都是确实都是用过的车主给我们发过来的感受，使用的感受哈。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这个难免会在车里开空调，油耗也会上升，而且噪音也会变大。来加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感受一下省油又凉爽还省钱的快乐，也是10万家车主都在选择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哈。您可以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订购了。而且现在您下单还能有机会参加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将有机会随机获得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或者是中午的疯狂张人节目的定制周边。当然这回没有抽中没关系哈，再下单还有这个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参与啦。另外啊，咱们都知道过日子精打细算，这不是抠，是要把钱花得值。就像是装修房子啊，咱想要省钱，不是不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而是最怕的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装修想省钱和品质能不能兼得呢？那得看您会不会选择。您现在就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就可以即刻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而且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了省钱两个字来登记一下，就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您发了省钱两个字啊，在媒体的监督下选择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 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过来就可以了。
4: 我们来关注这则动物新闻啊。宁夏一老人抓喜鹊幼崽，被鸟儿的爸妈猛啄围攻，过路大姐霸气出手救鸟。听起来挺波折的啊！近日在宁夏的吴忠市，有一位老汉呢抓到了一只喜鹊幼崽，准备要带走。喜鹊的父母呢，为了护崽，不断的盘旋啄击老汉的头部。5月12号啊，这条短视频也是在网上热传。视频显示，为了防止大喜鹊的攻击，大爷用衣服裹住了头部。后来，一名骑车的热心大姐看不下去了，一把拉下老汉蒙着头的衣服，并且厉声斥责，让大爷放生这个小喜鹊啊。但是大爷仍然抓着喜鹊过街了。目击者王女士说，事发于5月11号晚上的6点左右，当时她目睹了整个过程，看到幼鸟被抓走的时候呢，两只大喜鹊一直在叫。其他人也是纷纷的声讨啊，最终老汉妥协了，放飞了幼崽。对这件事啊，当地林草局的工作人员也做了回应，说喜鹊呢属于三有保护动物，禁止非法捕猎、运输、出售等等行为。啊，大姐那个行为我们觉得很不错，觉得大姐做得很对。啊，大姐霸气啊。还有网友说，都说喜鹊是会记仇的，希望是真的。这个喜鹊呀、乌鸦都属于鸦科，好像都挺聪明的，都挺记仇的啊。还有朋友说，小时候不知道怎么惹到喜鹊了，每次回家都攻击我。其实也不一定有原因啊，可能就是单纯看着不顺眼。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元气开朗，愉悦初夏。5月31日，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珍妮、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一次集齐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刻报名。本次活动由奥帕拉拉水公园联合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6: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这两天呢，我们得给大家热卖的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啊，真的受到了大家的十分热烈的关注。确实最近几天已经连续热卖了这个有3天了哈，热门的尺码和颜色库存基本上所剩无几了，倒计时啊，真的是倒计时了。那河南交通广播，您现在就可以直接回复团购两个字啊，抓紧时间来挑挑选选，因为这个马上暑假了，很难抢到货了哈。

0: 市面上的洞洞鞋其实看着都差不多，对吧？但是呢，你只有上脚才知道它真的是有差别的。卡洛驰他们家的洞洞鞋啊，夏季爆品，它用的是高品质的 EVA 材质的哈，踩下去特别的有韧性，而且抬起来是有回弹的，又软又实，还很稳，不会有那种硬邦邦的塑料感，也不会感觉就是脚下软塌塌的没有支撑啊。卡洛驰他们是有足弓支撑的，而且是贴合的弧度，你不管是多走啊，就各种的这个脚底都不会发酸发紧的。关键是这个光脚穿也是不怕的，它是有抗菌防臭的技术的，下雨天也不怕滑，鲨鱼纹的鞋底抓地很牢，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穿。它是凉鞋跟拖鞋两种穿法啊，一双顶两双来穿了。热门的色系呢都是有货的，你看温柔的杏仁白呀，百搭的这个曜石黑，还有个性的蓝白红都是有的哈。您可以直接回复团购两个字先来挑挑款式，给大家推荐啊。首先比如说这个日常通勤优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是软乎乎的，很贴合，官网售价499啊，我们直接是从奥莱发货的啊，仅需199就到手了啊。然后呢，这个想要增高或者拉长腿型的就可以选泡芙款，这个是上脚立马增高5厘米，官网售价799，现在啊到手仅需239。当然今年还新增了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特别的可爱哈，官网售价199，那今天在这儿下单只要139就可以到手了哈，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团购两个字啊，就可以来下单啦。现在很多装修的业主心里是这样的啊，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啥这么说呢？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是期待住新家，但是装的过程当中啊，你别管有经验还是没经验的，都特别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或者是中间装到一半让你增项加钱的啊，完了之后可能还害怕这个中间偷工减料，售后这个维权无门，对吧？我们也懂您的焦虑。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为咱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我们选择的也是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而且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为您的这个装修全程的这个来监督哈。报名之后呢就可以享受到以下的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就是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哎，现在就抓紧时间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参与报名啦。有从事户外工作经常担心这个流量不够用的，今天您可以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就到手了，而且是支持三大运营商智能来切换的，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了。售后也不用担心哈，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发送随身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哈，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那可能就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了。除了钙和维生素，咱还必须得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元素，就是氨基丁酸啊，这个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河南交通广播也是联合了营养的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这里面是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的，酸酸甜甜的，孩子特别喜欢哈，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回复成长就可以了。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来关注这则宠物新闻，养宠人狂喜呀！杭州一公司推出了宠物翻译神器，号称准确率94%。日前呢，杭州一家名为蒙小易的公司推出了一款宠物翻译器，引发网络关注。据了解啊，用户只需要将这个设备加在宠物的项圈上，小猫小狗的叫声呢就能被翻译成文字了，并在手机端同步的生成语音聊天记录。官方表示啊，这款宠物翻译器依托阿里云通义千问大模型的技术，搭载了自主研发的宠物翻译模型，而且还以百万级的宠物声纹样本为一个训练基础，可以实现对宠物的声音

情绪，包括他行为的一些这个解析啊。市面上可能之前大家用过一些偏娱乐性质的翻译软件，就是对不对你也不知道，就是提供一乐啊。但是这个公司说呀，他们已经积累了数百万条的宠物行为语言的声纹数据，而且还针对这个宠物行为学界公认的猫狗常见的一些情绪场景，这个识别准确度最高可达94.6%啊。而且这个设备还很厉害的一点是，它有一个自学习进化的能力，就是你不需要很复杂的设置，它就可以在使用的过程里啊，逐步的适应宠物独特的口音，还有这个情绪表达习惯啊。可能这个有的宠物的口音不是很纯正，是吧？那在佩戴方面呢，它还采用了一个轻量化的设计，它的重量只有27克。怎么形容呢？就是比我们用的那个 AirPods 还要轻啊，它对小型犬和猫咪也是很友好的。现在 AI 大模型很热，是吧？随着它的发展呢，宠物智能硬件也开始从喂食、定位、健康监测等等的场景，进一步延伸到了情绪识别，包括现在这个语言翻译的领域。那对于养宠人来说呢，这种产品能否真正的读懂毛孩子，也将成为后续关注的一个焦点。所以想问问大家啊，您会给毛孩子买这样一件宠物翻译神器吗？您觉得靠谱吗？欢迎一起聊聊。啊，我在短视频上看到，就是翻译了猫咪的一句话，就那个主人抱着猫咪，猫咪说：“烦死了，别抱着我了。”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

0: 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0: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今晚正好。
2: 我跟你说啊，现在就是要省事儿。
0: 马思纯扮演的设计师徐秋意外邂逅了陈浩森扮演的作家陈宇宙。夜色下，这对都市男女穿行于北京的街头巷尾，他们一边清醒一边上头，一边戒备一边期待，从试探到坦诚，暧昧拉扯间开启了一场关于爱与欲的冒险。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继续关注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8点到9点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我们来聊一些小宠物小动物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点糖。又到我们一天认识一种宠物的环节了啊！接下来介绍这个狗狗啊，很多朋友都很喜欢，而且最近也很流行去养，就是腊肠犬。小短腿跟个长板凳似的，对吧？啊，腿短的不只有柯基，还有我们腊肠。腊肠呢又叫猪獾犬，啊，獾就是那个犬字旁的，是一种专门捕这种狭小洞穴里面小野兽的这种猎犬啊，叫腊肠犬。因为它的四肢比较短小，整个身躯呢就像一条腊肠一样，所以它叫腊肠犬。腊肠犬呢原产于德国，自中世纪以来就深受大家的喜爱。1840年的时候呢，野兽的这种猎犬啊叫腊肠犬，因为它的四肢比较短小，整个身躯呢就像一条腊肠一样，所以它叫腊肠犬。腊肠犬呢原产于德国，自中世纪以来就深受大家的喜爱。1840年的时候呢，德国成立了第一个腊肠犬的俱乐部。起初这个腊肠犬都是短毛型的，后来呢又培育出了长毛犬还有刚毛犬啊。到1850年的

它的脖子以下啊，胸部还有身体的下方，耳朵和腿后面的毛发都是修长的。啊，这个毛发的颜色基本和短毛腊肠犬是一致的啊，像有巧克力色、黑色的，还有灰色、驼色等等啊。再来说一说这个短毛的腊肠犬，它们的背毛很短，很平顺，很光滑。那尾巴呢是刷子形状的，这个可能属于它天生的一点点小缺陷。胸部的毛发会有一些少量的白色。深色的短毛腊肠犬目前是比较受欢迎的一种款式啊。再来说一说这个刚毛腊肠犬，就是很刚硬的那个刚啊，就可以理解它浑身这个毛发就很紧密很短，而且粗糙坚硬，但是它的底毛是很细腻的，就柔软的分布在这些粗糙的毛发里。那这个腊肠犬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它走路的时候摇摇晃晃的啊，还是很憨厚可爱的。而且它们对主人是很忠诚的，对陌生人会有一点点的警戒心，但是很容易训练，属于天生的伴侣犬，机警又不失温柔，漂亮但又不骄傲啊，就集很多的优点于一身。腊肠犬是属于那种性格活泼开朗的，勇敢自信啊，但是常做出一些滑稽的举动，总而言之呢，算是一种快乐的狗狗。而且它在室外的时候呢，就是很精力充沛，不知疲倦，但是在室内呢，它又很安静，很友善。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那天有听众问我啊，说他想领养小猫咪，但是呢没想好是领养小奶猫还是说领养成熟一点的小猫咪呢。一般人都觉得这个小奶猫比较亲人，是不是？哎，其实答案并没有那么简单啊，有的时候可以说是恰恰相反，成年猫不一定输哦。不同年龄段有不同年龄段的优势，对不对？那首先相对于年龄呢，猫咪的性格是不是亲人，其实和遗传关系很密切，而且有专家认为啊，跟猫爸爸的影响会更大一点。那你能不能得到一只亲人的小猫，后天的社会化也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说养小猫虽然可爱，但最终啊，是亲人的小棉袄还是漏风的大逆子啊，这还是个未知数呢，就像开盲盒一样。首先啊，这个2周以内的小奶猫，它基本是无法离开猫妈妈的。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接手小猫，亲不亲人先不说，肯定很费人啊，猫妈妈都不想带的那种，都嫌弃。那9周大的幼猫呢，它又正好赶上一个社会化的关键期，这个时候的小猫不但要和妈妈学习怎么做一只猫啊，包括哪些食物能吃，怎么如厕，怎么和兄弟姐妹玩儿。那家猫呢，还要学习怎么跟人类能够一起生活，比如说哪些是玩具啊，哪些是人类的身体，什么时候亲亲抱抱举高高。如果这个时候啊，它不但离开了猫妈妈，又没有被人类好好教导，它可能就会缺乏正确的社会化引导，成为咬人拆家的逆子败儿。所以说啊，小奶猫并不等于绝对的亲人，因为它的不确定因素会更多。一般来说，无论是购买

0: 是领养四月龄以上啊，完成了基本社会化的小猫，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一个选择。但是咱们还是提倡领养代替买卖啊。那有朋友问了，那一岁以上的成年猫，甚至是年纪更大的猫呢？他们会不会因为更换主人，或者是进入人类家庭太晚了，变得不亲人呢？其实不一定啊。而且成年小猫的好，你可能想象不到啊。首先，它的性格已经稳定了，你就没有开盲盒的风险。比如说，你捡到了一只能主动接近人的流浪猫，说明它性格本身就很亲人，对吧？那如果它本来是家猫，或者是跟人类一起生活过啊，它就是经历过社会化的完成体，到手就是给摸、给抱、给亲亲的天使小猫咪。很多事实都证明啊，一只成年猫无论是年龄如何，只要是没有严重的性格或者行为问题，你就给它一个机会，多一点时间，再加上科学的养育和一点点的爱啊，它基本上是可以完全适应新家的，而且还会和你建立亲密的关系，没有说养不熟一说。所以总的来说呀，小猫它是一种全年龄段都可以亲人的生物。所以呢，如果你有养猫计划啊，不要盲目的就去养小奶猫，也不要轻易的放弃一只成年猫啊，毕竟小猫的爱是从不分年龄的。想问问大家啊，就是您家的毛孩子是多大年龄的时候接到家的呢？养起来顺不顺手呢？也欢迎来聊一聊。
1: 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哭型见过没？什么鸡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0: 欢迎回来，此刻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来刷新一下。听众 CC 说，八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杜刚说，朋友捡了一只三周的小奶猫，已经去宠物医院检查过，身体健康。因为家中两只大猫对新来的小家伙非常抵触，所以想问问有没有愿意领养的。淼淼说，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办法养了。陈俺康康一角说，两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听众句号求灰泰迪狗狗一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一只。听众吴华说，小猫咪满月了，喜欢的朋友可以来领养了。皇冠说，蓝金长毛妹妹找男朋友，谁那儿有？芭芭拉说，一窝边牧崽崽可以预定了。怀之问，有没有比熊小崽想要领养？宠物医院张医生说，我这儿有可以领养的小猫咪，欢迎大家来领养。郭老师有两只猫咪小长领养，一只是英短蓝白，一只是布偶猫，有意者联系。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您直接发送宠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群就可以了。发送宠物进群，还可以找到主播。
1: 人，你可以把自己当猫，猫不在意自己长得好不好看，更不会在意别人的看法。猫喜欢所有人，猫也无视所有人，猫理不理人全看自己的心情。人，如果你像猫一样横冲直撞，那么谨慎的人类就会想。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Welcome to the game。
1: 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
2: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这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念念不忘。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念念不忘，请问一下，是在车里收听节目的吗？
3: 不是啊，在家里啊。
2: 在家里哦，这个环境音听着还真的是非常的安静的，
4: 很干净，
2: 很好。之前有参与过吗？
3: 一直听，但是没参与过。
2: 啊，一直听，
4: 那就规矩都懂。
2: 那直接来吧。
4: 来呗。
1: 正在进入选手局。
2: 快问快答的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OK。
2: 好，张弛，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4: 陇是哪个省份的简别称？
2: 嗯，
3: 山东。
2: 山东。
4: 陇。
2: 陇
4: 是鲁，
2: 不是
4: 陇。
3: 陇是云南。
2: 再想想，快了，接近了。
4: 重庆，要不过了吧？
3: 过。
4: 请翻译曹操观沧海中的最后一句，姓之甚哉，歌以咏志。
2: 姓甚
4: 至哉，
2: 歌以咏志的意思是什么？
4: 大概意思。
2: 嗯。
3: 姓之甚哉，过。
2: 又过了。哎，接下来这个应该他听过。
4: 这个一颗鸡蛋到了山东会变成什么？
3: 一颗鸡蛋到了又哪里鸡蛋玩？
4: 怎么办呢？
2: 快。
3: 一个山东。
2: 你要不
3: 要
2: 叫什么？
3: 何泽，
2: 这是脑筋急转弯。一颗鸡蛋到了山东会变成什么？
4: 另外一种食物形态。
2: 啊，
3: 山鸡。
4: 什么？
3: 东山再起。
2: 东山再起。
4: 东山再起，那我们肯定就说答成语了。
2: 对。
4: 再者说了，东山再起，那蛋在哪儿？一般脑筋急转弯，它这个字儿肯定要用上。
2: 对。你想想，鸡蛋，它会到了山东的，嗯。
4: 你别说了。
2: 其实你刚才第一道题里面有触及到它的这个范畴，它的回答啊，
4: 陇、嗯。
2: 你现在要不要想想陇是什么？
4: 有点确实不常用。
2: 对，一个双耳旁加个陇啊，左边是双耳旁，右边是个陇。
3: 鸡蛋到山东。
2: 哎，这
4: 非得山东，非得山东。

0: 说鸡蛋到山东，他现在
1: 鸡蛋到山东。
0: 我现在再给他复盘第一道题，他跟我说第三道题，说到一起去了。
1: 所以念念不忘是本地人是吧？是河南本郑州本地还是？
2: 不是的，我是咱们驻马店的，河南省驻马店。
1: 呀，驻马店嘞？
0: 呀，
2: 哎，驻马店，
1: 驻马店嘞？你这搁山东，你咋回事嘞？山东出不来了，你什么情况？你
2: 我正发愁我要送咖啡了，怎么邮寄给我呢？结果什么也没。
1: 哎呀，真是这。你换一种方式，主要是觉得呀，这寄到驻马店给我们邮费怕出多了。
0: 没有这回事，
1: 咱不要了。
0: 没这回事，您放心，您只要是中了，我跟你说，除了就是说你不在国内，你在哪儿，我们给你邮过去。
1: 你别说驻马店，你白洋淀我都给你邮过去。
0: 就是，
1: 你海淀了也能给你邮过去。
0: 要不然这样吧，我给你一个这个小小的提醒，你不行的，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节目快结束了，你再好好的啊，就是去查一查，沉淀，下一个小时再来。
1: 你这么想给他吗？你就为了证明驻马店我们游得过去是吧？
0: 对，是的。好了，感谢您，我们收线了，
1: 谢谢。
0: 看看下个小时他会不会再来。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9: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8: 元气开浪，愉悦初夏。5月31日，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甄一、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一次集齐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刻报名。本次活动由奥帕拉拉水公园联合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10: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好，袁池。
1: 啊，张弛好。
0: 张弛好。
2: 我在呢，我在呢，哥。
0: 万一人家年纪比你小呢？叫啥哥呢？袁圈几零后啊？
1: 我60后。
0: 叔叔啊，叔叔好。
3: 你提醒的好啊。
0: 是。
3: 还是你提醒的好。
0: 叔是不是那个袁圈啊？这个
3: 圈叔，
0: 之前听节目听得多吗？
1: 听的也差不多。
0: 也差不多。那接下来咱们就进入到你的新手局了，老叔。
4: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了，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那张弛，你尽量的提高一下声音调啥的，让咱们圈叔听得清，好吧？
2: 什么意思
0: 啊？
2: 天天来圈叔，
0: 来倒计时60秒钟，准备开始。
3: 请问陇是哪个省份的别称？
1: 甘肃。
0: 正确。
3: 曹操观沧海中的那句姓甚志哉歌以咏志的大概意思是什么？
1: 过。
0: 哎呦，他还知道过。
3: 坐上了火车去拉萨的后一句是什么？
1: 过。
0: 好，2次用完了啊。
3: 我再来一个啊。中国的母亲河是哪两条？
1: 长江黄河。
0: 正确。
3: 饭后能不能马上的剧烈运动？
1: 不能。
0: 正确。
3: 再出一道题啊。终不似少年游的前半句是什么？
1: 母亲情。
3: 终不似少年游的前半句。
1: 这要不会。
0: 那要不然咱还是说说坐上火车去拉萨吧。
3: 坐上火车去拉萨。
0: 这个听过吗？这个听过吗？这首歌？
1: 听过的。
0: 他唱的真的很像。
1: 忘了。
0: 他唱的真的很像了。
3: 你想去？你坐？咱从逻辑方面想一下。
0: 哦，坐火车
3: 去拉萨了，你会去干嘛？
0: 去干啥呢？
3: 你观赏什么风景？拉萨有什么好的著名的景点？你逻辑推理一下，他歌词大概会怎么写，对不对？
0: 嗨，算了吧，我觉得你也别引导了。基本上呢，现在是答对了1、2、3道题，嗯。
3: 第五道真的咱今天必须给你咳出来，我跟你说。
0: 对，今天答对了3道题，但是作为这个
3: 第一次
0: 参与的选手，我觉得已经很棒了。
3: 而且我看圈叔是刚关注。
1: 我的最名都是大队的领导题。
3: 侄女来过。
0: 不是，他说我准备。
1: 这个名的就圆圈就是零。
3: 啊。
0: 哦，圆圈的意思是零。
3: 哎呦。
0: 哇。
3: 是这意思啊，圈叔。
0: 你看老一辈这起名很用心的。
3: 厚重。有底蕴。
1: 就那你们节目主持太好，就挺难玩的。
0: 哎呦。
3: 谢谢您，瞧您
0: 说的。谢圈叔。一会儿下了节目我们俩去你们家喝两杯啊。
1: 可以。
3: 圈叔欢迎您再来，圈叔。
0: 好的，我们收线了。
1: 好。
0: 拜拜。多可爱呀、
3: 啊。而且圈叔今儿刚关注我们。
0: 对。
3: 这说明什么？关注这么多年的一位，是吧？咱们的叔叔
0: 就是听了很久了、啊。
3: 别的节目什么情况？这无法正确引导我们听众找到自己的家。
0: 哎呀，
3: 这一下暴露了很我要跟领导好好说说。
0: 哎，行了，我接下来给各位领导好好说一说，尤其是刚才已经在群里面讨论炸了的那一道题，就是说陇到底是哪个省份的别称？陇其实是甘肃省的一个别称，陇山也就是现在甘肃天水境内的山脉啊。这个地方呢，因为它地处这个陇山的山脉以西，历史上呢曾经设陇西郡啊，这个陇右道而得名，所以说陇双耳旁加一个陇啊，念陇，这就是啊甘肃省的别称。给大家汇报了啊，这个听节目又长知识了吧？从这之后知道了吧？不能再说山东了啊。
3: 这个确实是因为咱们从电话听的话，这个因为我鼻音比较重啊，我也给自己找吧，所以这个我说陇跟鲁，确实是稍微有那么一点像，而且你要知道啊，你看咱们有郑州有个什么路，陇海路，
0: 对，
3: 陇海路是为什么得名？陇海铁路桥，陇海铁路，陇海线就是连接甘肃兰州跟江苏连云港的一条线
0: 哦。
3: 所以其实一切的答案，你只要在郑州知道陇海路，你

0: 就得知道为什么叫龙
1: 啊，懂吗？看来现在不仅小朋友长知识了。哎，正在收听节目的，
0: 对，经常在跑龙海路的这些朋友，在尤其是在龙海路上走的这些朋友们，知道了吧？
1: 家住龙海路附近的，知道了吧？
0: 你别还以为啊，是不是郑州有个海叫龙海呀？
1: 海。
0: 哎，云南有苍山洱海，我们有紫金山和龙海。这位知道了，它是一个铁路啊，是一个铁路线。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块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疯狂张真人。最近这一段时间，咱们的各位掌门人们怎么回事啊？封心锁爱了吗？就这么都不敢来了？
1: 没有，这夏天的时候啊，就是应该多透透气，多敞开自己的心扉。
0: 嗯，
1: 那无论是深层次的意义还是说物理方面的意义都一样。其实夏天跟冬天它有一个共同点啊，就是什么呢？冬天冷的时候你会用热水洗洗脚，
0: 嗯，
1: 睡觉的时候也可能会暖水袋啊，放在脚的这个位置先暖一暖。冷的时候先冷的是脚。
0: 对呀。
1: 同样呢，夏天热的时候容易最容易出汗，最容易难受，最容易捂得慌，最容易让整个人不舒服的也是脚。所以说选鞋，就为什么总是把爱情跟鞋与脚的关系来类比，
0: 就很重要。
1: 一双好的鞋让自己脚舒服，其实整个人就会很舒服。
0: 是的。那接下来你想说的是？
1: 我想说的就是我们人气爆款的肯洛驰他又回来了。
0: 哦，卡洛驰洞洞鞋。哎，我前两天在这个网上看到有一个女生，她说呀，已经夏天了，立夏了，
1: 嗯，
0: 然后有一个交接仪式
1: 啊，
0: 就是把自己的那个土豆鞋，然后往那一放，然后穿上了洞洞鞋。
1: 洞洞鞋出来了，
0: 一个交接仪式，说明什么？年轻人真的离不开洞洞鞋了。
1: 没错啊，这个商城小伙伴呢也是软磨硬泡的啊，就找着我们这个厂家，在我们补给的。
0: 补几单，
1: 补个一百单，
0: 好的
1: 啊，库存就拿下了啊。说多不多，说少不少。
0: 嗯，
1: 其实快的话一会儿就没了。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团购，咱们先挑颜色，选尺码，看看有这款有这色儿，
0: 是的，
1: 再去抢。
0: 而且提醒大家，手办就没了。为什么说你要先去看发送团购两个字去看，然后去看卡洛驰家的洞洞鞋？因为说实话，在这个生活当中，咱们还是能够看到很多比较便宜的一些洞洞鞋。为什么咱们要选卡洛驰？因为它是 EVA 材质，它一定从本怎么说呢，这个材料本身来说就不一样。首先它踩上去它是真的舒服，就像是踩进云朵里面一样，它比塑料的软，比橡胶的轻，比海绵的弹，所以说它走路多也不累脚。再来，另外就是刚才张师说到了这个，它防菌防臭，再加上它有透气孔嘛，风是直接通向脚底的，也拒绝闷汗臭脚这些事情。
1: 其实你要说做成卡洛驰那个造型并不难。
0: 嗯，
1: 我说句不好听的，你给我放家里边，我休个年假，我也能给你手搓一个。
0: 嗨，
1: 但是你真是达到这个材质很难，因为你要用这个有用塑料有用橡胶的，其实它特别捂汗，并且穿的时间长，你会发现那个鞋底越来越薄，你越踩它越瘪，型都不好看了。
0: 嗯，
1: 或者是要么一洗整个外壳就氧化，
0: 是
1: 你穿出去一看这颜色，你买的肯定是假的。
0: 嗯，
1: 一眼就看着不好看。
0: 对，
1: 这也是为什么要选择正版的原因。
0: 而且你要知道夏天的时候雨水会比较多，
1: 嗯，
0: 你想要雨天穿它不打滑的话，那你一定要
1: 也很重要
0: 加上它的这个鲨鱼防滑纹，这个鞋底
1: 它本身鞋底用这个材质它也不容易磨平，有些鞋看似鞋底也复刻的很好，但是你走两次你穿一个月鞋底就有点
0: 还是不一样的，而且人家 3D 足弓支撑抱娃啊，通勤啊，逛街啊，都不累脚。
1: 今天的彩虹系任选啊，温柔杏仁白，百搭曜石黑，个性蓝
0: 白
1: 红，反正颜色很多，总有一款适合您。
0: 哎，
1: 跟着爆款商城一起买，奥莱仓直发，正品省钱。今天、
0: 昨天还有朋友问呢，说你们这是不是正品？
1: 哎呀，
0: 咱们奥莱仓给大家发的。
1: 奥莱仓啊，你还用想吗？是吧？这个首先呢，经典款跟云朵款，官网499，奥莱发货399折，199。
0: 泡
1: 芙款啊，现在很流行的网红
0: 款。泡芙款，
1: 这个因为它有拉长腿的一个效果，可能女士非常喜欢啊，
0: 立刻增高5公分。
1: 官网799，奥莱3.7折发货只要239，穿上。5公分嘛，
0: 啊，儿童
1: 款，官网199，你想想能再便宜多少啊？奥莱发货只要139，
0: 回复团购两个字都可以一键
1: 搞定。
0: 嗯，回复团购啊。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Welcome to the game。
1: 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
2: 好了，接下来有请到这位玩家，哎，这是几进宫了呀？晴天你好，
3: 你好，
2: 你好晴天，今天。

0: 是第几次参与了？
1: 二三四兼第四次吧。不对，
0: 兼第四次、第五次了。
1: 第一次二，第二次三，第三次四，兼第四次。
0: 兼第四次是吗？
1: 对，今天该通关了，第一关该过了。
0: 希望我们能保持住这样的一个推测的逻辑，好不好？所以说，接下来的时间属于晴天的新手局。
2: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新手局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五道题即为过关，晴天依旧是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啊！晴天刚才听了圆圈叔的这个答题了没有？
3: 听了，
0: 听了啊！有几道题有没有自己去把它给查一查？
3: 有，
0: 有就行了。
1: 你上次就输在什么呢？输在你上一个答的那个题到你这儿还不知道
0: 哦，
1: 就输在这儿了。
0: 对，所以说前人栽树，后人咱得乘凉啊。
1: 对，我一定会出上一轮的题，你放心。
0: 那接下来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
1: 请问周杰伦的《晴天》收录于他的哪一张专辑？
3: 晴天。
0: 晴天收录于哪一张专辑？
3: 不知道。
0: 不知道你可以过啊。
3: 过。
1: 请问曹操观沧海中的最后一句幸甚至哉歌以咏志的意思大概是什么呢？
3: 形容心里高兴，唱歌八。
0: 唱歌八。行行，
1: 算你过了，
0: 我算你对。
1: 一颗鸡蛋到了山东会变成什么？
3: 卤蛋。
0: 正确。
1: 坐上了火车去拉萨。
0: 后半句。
3: 去看那神奇的布达拉。
0: 正确。
1: 请问列夫托尔斯泰的名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后半句是什么？
0: 这个很有名啊。
1: 请问终不似少年游的、
0: 哎、他说了吗？
1: 他说过了。
0: 哦，过了。
1: 前半句是什么？
3: 什么？
0: 终不似少年游的前半句。
3: 终不似少年游，欲买桂花同载酒。
0: 啊，正确。
1: 好，请问七月七日晴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0: 最后一题了啊，最后一题了。
4: 七月七日晴
0: 是哪位歌手？谁？
4: 七月七日晴。
1: 七月七日晴是谁的歌？
3: 是
1: 谁的歌？
0: 谁？快，最后一句。最后一个。
3: 许慧。
0: 许慧。
1: 许慧少个字啊，少。
0: 许慧啥？
3: 许慧欣。
0: 正确。
1: 哇！你突破了。那为了不触碰你自己的人设，我们是不是可以挂了？因为你答够了，我担心你再多答对就人设就塌了。
0: 哎，别，人家好不容易闯进到了进阶局，但是在进阶局之前呢，我要给大家好好的翻译一下这个观沧海的最后一句"幸甚至哉，歌以咏志"的这个意思。刚才在群里面有人探讨了说，说好像这个就是一个抒发感情的感觉。是的，他的如果要直译的翻译过来就是"幸甚至哉，太值得庆幸了，歌以咏志"，就用这首歌来表达我的内心啊，就是就唱歌吧。哎呀，这太庆幸了，唱歌吧。
1: 就是你去 KTV 呀，今儿真。带一首，
0: 来一首，
1: 点一首，带一首，我的好兄弟，这大概。
2: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好的，进阶局六十秒钟内，您要猜对六道题即为过关。但是我觉得晴天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负担和压力了
1: 啊，已经突破，就是 KPI 已经拿到了。
0: 对，而且如果你只要只猜对一道题，
1: 就喝咖啡了，
0: 您就直接可以喝咖啡，好吧？所以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哎，只猜一道。六道如果能通关更好了。您现在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做好准备了没有？
3: 好。
0: 张弛呢？
1: 我想想啊。
0: 嗯。在你这儿卡壳了呢。
1: 来，
0: 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
1: 四个字啊，这个孙悟空他犯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把玉皇大帝给揍了。
3: 大闹天宫。
0: 正确。还答吗？
1: 来，第二道题啊，这是一个农作物，黄色的，都有很多的颗粒，吃起来甜甜的，圆柱状的，
0: 正确。
1: 同样是《西游记》里边的一个角色啊，他拿了一个葫芦，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这是谁？他们都在平顶山，反正。四个字，
0: 正确。
1: 就是你结婚了，你需要请一个主持人，我们一般称这个主持人为什么？两个字。
0: 两个字。
3: 司仪。
0: 正确。
1: 哎，这个湖南台有一个音乐类的比赛，这是俩字儿的，叫什么？大家都是在那儿唱俩字儿。
0: 叫我是什么吧？
1: 对，后来就是只叫
0: 正确。
1: 漂亮，形容我现在的动作，我远远的。

0: 珍妮来了一句，然后手势，这个给他来一个手势。
1: 这个叫什么？
0: 这属于什么？
1: 这个行为叫什么？
0: 这个动作。
1: 这个行为叫
0: 什么？你不能说恶心啊。这你请客观的描述这个行为。
1: 最后一个了啊，最后一个了。
0: 就是我亲着我的手，然后亲了一口，然后
1: 正确。晴天怎么回事？
0: 其实你要应答骚扰也算你对。一般这种确实是
1: 这个叫飞吻，
0: 有点职场骚扰的。
1: 这个叫飞吻。对，你别说对着我，你下次说对那个阿木就也骚扰，反正
0: 那我恶心，这都骚扰，你对谁都骚扰。
1: 那看来晴天今天奔着不是咖啡来的呀，啊，今天奔着大奖来的呀。
2: 正在进入终极榜值。
1: 没成想呀，没成想，咱们今天节目尾声居然来了一位进入到了终极 boss 局。晴天，请问一下几零后人？
3: 九零后。
0: 你很犹豫。
1: 可以，你觉得他为什么犹豫？
0: 要么是九九，要么是九零，所以他不太确定给自己说到哪儿。
1: 我不管你确不确定，反正我确定了我要出的题了。
0: 来吧，
1: 倒计时60秒钟，准备开始。这60秒钟内您只能死听这三首歌的前奏啊，听出来了直接告诉我们叫什么名字好吗？
3: 好的。
1: 这首歌曲好像之前有给大家出过，哎，来听一下。

0: 怎么样？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都快唱出来
2: 了。你要在群里可以看看群，
0: 我都快唱出来了。要不然听一下下一首，下一首这个是确实是个老演员了，到现在没人答出来。
2: 对，这道题竟然没人答出来，我也是疯了。
0: 怎么样？
1: 没听过，
0: 没关系，要不然这样吧，晴天，我们就先探讨一下这30杯的咖啡我们怎么分吧，好吧？
2: 或者我们再想想，晴天到底是周杰伦的哪首
0: 啊？行了，这已经过去了。好了，时间已经到了。虽然说一道题，第三关一道题都没有答出来，但是顺利的获得到了我们的咖啡，由 UP 商城为您提供到的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一盒30杯，一会儿在收件之后，您终于可以给我们发送您的邮寄地址了，
2: 也是迈出了一大步。
0: 哦，晴天，今天有没有什么获奖感言要说？
1: 下次争取能通关。
0: 太棒了，感谢您，一会儿把您的邮寄地址留下来好吗？
1: 好的，
0: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我是张驰。看看时间，暑假快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们都给孩子提前预定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重点来了，为了纪念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满10周年，我们特别为大家送出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优惠福利，截止到6月1号前，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的是海陆空哪条路线，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这9.9元还包含实习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9.9元，三重大礼给到您，这个福利只限200名，报满直接停止。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特种兵3个字来抢9.9元早鸟福利，记得发特种兵抢购。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2: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1: 怎么买？
2: 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未积水，怕烈日直射，

0: 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欢迎回来，我是张弛。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前，你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加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记得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精彩继续，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我说张弛，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大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旧迷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这里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两个字啊，发热线两个字啊，直接呢可以点开链接来留言。手机用户呢，您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客户端来收听广播节目。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先来关注白先生的求助。他说啊，要为自己家里的亲戚鸣不平，我们来听一下。
2: 俺姑姑的厂去年卖了全新79,300这个包子，在12月20号的那一天发生事故了，就是说是后来交警保险厂都判了全责，而且车辆这个定损定的也是那个全损，就是说车辆包废了。这后来这个保险公司跟顾客一直联系了，车主一直联系的是，还是赔5万多块钱呢，又高到7万多，后来又要3000块钱的是个手续费来弄啥的，来回搞了几次件了。后来我知道了，我感觉这个理赔这样流程感觉不太正常，我们也需要这个帮助，看咋弄。
1: 按照白先生的描述啊，他说车损太大了，所以啊，保险公司同意走全损报废车辆，但是双方关于进这个全损的金额一直没有协商好。让白先生感到疑问的是，保险公司给出的全损金额跟保单上面的保额差距太大。关键啊，这后面还有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从刚开始的5万多涨到了后来的7万多，但是现在终于谈到7万多了，还要收3000块钱的手续费。究竟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导致全损价格差距这么大，而且呢还要讨价还价？在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啊先联系了平安财险全国客服中心，
3: 当您核实了之后，会尽快安排人员核实处理，给您答复的。
1: 当天下午，平安产险河南分公司啊给记者回复说，前期呢之所以给出全损金额低，是因为车辆达不到全损的标准。当时啊，是这个白先生的家人啊，一定要让保险公司给赔全损，保险公司啊只能按照修车的价格略高的这个价格呢给到一个赔付，所以呢。当时给到的5万多并不是全损的价格。不过啊，考虑到这个案件已经拖了4个多月了，白先生家人一直不同意这个价格，他们给白先生进行了进一步的协商，所以才给出了后来的解决方案。当天下午，白先生向记者更新了赔案的双方协商进展。
4: 刚才他给我联系了，他这个理赔员给我联系了，我跟这个车主也商量了，现在已经基本上确定了了，保额是79,300，现在这人赔到78,000，我感觉也可以了，车主也可满意，他麻烦了是了。
1: 现在啊，双方达成了初步协议，保险公司第二天啊会安排拍卖公司前往 4S 店拖车。不过这个时候又遇到了新问题，
4: 保险公司也联系好了，联系好了就是最后赔偿的是78,000，车主也非常满意，拖车公司去拖车了，但是现在需要一个结清手续，是个分期车，也需要结清之后再把那个大本解押之后才能拍卖，车主也正在办理这个后续的是一个手续，3-4天时间办完之后，那个保险公司一大款都可以了，都结束了。这也算这个办得非常完美了，非常感谢咱的节目组给咱的这个帮助。
1: 前面跟保险公司的协商已经完成了，但是现在呢是车辆还没有解押，这种情况确实也会影响到拍卖和过户。根据南方工作室记者了解的情况啊，目前白先生一方已经付清了车辆贷款，金融机构也邮寄了结清证明，很快呢就能办理解押手续，完成解押之后就能完成最终的赔付了。那如果您在路上出行还有其他方面的出行疑问，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也可以找到我们。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零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来接听今天的热线，宋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
1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1: 就是我的车，然后在那个停车位里边，然后就是被路边的那个监控然后拍到了，然后就是现在产生一个违章。
10: 嗯。
11: 就是这个情况。
10: 嗯，然后呢有什么问题呢？
11: 然后那个就是因为我在那个停车位里边停的呀，就是那个停车位，然后就是有市政的工作人员，然后平时有那个有去现场收费，就是那个正好停。
10: 嗯，
11: 哎，上面
10: 收费了是吗？
11: 对，已经产生那个有产生过费用，然后现在

0: 现在就是我的车，然后在那个停车位里边停，然后被那个路边的可能说监控吧，然后就拍到了，产生一个违章停车。
1: 有收费凭证吗？
0: 嗯，收费凭证就是在正好办上，那个不是有一个正好停吗？
1: 嗯，
0: 那个正好停一天是2块钱嘛，就是那个。
1: 嗯、那您把这个收费凭证调出来好不好？
0: 嗯，
1: 节目之后您把车位凭证调出来，然后把这个车位的您的违法图片发过来。
0: 哦，违法图片，然后我发已经发在咱们那个公众号上面了。
1: 稍等我看一下啊。嗯，是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吗？
0: 对。
1: 我找一下啊。
0: 大概是9:10发的。
1: 4月17号9:44这个停车是吗？9:26到9:44，这地方没有停车位啊，这就没有停车标线啊。
0: 就是这个地方是有的，然后就是因为晚上有很多那个就是摆夜市的，然后可能说就给不是整的不是很清楚了。
1: 有 P 字牌吗？有停车场的 P 字牌吗？蓝色的 P 字牌停车场标志？
0: 没有。
1: 对啊，那这就不是规范车位啊。
0: 但是这个地方确实是有停车位的呀，然后下面还有编号。
1: 您说的编号在哪儿啊？这照片上都看不到。
0: 对，这上面确实那个不是很清楚。
1: 对啊，
0: 清晰。
1: 这明显一看就没有停车位，这。你收费的明细是这天吗？是4月17号的9:44这个吗？这个时间吗？
0: 不是的。
1: 那是什么时间呀、啊？
0: 嗯，我大概也忘记了。
1: 忘记了？
0: 嗯，
1: 就不是，就是这次你并没有交钱是吗？
0: 对。
1: 那你怎么能确定这个地方就是规范的车位呢？你交钱是什么时候交的？大概是去年还是今年春节前？春节后？
0: 嗯，今年应该是3月份的时候吧。
1: 3月份有一条交款记录，但是你这个违停是4月17号的。
0: 对。
1: 那这俩事儿也对不上啊，这没有办法证明这个地方是有人收费的收费车位啊，而且您看您的前后全停的都是非机动车，这就没有汽车停。是吧，我看这个照片，咱先说一下违法事实啊，这是4月17号9:2623秒拍的第一张，26秒拍的第二张，这是第一次警车从这儿路过。那么第二次呢是4月17号的9:44:35又拍了一张，9:44:3565又拍了一个第四张，这应该是第三第四张是一样的，连续拍了两张是吧。所以这是从9:26到9:44大概过去了将近20分钟的时间，您并没有把车挪走，然后这个车还在这停着，您的车前后停的全都是电动自行车，这里没有任何一辆机动车，而且地上也没有停车位标线，您刚才讲这儿也没有蓝色的 P 字牌，也没有人收您的费用，那您怎么就确认这儿是停车位呢？是什么依据让您确认这儿是车位呢？
0: 之前这我停车的地方下面画的有停车位，
1: 但是现在没有啊。
0: 现在也有，但是不是很清晰了。
1: 我觉得这事儿咱就不那个就是，哎呀，怎么讲呢，就是我可以简单的告诉您说这儿就不是车位，您要一定认为这儿就是车位，您可以拿着这个照片去申请复核就好了，行不行？
0: 去交警队是吧？
1: 对，是的。因为
0: 我们这边是属于那个地级交警支队了。
1: 这种电子眼的图片您可以直接去交警支队去申请复核，3全路66号，3全路花园路向西500米路北，好不好？
0: 3全路花园
1: 啊，对，如果是不是这儿的话，您这个地方应该就是五大队在丰庆路国际路往北。
0: 好的，
1: 好吧，路西，因为您这个我从我这个角度看来，第一没有 P 字牌，第二没有清晰的停车位标线，第三没有收费，所以这就不是一个停车位。您如果认为这儿一定是停车位，那您可以去咨询一下或者申请复核，好不好？
0: 哎，行的，好的，
1: 好，那先这样，宋先生。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好人一生平安这位朋友在问，他说商都路中兴路东向西过东三环大概有100米左右，一个让中兴路右转的车进辅道的标志，但是辅道没有右转道的标志，说右转道还是在主道，不知道什么意思。这个信息我们发给交警部门到现场去看一下啊。商都路中兴路由东向西过东

三环之后有一个让中兴路右转进辅道的标志，这个信息呢我们到现场去落实一下啊。如果是标志错误或者需要更新的话，我们来更新一下。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啊，您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啊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零和65889494继续为各位开通。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朱先生您好。
1: 啊，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是前两天发生了一个事故。
0: 嗯。
1: 然后是我是在玉香路北向南，然后与这个紫薇街出来的时候，它是西向南右拐，然后发生了事故，然后已经过去路口应该有20-30米了，然后是因为玉香路是四个车道，南就是北向南是四个车道行驶，我是在最内侧吧，最内侧车道走，一直正常直行，然后他那个车就右拐过来之后，然后连跨了三车道把我车撞了。
0: 嗯，
1: 然后就是现在我想说问一下，这个责任划分是咋划分的，这个东西事故认定
0: 这是什么时间发生的事故？
1: 嗯，周一二十号。
0: 4月20号发生的事故是吧？
1: 对对对。
0: 当场没下认定吗？
1: 当场交警同志跟我说我是没有让右行驶，他说给我画个次格，因为我一直认为咱那个交通法不是说是拐弯让直行嘛，然后我就没有认定这个事故，现在车在交警队给拖着嘞。
0: 我觉得这里头是这样的哈，首先适用让右原则是不合适的，因为让右原则指的是双方同时直行的情况下要让右，但是呢你这个情况我个人认为适用转弯让直行也不太合适，因为根据您的描述啊，这是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行车记录仪视频或者是照片，最好发过来我们看一下。因为根据您的描述，您是过了路口已经大概过了20-30米了，沿着左侧车道在直行，对吧？然后
1: 对
0: 方呢是转过来以后变更多条车道撞到您的，所以这个应该是直行车辆跟变道车辆发生的交通事故，而不是转弯车辆跟直行车辆发生的事故。我个人觉得是用路口的通行规则，按照您的描述，我觉得不太合适。
1: 咱那个我往那公众号上发了几个照片，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
0: 嗯，刚刚发的吗？
1: 对，刚刚发的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
0: 好的。您是出租车是吧？
1: 对，我是出租车。
0: 对方是辆白色的大众，是这个车吗？
1: 对对对，是的。
0: 这是发生事故之后的照片吧？
1: 对，这就是事故发生之后，然后就停止了，然后拍的照片。
0: 你们双方怎么差这么远呀？
1: 他车速很快，他跑得很快。
0: 嗯，你有行车记录仪吗？车上，我们需要看一下行车记录仪。
1: 没有，我这个行车记录仪因为坏掉了，储存不了，给公司报备，现在一直没有更换上。
0: 嗯，因为你像这种情况，我看这个车的位置，就是这，因为你现在是停车的位置，看这个停车的位置，我觉得这不太对。我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所以从目前这个情况来看，我不能武断的来判定。我只能告诉您原则就是我个人觉得像这个距离上可以不再用适用路口的规则了，所以你再强调你是直行对方是转弯这个事儿对你并没有利。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你在直行对方变道，如果双方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么对方的责任会大一点。当然了，这里头还有不排除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他在前头走，你在超车的过程当中发生的刮蹭事故，那么超车的责任会大一点。所以没有更详细的这个行车记录仪或者是视频的资料，我现在根据你们停车之后双车的这个位置没有办法给你判断详细责任，我只能告诉你大概。
1: 我是从北向南，就是一直就是靠在这个车道一直是这样走的，也没有变道，也没有啥嘞。

0: 知道，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是我根据我的经验吧，反正这种情况我觉得不好说，就是如果单纯听您讲，你是靠着自己车道一直没有动，对方连续变更车道给您碰到了一起，那么我觉得这个事儿可以理解啊，就是对方的责任大。但是现在看你们俩停车这个位置啊，我觉得跟您说的有出入，不像是这个情况，所以我需要视频资料。如果您提供不了视频资料，那抱歉，我提供不了详细的责任划分，我只能告诉您说，变更车道的车辆一定责任大，转弯的车辆一定责任大，但是它是不是全责我无法判断，所以如果我看不到详细的视频资料，我就没有办法详细的给你去解答，更何况因为现在我没有听到对方怎么说，我只听到您单方的叙述。
1: 哦，对方是右转，他是从西往南转。
0: 你看我刚才已经告诉您了，你再强调右转和直行对您没啥好处这件事儿，因为你们双方现在从这个角度上看来根本跟转弯就没关系，
1: 相当于这个路口他不是已经正常行驶了吗？已经转到这个车道里边，
0: 是的，
1: 正常行驶了，
0: 是的，就是两车在正常行驶，两车在北向南正常行驶。我看这个车这个、条路北向南方向四条车道，就像您刚才说还挺宽的，您是在第一条车道，然后对方车辆呢是第一条车道，但是右轮出了第一条车道，跨了半条车道，然后第三条车道是空着的，第四条车道停了好多违停的车辆，所以现在这个情况我看这个停车位置啊，不说了吧，因为我没办法，我都只是猜测，所以我也不敢乱说，我建议您最好是把视频资料拿过来，你如果想让我们给你划分详细的责任，您就把视频资料拿过来，如果没有我只能告诉您原则，变道车辆让直行，如果变道车辆没有让直行的话，那么变道车辆责任大，简单来讲就是这样。
1: 哦，我行，因为这个监控资料一直我去运管处也没有调出来，这个整个记录一下，
0: 我只能告诉您这样。但是您刚才提到的什么路口它转弯您直行，我觉得这跟转弯直行已经早都已经没关系了，
1: 你要相当于脱离路口太远了是吧？
0: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你这样的描述其实对您自己并没有什么好处，我觉得啊，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但是如果我看了视频资料可能说话会更有底气一点，但是现在我只能根据您的单方描述这样来讲。
1: 哦，行，我知道大概心里有数了，我知道。
0: 对，因为变道车辆让在本车道车辆的车辆先行，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对吧，所以说变道车辆责任大嘛，这个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呢还有一种情况是抢行，就是人家的车辆比如说本来已经进入到这个车道了，要变道了，快进了，但是后面的车不让他，在抢行过程当中发生的交通事故，那么抢行的这辆车肯定也有责任，可能是次要责任，甚至有可能是同等责任都不排除，所以这是简单的事故划分的原则，但是你说让我跟你详细说，这个我确实没有办法现在告诉您，好不好，周先生？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主任。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袁先生您好。
2: 哎，您好。
1: 哎，有什么？
2: 我这边就是我表弟，他在那个4月8号，就是雨天的时候，然后驾车行驶，他是正常的直行，然后那个对方是大半挂车，然后是从南向北行驶的路上，他是掉头，然后我表弟是从北向南行驶，然后这个小汽车撞到了大半挂车上面，撞在了他这个半挂车的车头和车厢的连接处，然后就是我表弟这边就是当场丧命，然后现在呢就是说，今天已经23号了，然后那个事故组那边也进行了一个血样，还有一个尸检。然后就告诉我们说可以处理后事了，然后就是告知我们这边26号之前，如果说不处理的话，26号以后产生的费用是需要我们这边自己付了。然后现在的情况就是事故认定还没有出来，事故责任认定书还没有出来。然后我们这边就是家属有一个疑问，说有没有说这个。我们这边如果进行后事处理的话，有没有什么影响对这个事故的认定，或者说对整个事情？
1: 现在检验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对检验鉴定结果有疑问吗？
2: 检验结果的话，也不能说是有疑问吧，反正基本上是认可的。
1: 如果对检验鉴定结果没有疑问的话，就可以。

0: 处理了，因为是这个处理不处理实际上不影响事故责任的划分，因为事故责任的划分依据的是事故事实，首先事故已经发生了，那么事故的事实情况是什么，这个是第一重要的。那么同时跟它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检验鉴定结果。比如说经过检验，假设哈，检验出来的酒驾啊，检验出来的酒驾，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检验结果只要对它没有疑问，就不需要重新检验，那么这个结果就是有效的。那么这个结果可能会影响到事故责任划分，当然是可能是一个影响因素哈。所以这个检验结果，
1: 我打断一下，我这边有一个疑问是什么呢？因为我看到查阅了相关的资料，说是人体在丧就是失去生命体征以后，7个小时就开始自动的会基那个生成乙醇在血液里面，所以我感觉它我们不太了解，因为我们毕竟是外行嘛，所以我们。知道的这个东西，就是说会不会影响到它一个真实的一个，就或者说这个数据有没有偏差，或者偏差大概有多少？
0: 咱们了解的都是皮毛。
1: 哦，
0: 法医随便一个专业知识都能吊打我们，用网上的词叫吊打啊，就是打个引号。所以说，法医如果连这点常识都不能解决的话，那他可能连这学校都毕业不了。
1: 哦，
0: 对不对？如果连真实连酒驾跟是因为就是。体内产生的物质都分不清，那这种基础知识，就基础常识问题，这不会出现问题的，对不对？而且有没有酒驾这个事儿很好了解呀，喝酒肯定不是不能说肯定啊，大部分情况下不是一个人喝的，对不对？
1: 对，
0: 在哪儿喝的，什么时间喝的，这不一问就知道了吗？
1: 所以我们对这方面的结果也不是那个，然后我们在想这个。像这种情况的话，有没有说，因为我也咨询了一部分人，但是有的答复说是只要碰了酒就是我们这边全责，我搞不太懂。
0: 不，这个我觉得这个对酒驾有偏差，理解有偏差。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比如说这个人酒驾了，那么他在等红灯，就是站在停止线前面等红灯，车辆是一个刹车状态，后面来了一辆大货车，没站住，把这个车给撞了，追尾了。那么你说这个车辆是一个刹车状态，后面来了一辆大货车，没站住，把这个车给撞了，追尾了。那么你说这个酒驾的人是不是应该全责？
1: 这酒驾肯定无责呀。
0: 所以这不能说肯定无责啊，我们只能说不能说酒驾就一定是全责，这个认知显然是不合理
1: 的。
0: 的
1: 话是后面追尾的人全责，对吧？
0: 咱不做这样的判断哈，因为这本身就是举个例子，只是让咱们了解个大概情况哈，就是用这个反例来证明，并不是说只要酒驾。

0: 判断，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可能原来这个车从这儿掉头是一个全部责任，因为你是正常清醒状态驾驶嘛，你看到车辆在这掉头你就应该站得住了，那你没有站住，可能发生了事故，但是是因为对方截头猛拐，拐得太猛了，所以导致发生事故，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掉头的车辆可能是全责或者主要责任。那么现在呢，因为你这边酒驾了，可能会减轻对方的责任，比如说可能你要承担个次要责任，甚至可能会承担个同等责任，不排除有这样的情况。但这我也都是根据您的单方叙述啊，咱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路，它是怎么掉到头，这个车怎么到这儿了，等等等等，这咱都不知道啊。但是就是这个酒驾一定会影响到事故的责任的判定，但是它是不是酒驾就是全责，这个不一定。要看情况，
1: 这就是说，大家还是对这个酒驾是有一个误区的。
0: 对，是的，是的，很多朋友认为说
1: 一案一议，对吧？相当于
0: 是的，很多人说酒驾就是全责，这个什么无证就是全责，不存在，不是这样的。很多朋友有误会，对这个事有误会。
1: 好的，好的。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咱们正常的一个流程来说，对他当时我应该是那边的摄像头好像不太完善，然后还去做了一个汽车的一个
0: 车速鉴定，
1: 车速检测，
0: 车速鉴定
1: 还没出来
0: 啊。那等到这个一般情况下检验鉴定不会超过30天的时间。
1: 哦，明白，
0: 啊，
1: 就是30个自然日，不是工作日。
0: 对对对，30个自然日，一般情况下不会超过。通常来讲，

0: 认定下来以后，假如说啊，同等责任如五五开的话，那保险公司会不会因为说所谓的酒驾，然后再进行一个拒赔或者干嘛？
1: 有可能，但是这跟你处理不处理没有关系，酒驾都有可能会拒赔。
0: 哦，我说的是对方的保险公司。
1: 对方的保险公司不会因为你酒驾而拒赔，但是你这边酒驾，可能你的保险公司会拒赔。
0: 我们不现在不谈我们自己的保险公司了，
1: 嗯，
0: 因为我们已经想到了我们自己的保险公司，他拒赔我们承受。
1: 对方不会，因为对方
0: 对方的一个保险公司就是大奔挂车，他对我们的一个赔偿，比如说到最后责任认定五五开，如果五五开的情况下，他那个保险公司会不会说，因为我们遗体烧了或者干嘛了，到最后说，哎呀，到最后按理说，假如说五五开应该赔个，举个例子啊，应该赔个100万，到最后他赔个50-60万或者什么随便赔，
1: 那不可能的，不可能的。这个保险，首先保险公司赔偿不是看你有没有人在，而是要看你有没有认定书和相关的检验鉴定证明在，人在不在跟扣跟处这个赔多少钱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酒驾呢，就是如果因为保险公司跟这个大货车之间，他们之间是合同关系，就是他投了这家的保险，那么保险应该为他服务，所以他只要没有酒驾，那么他的相关责任，你比如说举个例子，他承担了一个主要责任，假设是这样的啊，那么保险公司是针对他的主要责任来进行赔偿的，所以跟您这边酒不酒驾没关系，因为您这边的酒驾您要承担次要责任，那么次要责任是由您这边的保险公司来承担的，所以那么主要责任的那一部分当然是由对方的保险公司来赔偿，人家是为人家自己车主的这个失误来买单，所以跟您这边没有关系。
0: 那么就是说，我们就是就举个例子，假如说这个失误责任认定了，就咱就最简单的例子，认定了五五开，然后他又比如赔偿金额也测算出来是100万，哪怕我们人把我们这边的遗体处理了之后，保险公司到时候还是要他对方的保险公司还是要按照约定给赔，就赔我们这个就约定的就是说一测算的100万，是这个意思对吧？
1: 是的。
0: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他这个责任认定的话，像这种情况，就是因为我们了解的，就我说的没有任何的，就是虚假，就是这种一种真实的一个情况。那么，而且对方的那个车子呢，还是有一个非法改，也不叫非法改装嘛，反正就是大半挂车上面自己焊了一个后桥，
1: 嗯，
0: 往上爬了一个梯子，
1: 嗯，
0: 导致我表弟这边丧命的，就是那个梯子插到了头上。
1: 哦，嗯。明白了。
0: 然后这依照这种情况的话，他这个责任判定的话，大概是在怎么个责任判定？
1: 我不好讲。第一呢，涉及人员身亡的事故都比较慎重，交警也会比较慎重，这种事故都是要集体研究决定的。所以
0: 而且我表弟很年轻
1: 啊，所以我一个人这跟年轻年龄大都没关系啊，就是。首先交警部门在划分这样事故的时候也很慎重，所以我不能凭我一句话就去给您下这个认定。那么其次呢，是我只能告诉您的是，如果车辆改装或者超限啊，就是超宽超重超长这种行为对交通事故产生了影响，那么这个因素也应当考虑在内。
0: 明白。
1: 好吧。
0: 好的。好，谢谢你。
1: 不客气，那言这样，袁先生。
2: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都是辛劳的沉淀。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0: 题您请讲。
1: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车辆年审的问题。
0: 嗯。
1: 就是我的车是2020年7月初购置的。
0: 嗯。
1: 然后因为我知道是这两年就是6年，就是6年之内是就是不用上线嘛。
0: 对。
1: 然后我想就是到今年的2026年7月份的话，我的车就满6年了，那就是这个就是在我就是应该差不多应该现在就可以的，可以进行预约年检了。就是那我现在的话就是2026年的话是需要线上吗，还是直接，还是就是需要去线下检测，还是直接还是在申请那个免检就行了？
0: 需要到检测站去。
1: 需要到检测站去是吧？
0: 对，10年之内第6年和第10年是需要上线的。
1: 哦，那另外呢，就是那我这个检测的话是在河南省内都可以，还是必须是在郑州啊？因为我可能就是郑州落后，然后两头跑。
0: 全国都可以。
1: 全国都可以是吧？
0: 对。但是提醒您，现在还不行。年检是包含本月在内的提前3个月，比如说您是7月份入户，您可以在5、6、7、3个月，4月份还不行。
1: 啊、哦，5、6、7、4个月是吧？
0: 3个月，5、6、7、3个月，是的。
1: 嗯，好的好的，好
0: 的，好，那先李先生，
1: 哎，好好，再见。
0: 好，好，再见。两路节目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如果各位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呀，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或者在微信平台上发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呢来直接留言。

0: 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正在直播的马路老友记来跟各位分享一些有意思的新闻。
2: 说在这个来自中国青年报的消息 啊，最近在江苏扬州，大二男生在健身房练习举重的时候啊，他成功举起了140公斤的杠铃。
1: 火
2: 直接啊，大家看完之后纷纷为他鼓掌来欢呼啊。
1: 哎呦，这个重量大家不由自主的就围上来了。
2: 不仅展现了他出色的体能和训练的成果，也直接激发了周围人的热情。
1: 那是啊。
2: 然后很多网友就说了，说这算是健身房当中的最高礼仪了啊。
1: 没错啊。这个就是140斤的这个杠铃。
2: 千克。
1: 啊对。就是有咱台里边动不动是吧推60斤的到处乱说。
2: 你别说60斤了，
1: 对，
2: 10斤我都要叭叭说。
1: 因为这个健身房啊真的是藏龙卧虎的地方，能够引发别人的这种围观和惊呼啊，那确实是很厉害了。
2: 一方面是惊呼，还有就是那种攀比的好胜心也会作祟的。你看他举十公斤的吧，
1: 啊，
2: 我举20公斤的
1: 啊，是
2: 他叫的声音大吧？
1: 啊，
2: 我也得憋口气，嘿，是吧？
1: 然后最后牙都快咬碎了。哎，所以说全场鼓掌的那一刻，我仿佛感觉到健身房啊，有然就是一个颁奖的现场。
2: 那可不，
1: 自带光芒。
2: 他举的不是杠铃啊！
1: 啊啊啊！
2: 我倒觉得是全场人的下巴。
1: 那倒没有，全场人的下巴都掉地上了。
2: 太可怕了。我感觉啊，就是那种普通的那种杠铃要是在他的面前的话，那应该都能够举出塑料感。
1: 举重若轻啊。
2: 他举我都不是事儿的那种。
1: 是你倒是想坐他的臂膀上，然后
2: 四舍五入我也是锻炼了。
1: 四舍五入，瘦瘦体重有140斤。啊，是这么算的吧？
2: 你说的没毛病，池哥。
1: 关键
2: 你说的还是真事儿。
1: 关键是万一这位大二的男生能轻松举起140斤杠铃的这位朋友
2: 啊，
1: 他轻松的举不起你，这不就露馅了啊？因为毕竟杠铃他标140斤，他就是140斤。
2: 瘦说自己140斤
1: 啊，
2: 不一定，
1: 至少140斤。
2: 哎呀，这不是到晚上了吗，朋友们？晚上的时候一般比早上的重量还要多2斤，
1: 有浮动
2: 啊，
1: 有浮动，你得算上
2: 吃一天了。
1: 对呀，你得算上这个头发的重量，你得算上吃的这个饭的重量，
2: 那可不，
1: 衣服鞋子的重量。
2: 今天下午喝了一下午的水呢，
1: 化妆的重量，
2: 化妆倒是，
1: 对呀，
2: 我铺粉铺的倒不多，
1: 就脸上是吧，7两散粉，也没那么多是吧？
2: 你再这样说，我一头撞你肩膀。

0: 印出来一个脸印。
1: 行，咱说下个事儿。
0: 下个事儿啊，
1: 发生在咱那个河南洛阳。
0: 最近啊，有博主就晒出了自己买的那个牛肉味的酸奶。嗯，到底是甜的还是咸的？
1: 等会儿你把话说清楚，他买了个什么？
0: 牛肉味的酸奶。到底是甜的还是咸的？其实我也是有这样的疑问，
1: 很好奇。
0: 网友们就说了，说洛阳人啊，是真给牛肉汤刻到了 DNA 里了呀。
1: 哦，是河南洛阳的一位朋友买到的。
0: 嗯，对，因为他是博主嘛，去那儿打卡了。
1: 哦，
0: 牛肉汤啊和酸奶竟然也能两茬。
1: 嗯，等于说这位博主在河南洛阳买到了牛肉汤味的酸奶。
0: 嗯，
1: 这酸奶的配料表里边是不是写着生牛乳乳酸菌一勺，凌晨4点的牛肉汤锅灵魂，是吧？得标明清楚了。
0: 你看啊，就是所有不管是像酸奶呀、啊，
1: 嗯，
0: 像这种月饼啊、汤圆之类的，
1: 豆腐脑啊，
0: 咱们都有一个甜咸之争，是吧？
1: 啊，南北这个就饮食差异。
0: 嗯，你看咱洛阳人都已经默默的掏出了牛肉汤味的这种酸奶，就问你要不要配个馍、配个饼啥的，配个饼丝儿也。也重啊，
1: 感觉越来越过分了
0: 啊
1: 啊！洛阳文旅可能就说了，同志们，
0: 嗯，
1: 你们负责经验啊，我们就负责把你们的经验啊、变成产品，只要你们想得到，我们就做得出来。
0: 嗯，大家尽情的提供一些思路吧。
1: 牛肉味的这个酸奶，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我就发现啊，现在设计出来的一些产品啊，就是你不但要有这个。就是味道，
0: 嗯，
1: 或者说要有形状，你还要有一个怎么讲说法，就是说白了就是有一些宣传的点在里面。
0: 那其实就是包装嘛。
1: 对对对对对，我现在甚至一度啊，我严重怀疑，
0: 哦，
1: 就是北京小吃的名片里面，
0: 嗯，
1: 豆汁儿就是太重包装了，它几乎就相当于一个。为了文创而生的这么一个小吃，
0: 你是吃过尝过的？
1: 哎，
0: 我这边还是抱有一个问号的，
1: 因为有的时候我就想不出来，它的诞生，
0: 嗯，
1: 绝对不是因为它好吃好喝，
0: 那不一定，
1: 对不对？
0: 有的人就喜欢那味儿，是吧？从小喝到大，
1: 就是你可以说有些人呢，就是喝惯了那个味儿，
0: 嗯，
1: 但是我不相信有些人呢。就是他只喜欢那味儿，
0: 相信有人就是天生好这口，是吧？
1: 行，这个人各有志啊，各有所好啊。今天咱就来聊一聊啊，咱不管是食物的高光时刻，
0: 嗯，
1: 还是人的这个名场面，
0: 哎
1: 啊，今天咱就问问大家有没有曾经经历过那些让你比较露脸的名场面。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那些露脸的名场面。不过有一些朋友是延续了阳光美食团聊美食的这样一个话题。毕竟刚才咱也讲到了咱河南洛阳的这个牛肉汤酸奶。
1: 对，牛肉味的酸奶，有些朋友还挺想尝试的。
0: 我怕它外形太具有迷惑性。因为你远远一看还以为是牛肉汤两叉呢，当成豆腐打的。
1: 那反正那个味道，我现在脑海当中脑补的就相当于是咱的那个豆腐脑了。
0: 这还不是最过分的
1: 啊！
0: 好好好，在微信后台说了，
1: 说我媳妇家是西安的
0: 啊，
1: 他们那边有油泼辣子味的酸奶。
0: 对，他可能还分微辣、中辣
1: 和爆辣
0: 和特辣是吧？蓝色旋律。
1: 说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在洛阳呢有一家小饭馆吃到了一道甜味儿的炒牛肉，粉色的，味道还不错呢。
0: 糖醋口的，炒牛肉，
1: 甜口的牛肉
0: 比较嫩。
1: 我现在目前能接受的是菠萝牛肉。
0: 对、
1: 啊、
0: 因为菠萝跟肉也不知道谁发明的，
1: 对，
0: 就是这个咕老肉。味道也很好。也是在洛阳是吧？看来我得重新认识一下这个城市了。
1: 这个五一真的是可以去好好的到那边玩一玩。
0: 是这个，大家在洛阳乃至其他的这个地方遇到过哪些比较小众的但是惊艳到你的这个美食，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
1: 是
0: 啊，当然也可以分享一下你露脸的那些名场面啊。
1: 对，说到这种了，我还在想，就是像那种胡辣汤的拿铁，真的不考虑出一下吗？
0: 什么玩意儿？
1: 咱们这种咖啡人士也想尝一个稀奇的
0: 胡辣汤拿铁。你这外形也更迷惑人了吧，
1: 是吧？
0: 这要不喝进嘴里边根本尝不出来啊，就藏在里边，
1: 这直接喝一口直接满嘴都是 B-box 了。
0: 再用甜豆腐脑是吧，做个拉花什么的，
1: 喝有创意。
0: 反正已经是这样了，对于我来说那就是只能看不能喝了，你不如让它漂亮一点。
1: 行，爱喝胡辣汤和爱喝咖啡的人都沉默了。
0: 哎呀，我感觉啊，今天咱说是自己的这个露脸名场面，但是说到吃的大家反而是打开话匣子，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1: 臣妾做不到。
0: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

0: 这鱼儿是不准备放过任何一个没有吃过牛肉汤味酸奶的朋友。嗯，
1: 甚至还想让咱们这个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关键词回复，大家看一看了。
0: 关键他还是一个洛阳人，他说我为家乡代言，去洛阳的朋友都可以尝一下。
1: 哎，
0: 刚吃了一杯，味道啊还可以，
1: 是吧？
0: 有点牛肉汤的味道，但总体还能接受。
1: 嗯
0: 啊，那你这非得让我们去洛阳尝一下，就显得有点没有诚意了。
1: 这还没有诚意啊。
0: 大家可以纷纷的把自己的地址啊发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啊，
1: 然后让咱鱼儿这个朋友纷纷发一下，是吧？
0: 对，不用多，寄两箱就行。
1: 呵，
0: 今天说的是这个名场面，
1: 嗯
0: 啊，尤其是那些露脸高光的名场面。
1: 是，
0: 玉树没有林峰说了，说有啊，
1: 嗯，
0: 那一年我在新修的路旁啊挖这个排水沟。啊，与无分离，两条管啊在一条沟里边同向行驶啊，就是一条比另一条呢高出50公分啊。你看说的非常的有规格，有要求。
1: 那是
0: 那天下午很忙，技术员比较忙，本来呢有人来超平，但是呢我自己就照着线挖，一下午几百米啊，
1: 哎，
0: 活干了。然后下班的时候，技术员过来超了一下啊，就测量了一下坡度宽度，一点误差都没有，
1: 你看看
0: 位置。

0: 又不说了，人家放有线，技术员高兴坏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是我职业的这个高光时刻。也就那一回，就是后来都没有这种人机合一的状态了。
1: 哎呦，谦虚了哥啊，你可能啊现在这个人机合一的状态已经是常态了。
0: 对呀、就是那会儿你只是突破至大成境界了。后来你就停留在这个境界，你自己并不知道了。
1: 不自知了都。
0: 是不是？你像我经常我玩游戏会达到这种人机合一的这种状态。
1: 那就是怎么叫张弛啊？张弛都不带搭理的那种。
0: 不是啊，就是因为其他玩家太厉害了，我只敢打人机。
1: 啊，人机合一。
0: 人机合一。
1: 纯纯人机合一。
0: 就是打游戏啊，排位啊，老不赢，你就只能调一个人机，然后泄泄愤，过过瘾。
1: 还得是简单模式的。
0: 哎，你怎么知道？
1: 我怎么知道？
0: 地狱模式谁调啊？打人机谁要地狱模式啊？
1: 哎，朋友们，
0: 不就为了虐菜，越菜越好吗？
1: 终极模式我都打不过他们了。哦，我为啥知道？
0: 就跟那个什么，以前打红色警戒，调几个这个电脑啊，都得调成简单。哎，一说身边人，我单挑八个冷酷，然后你就觉得，好厉害，好厉害。冷酷也是代表着一个级别。
1: 是，说到虐菜了，朋友们，我想到了，应该得有十年了。十年前，那张植物和李植物在打那个 CF 的时候，让我拿这个枪，他们拿刀，哦，我都打不过他们，就虐我。哦拿那个小刀刮我的脚底板，因为我一跳他们头上了。
0: 那会儿，
1: 那是我唯一一次站在前辈们头上的时刻，我的高光时刻。
0: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1: 但是他们用小刀刮我脚底板那个模样，真是非常狼狈。
0: 不客气。知道你喜欢修脚。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马路老友记，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好。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福气旺旺也是有阵子没跟我们互动了啊，
3: 好久没见了。他说刚才人家报路况问张弛，张弛都没搭话，然后放了一首诡异的歌曲
2: 啊。
3: 张弛消失了，是上厕所去了吗？

0: 不是没有，我们现在要求这个语言更加精炼一些，嗯啊，这个回合数可能减少了一些，
1: 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不适应，毕竟我们目前也在适应当中。
0: 毕竟就是大家想听的是路况，而不是说你好李雷，最近怎么样啊？工作生活什么的啊？陈哥，我最近就以后我们这些东西就尽量减少啊，
1: 精炼一下。
0: 对，精炼一下，我们把有用的信息拿上来。
1: 哎，
0: 比如说这位匿名的朋友在互动我们的这个话题，
1: 说到自己露脸的这种名场面了，
0: 高光时刻啊。
1: 上初中的时候喜欢一个女生啊，写了一封情书，结果被老师抓住拿走了，然后呢就出现在了这个学校的黑板报上面，一个月才拿下来，一个月呀，这算不算？露脸了啊，
0: 这算成全你了是吧孩子啊。
1: 然后从那以后你知道吗，好多同学都让我帮忙写情书，真高光啊，有文采呀，小
0: 弄巧成拙了。本来呢是想这个把你这个放上去啊引以为戒，结果好多朋友说嘿，这位文笔正好，
1: 是，
0: 哎，你看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爱情。你看他那个，哎，秋天的最后一片落叶，
1: 哎，你看，你的思念就像撒哈拉沙漠一样，哎呦喂，
0: 你的思念像撒哈拉沙漠，
1: 嗯呢，
0: 当中的一眼绿泉吧，你的思念这么干吗？
1: 就是那么的大，那么的多，广泛无垠呢。
0: 所以瘦瘦，你写的情书就是我对你的思念啊，就像撒哈拉沙漠一样，
1: 特别的干，特别的实在。
0: 我就干想你啊。
1: 那不是有的时候就是
0: 你不在我的身边，我就只能干想。
1: 就是有的时候你写情书、情话，是不是你就得有一些比喻和隐喻？
0: 对对对对对，
1: 才能把那些思绪，然后给它有点落地。
0: 对对对对，
1: 哎，
0: 你不能说你拿着一个扬声器，
1: 对，
0: 是吧？在楼下，
1: 俺想你，
0: 眼红，
1: 俺想你。
0: 还有一个朋友又是说到了自己吃到的东西啊。
1: 他说之前在南京工作的时候啊，有一次早上睡不着了，我干脆啊起床就去吃了南京的早餐，到了早餐店啊才想起来，哎呦，这不是河南，找不到我心爱的胡辣汤，我就挑了一个非常像胡辣汤的东西，叫皮蛋瘦肉粥。
0: 你直接说皮蛋瘦肉粥，我们也知道是啥。
1: 我喝了一口，我天，甜的。我就喝了两三口放那儿了，是甜的。
0: 这个还真是没想到。
1: 然后这个南京的早上呢是只吃包子，还有我有一个朋友呢也是在南京，有一次啊去他家饭店尝了一下他的手艺，他就问我放盐吗？你喜欢吃盐吗？不是，这啥话呀哥们儿？
0: 什么叫你喜欢吃盐吗？这不就必须得吃盐吗？这
1: 不理解，就是为什么就是江苏那边的人口味那么淡啊。小的时候我想吃遍天下美食，工作了之后呢也去了一些地方旅游，好吃的也有，但是呢还是觉得咱大河南的美食最好吃。果然最好吃的就是咱们家乡饭，最好吃的呢就是家里的饭。
0: 是，
1: 现在刚入职在郑州，哎，幸福感呢是不断的在提升当中。
0: 哎呦，吃给人带来的幸福感最直接了。我能理解，因为南方有一些地方的这个口味真的特别的淡
1: 啊，对
0: 啊，
1: 甚至还有一些甜口的，
0: 没错。然后呢，经常有一些我们河南的朋友去那儿，这个吃不惯的时候，都会要一碗那个蘸料，其实就是酱油，然后呢放点盐，放点小米辣，
1: 有点重口的。
0: 然后不管什么菜都过一点一下那个蘸料才能吃。
1: 然后说这玩意儿涮绿化带都好吃。
0: 哎，这个确实，
1: 我调的这个酱料，我跟你说。
0: 不过南京早餐还是比较多的，南京和武汉这个早餐还都是比较丰富的，
1: 对，比较丰富一点。
0: 武汉更丰富一些，南京确实小笼包为主。
1: 不知道各位车友有没有那种习惯啊？不管是出差，或者说在外面待了一段时间，只要回到咱们河南，那必须得是胡辣汤打开你的味蕾，
0: 先炖一碗胡辣汤，
1: 对，先适应适应。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2: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3: 来吧，继续锁定关注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4: 大家好，我是瘦瘦。
3: 哎，不要忘记啊，那个闲的时候啊，动动小手指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的这个话题。
4: 来说说啊，你的露脸的高光名场面都有哪些？
3: 贾继东这位朋友也是准时报道了。
4: 嗯
3: 啊，上个小时刚编辑的。
4: 说这个去学校啊，给闺女开家长会。
3: 嗯，
4: 闺女啊，考试年级前几。
3: 嗯，
4: 咱代表家长发言，面对几百号的家长啊。第一次在台上发言，
3: 嗯，
4: 拿着准备几天的稿子，紧张的呀，就是拿稿念都念不利落了呀。
3: 是，
4: 高不高光？
3: 场面一定是高光的，对不对？
4: 嗯，
3: 孩子为你脸上这个争光，
4: 那可不。
3: 至于你的这个表现呢，后人自有评判，你知道吗？就是
4: 那准备脸，
3: 那旁边的家长肯定都说了，
4: 嗯。
3: 说你看这爹这闺女能不努力吗？
4: 哦，这样评价的呀？
3: 没有，就是你越紧张，其他的朋友越觉得哇，
4: 嗯，
3: 这样的父母啊，他一定就是平时啊，他虽然表达不出来，但他做的样样都对。
4: 对，而且就是很认真的在对待这个事情。
3: 啊，对，而且就是你越紧张。其实反而家长认为就是说你不是鸡娃的那种，
4: 嗯
3: 啊，
4: 很实实在在。
3: 对，你不是说替孩子，然后强压他，给他压力，然后就是给了他很多限制
4: 啊，懂你那个意思。
3: 强行把他培养出来的那种家长，反正就是一种紧张的，或者说一问就是我也不知道啊，还是自己就喜欢看书做题，就那样。
4: 让他

0: 会儿。
1: 孩子非不肯，非得看完这本书才要吃饭，才要出去玩。
2: 不行了，我血压已经高了。遇到这样的家长，你就听着没法，想取取经都不行。
1: 对，接话都没法接。
2: 对，我家孩子，我要让他出去玩一会儿，他
1: 放飞自我，
2: 整宿不回来。
1: 四海为家。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3: 我们来刷新一个《生命时报》的消息啊！有网友就表示了，说：“哎，为什么我小时候不爱吃香菜，这个长大了居然爱吃了，而且……”突然呢就特别喜欢。一个残酷的真相。
4: 啥？
3: 突然爱上吃香菜这件事儿啊，说明你可能老了。
4: 啊，
3: 不是我说的啊，不是我说的，不是我说的，
4: 研究表明的，
3: 研究说的，讨厌香菜的人呢是携带了一个基因，这个基因叫 OR6A2。 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对于香菜的喜爱程度会增长。哎，我翻遍整个研究，我特别想看到那个括弧里边是火锅除外，我就能除外了。但是没找到，
4: 没找到，真的没找到。而且就是他说这个现象确实能够戳中我，我就是我小的时候碗里要是有一根香菜，这碗饭我都吃不进去了。
3: 那肯定有香菜味儿了呀。
4: 对对对，他那个味儿特别像臭虫，
3: 挑出去都不行，
4: 不行，就粘住了，就不干净了。
3: 是是是。
4: 现在爱上了香菜，完全吃不出讨厌的那种味道了，朋友们。那个香菜方便面大家吃过吧？绿色包装的，
3: 我吃过，我吃过。
4: 这个香，
3: 而且我买的是那种，就是不但是香菜方便面，而且里面有两包香菜
4: 啊！对对对 ，double，
3: 对吧？
4: 然后包括咱去那个吃火锅的时候，自助小料，你看自助小料那个免费什么的，是吧？
3: 香菜，
4: 香菜，库库放，
3: 怼满，
4: 哎，
3: 葱花怼满，
4: 原来是我老的表现啊！
3: 哎呀，这个，
4: 嗯，
3: 我就感觉基因呐。都说这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的基因是天生带着你的，现在看来啊，也是被海阔天空、花开富贵、宁静致远给改变了。
4: 呵，哎，不过我还是就是个人比较喜欢一些有礼貌的蔬菜的。
3: 什么叫有礼貌的蔬菜？
4: 哎，你看比如说青菜、白菜，如果吃到嘴巴里面，他们仿佛就会在说，你好，我是青菜，我是白菜啊，就过去了。
3: 大概这样的蔬菜语言的。
4: 对对对，但是你看像葱、姜、蒜、香菜啊，吃到你的嘴巴里，但凡他们要是有自己的这种想法的话，应该就是，嘿嘿，小宝贝儿，我来了。而且你知道吗，那个蒜是最没有礼貌、最没有分寸感的。
3: 怎么讲？
4: 哼，我一定会在你的嘴巴里留下过夜的，
3: 对，
4: 宝贝。留下来过夜的那种，
3: 你看不见蒜，但是它的味道一直在。

0: 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二十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十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十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二十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十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十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

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洗干燥，未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

0: 机，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晚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4: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

0: 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啊、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1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0: 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

0: 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

0: 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梦好甜蜜，
0: 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我们开启十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十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

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蛇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

0: 猪的，
1: 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5: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

0: 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